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心跳指数上升中。
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 健康指数下降中。
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6: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7: 妈妈，等等我！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6: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9: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6: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住建事业“十五五”时期面临新形势，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日前，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8月，我国进出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度有望再创新高。公安网安部门公布5起网曝运动员典型案例，涉恶意引战、拉踩、公然侮辱等，多人被处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四川篇。我在江边守鲟鱼。
1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叫周涛，来自四川宜宾江安，守护长江鲟一晃已经12年。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与生态屏障。金沙江、岷江在宜宾交汇，长江自此史称长江。这里也是长江珍稀水生生物的关键家园。长江鲟又叫达氏鲟，俗称沙辣子，是长江上游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古老淡水鱼类，体表长有骨质骨板，主要摄食水底生物， 它曾被判定野外灭绝，依靠人工繁育，持续放牛与多方协同保护。如今在四川江安段实现了天然水域自然产卵的重大突破。我曾经是国内最早一批舟钓国家队队员，手握钓竿走遍长江沿岸，对长江丰富的水生资源满怀自豪。真正让我放下钓竿走上富江之路的是2014年一场国际舟钓交流赛。我向外籍钓手介绍，长江是我国鱼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而对方的一些话却狠狠地点醒了我。长江的鱼早已没有往日那般繁盛，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比赛结束后，我立刻回到江安，沿着江岸走访渔民，一路看一路听，真切看到过度捕捞、非法作业以及沿岸生产生活活动正在不断挤压鱼类的生存空间，江中的珍稀鱼种越来越少。我不愿未来的孩子只能在图片中认识长江里的森林。2014年，我召集身边的钓友和环保志愿者，组建起了最初的民间巡护队。那时候队伍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更没有执法权，面对非法捕捞，我们只能上前劝阻，现场取证，再向渔政部门举报。开展工作的日子里，我挨过谩骂，遭遇过威胁，不理解的声音此起彼伏，身边不少亲友都说我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纯粹是不务正业。为了坚持巡护，我投入大量个人积蓄，团队一度举步维艰。转机出现在2018年，我们受邀参与长江巡拯救行动计划，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团队完成正式注册，成为长江上游第一支专职渔政协助巡护队伍。有了稳定的支持和专业培训，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民间志愿者。这十年，政策导向、社会观念、江段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转变。结合一线巡护的真实经验，我们不断的实践摸索，形成群防加专防、人防加机防的富江路径。这就是得到农业农村部认可并向全长江流域推广的江安模式。截止2026年6月，团队累计巡护里程超53万公里，先后救助搁浅长江鲟546尾以及上百尾其他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如今驾船巡江，经常能看见长江鲟跃出水面，银亮的脊背划破江面，这样鲜活的画面胜过一切赞美。最让我们全体队员振奋的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一幕，江安香炉滩试验水域一场江水大涨冲断围网，人工繁育的长江鲟顺势游进完全开放的天然江段。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筹备多年的试验就此中断，可第二天下游开展采样监测，我们竟然在滤网中找到了鱼卵。人工繁育的长江鲟在纯粹的自然长江水体中完成了自主产卵，这是长江鲟种群重建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变好的不只是江水里的森林，昔日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乡亲放下渔网，穿上巡护服，成为护渔员。沿江百姓的生态意识大幅提升，村民会主动打来电话，举报非法捕捞线索，上报鱼类搁浅险情。水清鱼跃的江岸，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参与科普研学，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常常有人问我，十几年自掏腰包，耗费全部精力守江护鱼，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每当行船江上看见长江鲟摆尾腾跃，银光一闪而过，我的内心就无比踏实。未来我还想接着守下去，让长江鲟真正成为江安的城市名片，让大家都能亲眼看见鱼翔浅底的长江到底有多动人。
1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
15: 宜宾地处长江上游关键节点，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当前在以江安长江群保护为代表的基层实践中，宜宾构建起了政府、科研、民间组织等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的江安模式。当地将生态保护与港口建设、产业转型、文旅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生态底色筑牢发展底气，既守护了长江生物多样性，也为沿江县域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能，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本。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 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1到2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1到2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23: 嗯。
2: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呢、啊，去年中旬，就是在残联，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23: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2: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啊。
23: 嗯，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2: 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23: 什么时候停的呢？
2: 也是前两三年停的，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就没低保嘛。
23: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2: 啊，可能是2024年了。
23: 2024年。
2: 2023年还是2024年？搞不清，我记不到了。
23: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2: 没有。现在小孩还没结婚，我是个盲人啊嘛，就是我现在离婚来啊、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23: 好，这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2: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23: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2: 好好好。
23: 嗯，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2: 现在也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嘛，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 节目上面讲嘛，就是省前年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产联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
23: 嗯，

0: 那个生活补充。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1: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0: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是重度残疾人嘛、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我就是
1: 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0: 好，
1: 嗯，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线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啊，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帮助。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近期邀请上线的省残联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哈。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是不是？
1: 嗯，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2: 我是刚才就是听了那句嘛，说是你最近要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上线永久是吧？
1: 对。
2: 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国家这个对我的残疾人有哪好的这个政策也帮助不得了。
1: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2: 那就这个生活困难，生活困难不是这方面吗？
1: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2: 没有啊。
1: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2: 啊，申请过了嘛。
1: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2: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点小店了嘛。
1: 嗯，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2: 哎，分了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两万叫老板生活。
1: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2: 哎，分早的分户了啊。
1: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2: 现在开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一个小香肠上，但是这个小香肠呢，大小不管有20多家开小店的，还有两家大超市。
1: 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
2: 哎、对对对，
1: 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2: 三个孩子。哎，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呀、
1: 啊。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
2: 哎，对对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1: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2: 哎，对对对。
1: 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2: 哎，原来申请到的，原来申请到的，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表面就是这个 直接开。

0: 有些小店呐，有这个豪华的车啦，这些呢不能像这个国家这方面，他们的经销了嘛。
1: 嗯，那你们家买车了吗？啊？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0: 没得，是真的些没，但是那个哎呀，为他们做名字，一个小队队车还不当场了，一张三轮车用，就是那点肉和蟹，碎的肥平。
1: 嗯，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0: 不是三轮车，是四轮，但是一个小队队车。
1: 也是2021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2021年取消的哈。
0: 哎，对。
1: 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0: 申请过，多少钱？那么些没单位的有的是，子女有有月子到了嘛，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1: 嗯。但是子女和您都不在一个户籍啊。
0: 不在，单独的。
1: 好，现在孩子们每个月要给您多少赡养费啊？
0: 原来这个几个两年，后来呢，对，条件家庭条件家家都有困难。他们开着小店的，现在是倒闭了，那个问题是啊。
1: 嗯。
0: 甚至是关门了的。嗯。假如的话呢，我家日子是的，这个店找不到钱，所以生计要开。
1: 盖伦江二十多万的房，
0: 开起来但是不得生意，现在不得生意了。
1: 哦，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没再开了吗？
0: 开起来但是不得生意，现在不得生意了。
1: 哦，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生意不好，关门了就没关门啊，一直还在营业是吧？
0: 本身没有管，但还得有些还得生意小部分维护，现在没有计划，还有需要一小部分维护的，还得被处理个案。
1: 嗯，好，我大概把您这个情况呢做个记录啊，就是，那您现在就是刚才提了一下，您本人是持有残疾人证是吗？也有，
0: 我是视力残疾一级嘛。
1: 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
0: 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啊，好的好的，那就现在这不得比较转嘛了，这转嘛他们又是当回事啊，就等到这个参加上线时候呢，和他们交流下再说。
1: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 郭先生再见。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真的，快去看看。哎，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研究表明。
5: 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5: 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
0: 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
2: 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观察，美特斯邦威大方基地扩容。今天来听家门口的工厂如何培育本土产业生力军。
3: 贵州生态好物亮相品牌发布推介会，为贵品扬发海外，探寻新路径。
2: 贵州省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运行一周年，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32.27亿元。
3: 中国天眼发现星系超大气泡，揭示星系湍流起源。
2: 黔桂精兵勇出征，贵州各地隆重开展新兵欢送活动，送上家乡人民的厚望与祝福。
3: 平塘大桥荣获2026年度世界交通金字塔奖。
2: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3: 我是悠扬。
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
2: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30度。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正在建设的美特斯邦威贵州基地远期目标要达到20000人规模。企业落地大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基地产线持续扩容，怎样把本地人力资源转化为成熟的产业力量，成为一道现实考题。当地如何帮零基础工人练出好手艺，跟上产线发展？我们继续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4: 上午7点，距离上班时间还有1个小时，车间里已经有很多工人开始工作。服装厂实行计件工资，做多少件拿多少钱。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谭状元：
5: 这个就是靠你拼出来的，这个做衣服你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以前不管在浙江哪一个厂都是排第一的，做什么工序都是排第一的。
4: 谭状元以前在浙江服装厂干到了主管，年薪12万，2年前为了照顾老人回到了大方。
5: 这边没有服装厂，就一直打小工，不稳定，现在拿12000、16000。
4: 10000多的工资可不只靠拼劲儿，更要靠手艺。厂里像谭状元一样的熟练工，工资基本能拿到6000元以上。但当地过去没有纺织产业基础，更多的群众是没摸过缝纫机的新手。同样的工序，老师傅一天能做600多件，新上手的小伙只能完成100多件。练习打磨技艺也就成了新员工的必修课。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张慈：
6: 然后这是逐渐增长的嘛，一天增长了30-40件。
4: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微灯箱：
7: 才到1000来块钱，应该还有过把月才能拿到3000钱。
4: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杨明群：
8: 刚开始真的挺困难，不管做哪一道工序，有老师就指点得很好，自己法师嘛，就7月计件工资3000多嘛，8月有6000。
4: 越练就越熟，越熟就越快。杨明群已经练上手了，微灯箱还在学习，但还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今年3到7月，工厂离职率一度达到50%，其中大部分人入职还不到40天，新手期的薪资落差是主要原因。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车间组长罗荣莲：
9: 我在外面做了那么多年，我知道单价基本上是持平的，装门禁呀、做修口啊，这些都比沿海那个单价高，就是说有个熟练度嘛。
4: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主管刘松：
10: 有一个首月保底，一个月保护期过后，其实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技能，工资就下来了，第二个月可能就几百块钱或1000多，所以导致队友流失掉。
4: 帮助新员工完成技能蜕变，最大限度缩短过渡期，成为当务之急。 依托人社部门的补助资金，企业把原来的培训教室升级为实训车间，让学员上岗前就先适应流水线的工作节奏，本月就将投用。刘松
10: 能够容纳300到500人，就是羽绒、针织、梭织、牛仔，分品类按车间实景1:1去配置的。他培训完成之后，到了间立马就上手。
4: 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万俊良。
11: 他们的工资低，其实我们都急，都想让他们都是达到6000、7000、8000，甚至3万，做平均工资。
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12: 这个行业里面有个财务模型，如果人均产值到35万到40万，工厂才能盈利，也就是说人均工资一定超过6000块钱，让员工的收入越来越高，这个工厂它的效益就会越来越好。
4: 补足技能缺口不只是一家工厂的考题，围绕建设百亿级纺织服装全产业链集聚区目标，毕节正按照企业技术标准持续开设纺织技能培训班，预计今年将培训6000人次。毕节市大方县2026年缝纫工初级职业技能培训班学员郑露燕。
13: 这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4: 毕节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邱江。
14: 毕节呢有20多所职业技术院校，整合相关的这些培训资源来支持企业，形成联合办学。
4: 一边深耕本地，做好新学员培育带教，一边向外发力，吸引在外务工的纺织技能人才返乡。今年省里出台多项政策进行支持保障，例如对返乡持证技能人才投身省内重点及特色产业稳定参保就业3个月以上的，每月发放300元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长3个月。毕节市大方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蒋松。
15: 先浙江，然后福建、广东组织出去和他们交流座谈，现在我们产能上来了，所以我们有信心通过春节的时候来保障员工。
4: 晚上8点工人下班，这趟公交是当地政府配合工厂的下班时间专门开的。
16: 下班气氛老好了，你们看他们。
17: 我觉得只要工资高都是你
18: 要。要求不够嘛，应该这个3000-4000就差不多。
19: 比在外面好。
20: 就像他们说回家洗个澡还可以带他小孩玩耍。
4: 回家的末班车开走了，但是车间灯还亮着，有人想多挣一点，有人想熟练一点。目前工人人均工资已经从5月份的3500元提升到8月的4500元，培训每天都在继续，外省的贵州纺织工人也在陆续往回走，工人和工厂都在继续爬坡往同一个方向。
5: 累了回去看到小孩子，听小孩子跳的那一声，就不会再累了。
21: 还是比较喜欢，做多少你能看到，然后心里有一个数。
22: 这里哦，有这么一个厂，其实真的挺好的。我们带孩子啊，还是希望他能够一直发展下去。
1: 贵州新闻联播。
3: 推动贵品出海是贵州发展开放型经济、助力本土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抓手。正在贵阳举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上，出口中国东盟生态好物品牌发布推介会作为重要配套活动，在集中展示贵州生态好物的同时，也为贵品更好扬帆海外探寻路径。来听报道。
4: 推介会上，贵州亮出了生态产品成绩单，累计认证地理标志农产品154个，绿色食品601个，有机产品1600多个，培育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4，西部第1。马来西亚中国丝路促进会会长王云珍。
23: 贵州的农产品最深刻的就是赤梨了，东盟几乎它都是亚热带国家，一年四季没有冬天，饮品市场非常大。这次早上跟商务厅还在交流，下一步过来马来西亚建一个东盟的贸易承接中心。
4: 来自中国薏仁米之乡的张汉文重点推介了星仁薏仁米的品质优势。早在2013年，这一农产品就获批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薏仁米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以上，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国70%以上。今年6月，星仁薏仁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始运营。这次参加展会的目的就是寻找出口机遇。星仁薏仁米国际交易中心负责人张汉文。
24: 我们主要想对接东盟当地的进出口商、渠道商，同时寻找跨境供应链合作伙伴，一方面把星仁薏仁米的原粮、即食食品、康养产品和化妆品等推向东盟市场，另一方面开发适合当地口味的薏仁米精深加工产品，打响星仁薏仁米产地的品牌。
4: 打入国际市场，品牌化是关键一招。 贵州茅台2025年在东南亚市场销量同比增长超过四倍。今年企业以$736.3亿的品牌价值位列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此次大会，贵州茅台在展馆设计上将更多的版面用于展现其品牌文化。茅台集团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讲解员黄小银，
0: 以前门迎天下，一瓶健山河为核心设计理念，整个展厅呢

0: 围绕着像 C 型的战略打造成了一个将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超级场景。茅台1954年开始出口，目前已经累计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但多以干品和精深加工产品为主。生鲜农产品对储运配套要求高，还要适配海外市场的管理要求，拓展海外市场需要更强的渠道支撑。泰国正大集团云南贵州区副董事长陈浩：
2: 贵州的农产品有品质，正大在东南每个国家都有投资，马上就会成立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只要把产品的标准定好，通过贵州和云南这个市场把双边贸易做起来，借助市场和渠道出海，物流成本会相对较低，就有竞争力。
1: 标准化是这场推介会的高频词。目前贵州已发布辣椒、食用菌等12个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其中按欧盟标准建成的抹茶生产基地规模全国最大，产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场，贵州品牌出海国际交流中心、中国品牌出海服务中心贵州联络处、地标数字服务联盟贵阳代表处同步授牌，助力贵州好物走向世界。
3: 中国标准化协会秘书长张秀春：
4: 把目标国农产品方面的专家请进来，我们一起来做符合当地消费市场需求的产品标准，大家共同认可，共同发布，有利于未来产品在目的国的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未来更注重团体标准，能够体现我们目前市场的水平，希望未来贵州好品能够充分的利用标准化走向世界。
5: 自2025年9月28号投运以来，贵州省国际集货集拼中心运行将满1周年。一年来，中心累计服务18家外贸市场主体，开展进出口业务，集聚汽车散件、钾肥、印刷板材等80余种货物品类，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32.27亿元。中心通过区内直转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货物物理运转，快速完成保税、非保税货物属性切换，实现区内货物快进快转快出。创新实施一票多车模式，适配贵州外贸多批次小批量出货特征，实现一次整体申报分批分车出区，提升跨境物流调度灵活性。持续深化铁路快通新模式，企业可在贵阳海关所属驻城海关完成一站式申报、查验、放行，实现通关效率与物流效益双向提升。
6: 9月18号，全省金融服务白酒产业发展融资对接会在遵义市举行，来听报道。
7: 会议围绕产能建设、技改升级、市场拓展等环节，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实施差异化授信，构建酱酒产业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现场10家银行与15家企业达成合作，签约总额达87.45亿元，项目涵盖白酒酿造制造、粮食原料种植、酒旅融合等多个领域。贵州银行发布贵银美酒通专属金融产品，下设酒业贷、酒旅贷、酒艺贷、酒销贷，贯通从原粮种植到终端消费的全产业链。
3: 贵州手艺人酿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灿如：
8: 我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3A级景区的一个申报和3星酒庄的申报，同时呢，窖池呢也正在进行一个整改，后续我会持续的关注融资项目，达成实际性的合作。
7: 下一步，我省将建立白酒企业融资需求清单，通过担保增信、财政贴息等方式，压降中小酒企综合融资成本，引导信贷资源在额度、期限、利率上向白酒产业精准倾斜。
6: 9月18号，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的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听报道。
1: 会上，来自贵州的脱贫攻坚一线工作者、援外专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结合实践探索，分享了乡村减贫的经验做法。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农业农村局中级畜牧师邹瑞：
9: 在盛浦，养鸡是许多农户的重要生计，但中断长期依靠进口孵化技术落后等问题，因地制宜解决盛浦难题，提供了贵州方案。
1: 贵州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刘俊元：
10: 关键要有产业， 让村民稳定赚钱，就是把大山里的资源变成产品，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拥有长期稳定收入。
1: 由来自东南亚、南亚、非洲、欧洲等11国智库学者、民间组织代表组成的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考察团同步分析。

0: 分享了当地减贫发展实践，表达了借鉴中国减贫经验、深化民间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巴基斯坦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法鲁奇，
1: 中国帮助近1亿农村人口摆脱绝对贫困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全世界认真研究借鉴。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要实现发展进步，离不开持续有力的领导、对地方实情的精准把握、基础设施与技能培训投入、市场准入渠道以及严密的监督机制。
0: 肯尼亚公益组织全国协会主席斯蒂芬·切伯伊，
2: 我们希望学习中国的精准脱贫模式，借鉴贵州运用大数据、电商平台、村级合作社的实践经验。我们提议持续开展中肯公益组织交流项目，组织肯尼亚公益组织负责人与代表赴贵州学习。
3: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等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肾大阵列 JVLA 开展联合观测，获取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最精细的气体图像，在其中发现118个中型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由超新星爆炸产生的气泡可以揭示星系湍流的起源。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自然天文》。
4: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贵州各地整合各类科普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把科学知识融入研学实践、校园课堂，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与创新的魅力。来听报道。
0: 在铜仁江口县，200多名师生走进梵净山，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科普与流动科技馆研学实践，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等知识。铜仁市江口县第三小学学生舒浩林，
5: 内容特别丰富，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一起守护梵净山的生态环境。
0: 遵义赤水的学生们来到梭罗博物馆竹产业示范园区，探寻竹林生长奥秘，了解竹子多元利用价值。大家还跟着老师上手操作，感受传统竹编技艺的巧妙与乐趣。遵义市赤水市育才学校学生金兰，
6: 了解到竹子的用处原来这么多，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看着竹丝慢慢编成完整的作品，我体会到了传统手工艺的乐趣，也懂得了我们要好好传承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
0: 黔东南州三穗县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 VR 体验、无人机等轮番登场，把书本里的科学原理变成可触摸、可实践的沉浸式课堂。黔东南州三穗县五笔街道青洞小学学生何吉涵，
7: 今天来到户外亲手实操体验，感受特别直观，知识也记得更牢了。
0: 毕节市七星关区层台镇中心校依托科创课堂开设创意编程、3D 设计等实操项目，鼓励学生自主创作，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潜能。在黔东南丹寨，科技加非遗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现代技术，为蜡染、歌舞、泥塑等古老技艺带来的鲜活生命力。黔东南州丹寨县科技赋能传承体验新空间讲解员李文东，
8: 我们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运用数字化交汇技术，实现科普与文化传承双向赋能。
0: 各地科普活动还聚焦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领域，紧扣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避险能力。
9: 贵州新闻联播。
3: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连日来，贵州各地以黔桂精兵勇出征为主题，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送上家乡人民的厚望与祝福。来听报道。
0: 黔东南州各地开展热烈而庄重的活动欢送新兵，施秉县各村寨鼓声阵阵，苗族独木龙舟龙头开路领航，村民身着盛装，捧出姊妹饭、吉祥彩蛋为新兵壮行。台江县开展环城巡游，新兵穿过从容门，老兵现场为新兵佩戴红花，保家卫国的接力棒开启了新一轮的传递。丹寨县的苗族绣娘将亲手绣制的平安鞋垫和红鸡蛋送到新兵手中，一针一线承载着父老乡亲的美好期许。施秉县双井镇铜谷村村民杨正梅，
10: 大家都很高兴，穿着盛装来送他们，这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一种风俗习惯。
0: 丹寨县杨武镇乌熊村绣娘吴燕，
11: 我们在鞋垫上面绣一些吉祥平安的纹样，祝福我们的新兵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在部队建功立业。
0: 新兵杨志培：
12: 我会带着家人的期盼，全力以赴参加训练，学好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一幕幕送兵场景也刷屏网络。台江县年迈的外婆拄着拐杖，随送兵队伍一路相送，含泪目送外孙踏上征程。天柱县聋哑父亲送儿子入伍，一个动作承载父亲万千牵挂与祝愿。榕江县青年参军保家卫国，全村乡亲一路鞭炮相送，这些感人瞬间引发网友广泛共鸣。形式多样的送兵仪式及激发新兵保家卫国的热血豪情，也化作一堂行走的国防教育课，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在遵义市播州区，新兵们在庄严宣誓中传承红色星火。在铜仁市德江县，一对兄弟携手应征入伍，立志在军营淬炼成钢。在黔南州长顺县，乡亲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用这口家乡的味道让新兵铭记、牵挂与祝福，永赴军营建功立业。多地还邀请中小学生、新兵家属、退役军人来到欢送现场，近距离感受从军报国的光荣，让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在心中生根发芽。新兵包心怡：
13: 我觉得军队是一个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身体体格，可以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生价值。
0: 在毕节市威宁县的欢送现场，新兵整齐列队，步履铿锵走上出征路。作为全省唯一的定向高原兵一类储备区，当地新兵进藏服役占比超50%，留队率超40%。2018年以来，威宁籍官兵连续8年立功人数破百。新兵涂雨谋：
14: 我将牢记家乡嘱托，不负青春朝华，以优秀威宁籍军人为榜样，全力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军人。
0: 据统计，贵州省2026年下半年共有6.2万余名青年报名应征，其中大学生4.3万余人。后续新兵们将通过铁路、航空等多种方式前往部队，预计9月下旬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4: 近日，2026光影华章文脉传承电影进高校展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
0: 现场大家共同观看了《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和《小小的我》两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活动在推动优质影片重回院线、走进高校的同时，借助研讨会平台，组织主创、行业专家与青年观众展开交流探讨。
15: 影片《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导演刘太凤：
16: 扎根现实、抒发人民心声的这种能量，找到做文艺作品的这个初心。
15: 贵州财经大学学生赵诗阳：
17: 期待可以有更多扎根贵州本土的作品在学校进行展映。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为期4个月，将进入贵州5所高校展映，配套影评征集、主创交流等系列活动。部分影片后续还将登陆贵州星空院线进行重映。
3: 近日，贵州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平塘大桥荣获世界交通科学院颁发的卓越工程类2026年度世界交通金字塔奖。该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是世界交通科学院设立的全球交通领域最高奖项，主要表彰工程质量卓越、建造技术领先、生态效益显著、社会影响力深远的标志性工程。平塘大桥为主跨2×550米三塔双锁面钢混组合梁斜拉桥，中塔高度332米，为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于2019年12月31号建成通车。
4: 记者从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获悉，7月1号至9月17号，红飘带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自2023年10月22号开业以来，红飘带合计演出超2.6万场，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红飘带是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观众没有固定座位，随剧情行进，在多重空间内观看演出，全息影像、实景演绎和数字交互等技术，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历史场景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沉浸式体验。暑期以来，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和年轻游客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运营方增加演出场次，8月单日演出最高达到8场，并开设夜游专场。 红飘带位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附近，是贵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其核心演绎《红飘带伟大远征》，以全域行进为特色，观众随剧情行进，在多重空间内感受长征的艰辛与伟大。自开业以来，《红飘带》已成为贵州红色文旅的重要名片，也是不少游客入黔后的第一站。
3: 记者从省公安厅举行的净网2026专项行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共查处网络谣言线索77条，侦办相关案件22起，侦办相关网络犯罪案件24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20余名。现场公安机关还公布6起网络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出租出借互联网账号实施诈骗并从中非法牟利等方面。
4: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第四届重走长征路奋进新时代党性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决赛日前在遵义举行，来自全省9个市州高等院校、中央在前等单位的64名选手进行党性教育现场教学比拼，最终专题教学、现场教学两个板块各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
3: 2026年度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贵州警察学院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烈士纪念设施的讲解员依次登台，用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事例深情讲述贵州英烈故事。
4: 深入推进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以来，贵州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开设体重管理门诊。截至今年8月，全省68家3级公立综合医院已全部设立体重管理门诊，累计接诊6万余人次。
3: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未来3天，贵阳市将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期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稳步回升，整体气象条件较好，适合公众开展户外活动以及农作物采收晾晒。
4: 近日，由贵旅集团主办的贵州文旅推介会在海南三亚举行，活动瞄准俄语入境旅游市场，推出三亚度假加贵州深度游一程多站连程旅游模式，通过线路推介、非遗展演、物产展销等形式展示贵州文旅资源。贵旅集团还与多家旅游渠道商签约，深化客源互送、渠道共建、产品共推合作机制。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顺多云到晴，18到26度；都云晴，19到31度；凯里晴，21到32度；铜仁多云，21到32度；七星关多云，16到27度；水城多云，15到28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8: 李娘娘让苏大夫把眼睛给治好了，李娘娘眼睛这一好啊，老太太心里边是十分高兴，接着问包公说，我眼睛好了，何时能给我伸冤呢？包大人说，您的眼睛好了，接下来就是要给您伸冤了。李娘娘说，怎样伸冤呢？包公说，老人家，要给您伸冤，首先得找到证人。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就是我跟您说的南清宫里的狄王妃。可是现在怎么样子能见到这个狄王妃？狄王妃她现在心里边是怎么想的，我们一概不知，就得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让您和狄王妃能见一面，然后看一看狄王妃她当时的状况。如果说狄王妃能够认出您来，您把往事跟她一讲，她能帮助您证实 那么您的冤情就可以得伸。如果狄王妃不是这样，我们再另寻别策。李娘娘说好。

0: 包拯啊，哀家之事全都拜托于你了。包公说，臣当尽力而为。正说到这儿的功夫，外边茶团闹闹，范中华回来了。感情李娘娘这眼睛好了，范中华刚知道为什么。这两天范中华外出了，上哪儿了？打猎去了。他在这府里边待着，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儿啊。因为这包公那天问了他一回，说中华呀，你到在东京汴梁城在我这开封府里边待着感觉如何呀？这范中华就说了，还感觉挺好啊。哎，大哥跟您讲，我到这之后一天一觉仨饱，是吧？没事上后院里跑一跑，要不上树林子里边去看鸟。现在我就觉得呢，腮帮子渐胖，眼睛渐小。这范中华一说这个，包公心想，看来他在这儿待的是非常难受。这不像在那草州桥当地方啊，在草州桥当地方的时候，他一天有不少的事情，东奔西走。那么在开封府里边就蹲到府里边养肥膘了，所以包公呢就安排王朝马汉手下这几个差人，适当的时机领着你们二大人上外边转转。王朝马汉呢带着范中华上外边打猎去了。你可别说，这趟出外边打猎，这一去时间去的还真不短，去了两三天。还没等我们想出主意来呢，你看南秦宫的人找上门来了。嘿，这事可真是奇怪了。包公来到待客厅一看，这宁总管在那儿坐着呢。包公一进来，宁总管站起身来，哎呦，您是包大人，我是南秦宫里边的，我姓宁。包公说，是宁总管到此了。不敢当不敢当，请坐请坐。包公也坐下，宁总管也坐下了。包公问了，宁总管，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啊？哎呦，包大人，您可别这么说话，您跟我说话要这么客气，我可受不了。跟您说，您是大人，哎，我不过就是南秦宫里边的这么一个内府。内府啊，是宋朝这个宫厅里边内部官员的这么一种统称。这里边呢他也有级别，这个宁总管应该说是南秦宫里边最大的一个内府人员。我呢这回到这来是受王爷之托，特意来见见包大人。哦，包公说，敢是受八王千岁之托吗？对了，包大人，我跟您说，您现在可不是一般的人了。包公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呢？包大人，您现在在朝纲之中是最有名的大臣，满朝文武提起来您的名字都手伸大指啊。别人赞美你算不得什么，就连我们府里边的八王千岁都对你赞不绝口。为什么称赞您呢？就因为您这官做得好，您这个清官，您奉旨出朝，陈州查镇，砸了国舅庞玉，为老百姓伸了冤。朝纲里边都知道了，陈州那边给您送来了万民信经表旗呀。包大人，您知道那金表旗上给您写的什么吗？包公说，这个我倒不知道。您不知道吧？这我知道，金表旗上给您写的是官清如水，心明如镜，执法如山，爱民如子，16个字。这16个字给您概括的太好了。另外那万民信写的那就更多了，举出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当然我没看到啊，这些个呀八千岁都看到了。八千岁看完了之后啊，在我们府里边跟嫡娘娘 跟我们少王爷，就是六合王啊，跟我们少王爷经常议论您。八千岁老说这样的话，他说大宋国朝如果说文武百官都能和包拯一样，何愁大宋国朝国不富民不强啊。您看这王爷对您是多高的评价呀。跟您说呀，最近八千岁啊要去趟五台山，到五台山上去降个香，要还个愿。王爷临走的时候呢，跟狄王妃有过这样的话，说这个包拯啊，我们应该跟他要认识认识，让少王跟他见个面，让他们两个人多有往来。要知道啊，为人在世，居必则邻，交必良友，哀今之今，哀欲是欲。如果让少王跟包拯经常往来，他会在包拯的身上学会很多东西，将来治国安邦都有用处啊。那么王爷留了这么几句话走了，狄王妃呢得把王爷这几句话记在了心上啊，光记在心上不行啊，那得辅助于行动啊。怎么辅助行动呢？这狄王妃就跟我说，他说你呀，先不见有功夫到开封府去一趟，见了那位包拯，你跟他说一说，就是他闲暇之时请他到南清宫里边来坐一坐，跟你们少王爷见个面，互相认识认识。嘿嘿，我说包大人，您可要知道我们八王千岁那是什么脾气呀，那老人家可是有个性的，一般的人想进南清宫那可是难了，没事谁敢去呀，有想去的他不让你去呀，可是您这就不去了。王爷临走的时候主动地提出来要请您到南清宫坐一坐，您这是多的面子嗯，包大人，所以今天我特意是给您带这口信来的，请您到南清宫有暇一坐。包公一听，这太好了啊！我正想着跟南清宫要联系联系，和这位狄王妃八千岁能见见，但是我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李娘娘跟他们能见面。包公就想，怎么样子能让李娘娘跟这狄王妃见面呢？人家约我过去，我过去没有用啊。包公正在动这个脑子的时候，这宁总管又说了，哎，我说包大人，我告诉你个事儿，这算我给你通个信儿。后天呢，是我们狄王妃的生日，寿诞之日。八千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去上五台山降香还愿呢？因为往常王妃一办寿诞之日的时候，这满朝文武大臣、东京汴梁城乃至连外的州府衙门里的官员都闻信而至啊，往这登门送礼。王爷很看不惯这个事儿。今年呢，王爷已经传旨了，说不管是哪的人送寿礼的一律免去，外地的人不接待。说朝纲中的人，大臣们、近臣们跟王爷有来往的要来送寿礼呢，那倒可以。王爷这个意思是啊，别借着送寿礼到这来上南清宫找王爷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王爷这个人是非常好静的人，可是对您例外。我今天上您这儿来啊，我们狄王妃都说了，说你问问那包拯有时间吗？有时间的话，在我寿诞之日让他过府一见。怎么样，包大人，您能过去吗？包拯一听，哎呦，这个狄娘娘约我去到府上为她拜寿，这真是赏脸赐光啊。这样吧，容我思考思考，然后到府上去禀报如何？宁总管一听，好啊，这好啊，包大人， 反正是这个信儿我是给您带到了，您也听清楚了，我也讲明白了，王爷的吩咐我是做了啊。日后呢，您到了南清宫，要是见了八王或者见了我们少王爷，一定说我跟您讲了这事儿。包公说我明白。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这个宁总管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告辞了包拯，往外走。包公一直往外送，送到府衙门外，宁总管上轿走了。包公回来之后，包公心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后天就是狄娘娘的生日，那么在狄娘娘的生日的时候，让李娘娘过府给她祝寿，这不就两个人见了面了吗？啊，他要约我去，那么我就推脱开封府公事繁忙，不能到那里去祝寿，而是让我的老母亲过去给他祝寿，这岂不更好？于是包公回到了后边，来到了佛堂，这里就见到了李娘娘，把这个事情跟他就说了。李娘娘一听说，对呀对呀，后天是狄娘娘的生日啊，狄王妃的生日我到现在还记得呀，因为当年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我曾经送给她一件寿礼，那件寿礼呀，那是寿山福海的玉雕，那块玉有将近3尺长，这个玉是天然美玉，有红色有绿色，红色的就雕刻成寿山，而绿色的就刻成了福海。借助天然而成的颜色，再加上玉匠的巧夺天工，那种雕刻技艺真是一件绝世之宝啊。当时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的时候，狄王妃非常的高兴啊，一再的夸赞说，这样的礼太重了，我不敢收纳，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可是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后天又是他的生日，我正好过府去见见面，看看他还认不认识我。包公说，是啊，老人家，您过府去，我估算着一种是他一见面认识您，一定要盘问您的来历，您就可以借机以实相告。另一种呢，他可能不认您，即使他看出来您是李娘娘，他也不问您，如果那样的话，你也不要勉强，跟他见个面，然后就回来。至于第三种，我想他不会对您加害吧。李娘娘说不会，狄王妃那个人我知道，她为人谦和老成，绝无有害人之心。包公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派包兴先把寿礼给他送到，然后跟他打个招呼，就说我不去，由您去，看看他府里边是怎么个意思，同意不同意这样做，好吧。李娘娘点头答应了，包公马上把包兴找过来了，告诉包兴明天上南清宫里边先给狄娘娘把寿礼送过去。说包大人给这狄娘娘送的什么寿礼呀？4色寿礼，寿桃、寿面、寿酒，还有寿帐。什么寿帐啊？帐子那个帐。包大人给写了一个寿帐，装裱好了，放到了一起送过去了。说包大人送的这个寿礼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啊？说寿桃、寿面、寿酒，这礼太薄了。是啊，您可别忘了啊，这包公是清官呐，清官就没有那么多钱。说满腰都是钱，家臣万贯，身之万贯，那就不是清官了。清官首先是清廉，没那么多钱。有的号称清官，家里边有的是钱，那叫假清官，那就是说他贪赃枉法的这个路别人不知道， 他表面上做出一个清官的样子来，你要是真正的清官，肯定两袖清风，没那么多钱。包公就是仗着自己每月的俸禄银子，能说送出高贵的寿礼吗？包公心想，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给你送礼这是一个借口，重要的是老太太过府要跟狄娘娘见面，看看见面之后的结果如何。包兴呢，让一个仆从挑着这四色寿礼就奔南清宫来了。来到南清宫之后，感情这南清宫里尽管说连外送礼的不让来了，就朝纲中送礼的也不少，门口拴着马停着轿，出出进进全是人呐。这包兴告诉那个仆从挑着挑子在后边跟着往里走，门口往里走干嘛还站牌啊，门口还真是站牌。为什么站牌？这都是提前到这给送寿礼的先登记。门房里头有一个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写账的先生，桌子前边站着三四个差人，这个差人就是登记说送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了之后把这东西搬到旁边仓库里去先放下，说送什么的，送什么的都有，送古玩的，送玉器的，送现金的。说八千岁不是说这个王爷很清廉吗？干嘛还收这个礼呀？这王爷是很清廉，但是他那个位置太重要了。八千岁就是一再重申，不准来送礼，挡不住。有的是熟人，啊，有的是多少年的交情，为了表示友谊，为了表示亲近，就把重礼给你送来了，你能磨得开往外推吗？好在八王千岁那是大宋朝的二号人物，除了皇上就是八王了，谁也不敢指责八王如何。而主动送礼的这些人呢，也都希望王爷能把这个礼收下，就证明跟他关系不错了，说不定将来有什么事情就能求助于王爷。不同的心态都为了共同一个目的集中到这里来了。这包兴站到后边往前面一瞧，人家送的礼除了拿那个硬木雕刻的小盒装着的，再就是拿着紫檀木的盒装着的，再有的拿红布包着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包兴觉得他这玩意儿有点太寒酸，但是不管怎么着啊，也得要送啊，送来送去就轮到包兴这儿了。包兴一报说我们是开封府的，送来的礼又寿桃寿面寿酒寿账，写账的这位一抬头，还有别的吗？包兴说没有别的了，就这个啊，先拿回去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

0: 莫不如拿出来，贵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

执政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他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
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

全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

0: 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 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糕，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糕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糕，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糕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糕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您用上胡家老糕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 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呀。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三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
2: 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
0: 啊。
2: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 坚持用吧，老婆。

0: 好的，哎，
1: 嗯，
0: 谢谢，
1: 越用越好的，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哈。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哎，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1: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3: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
1: 嗯，
3: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3: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
3: 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3: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3: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嗯，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1: 啊，
3: 那么呢，我就吃点。

0: 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
1: 嗯，
0: 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头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0: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0: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0: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
1: 啊、
0: 我直不起腰的，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特不舒服、
1: 啊、
0: 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0: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
1: 嗯、
0: 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儿，
1: 哎，
0: 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啊，是不是、啊？
0: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0: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
1: 啊。
0: 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看，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0: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是吧？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1: 啊、
0: 这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你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你以前强
1: 了，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
1: 胡家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1: 啊，
0: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嗯
1: 嗯。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
0: 嗯。嗯，现在上下楼感觉这可轻巧了。
1: 嗯。
0: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哎，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
1: 了。
0: 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
0: 嗯、
1: 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 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啊，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在哪儿？就是胡建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建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
0: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0: 好，
1: 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
1: 啊，
3: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3: 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3: 嗯，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嗯，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啊，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3: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 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4: 吧，
3: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3: 啊，也不行了。
1: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
3: 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糕了吗？
1: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3: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呢，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3: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3: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3: 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3: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1: 啊，
3: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3: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等到我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3: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3: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
3: 嗯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糕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3: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3: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3: 对呀、
1: 啊、
3: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3: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3: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3: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3: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3: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糕、
3: 嗯、
1: 它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3: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啊， 啊，
3: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3: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3: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啊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3: 嗯，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3: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3: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3: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3: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3: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3: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3: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3: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3: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啊，
3: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3: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3: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1: 啊啊，
3: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好，
3: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3: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了
3: 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3: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3: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祝贺您。
3: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
1: 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住建事业“十五五”时期面临。

0: 情案例，涉恶意引战拉财、公然侮辱等多人被处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包兴到南清宫来给送寿礼，轮到他一报寿礼的内容，这写账的这位啊，不屑一顾，一听说是寿桃、寿面、寿酒、寿账，说你就这些东西啊？包兴说对啊，先拿过去吧。啊，包兴一听拿回去，包兴心想这是当着我的面捐我的面子，官不打送礼的，怎么今儿个我送礼你还想把我打发回去？包兴说您先等会儿，拿回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寿桃是生的是熟的？寿桃熟的，我告诉你那是上等的麦子粉蒸的。哦，寿面呢？寿面当然那是生的了，这个寿面还是真弄了不少，20来斤。考虑到您这南清宫里边人多，到时候下面条不够的话就可以下我们这个啊。寿酒呢？寿酒那是好酒啊，10多年的陈酿。我告诉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这玩意儿我们这儿啊没地儿放，您那寿桃跟寿面放在那个仓库里边用不了2天它就长了毛了，我们得还往外扔，干脆这边拿回去你们先自个儿用。哎，您这个送的这个礼呢，我可以给您写的账面上有这个了，寿账呢可能那是写的字儿，这给您留下，那些个东西这地方没地儿存，拿过去。包兴说我是给你们府里边来送礼的，这个礼它不管是轻是重，这是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啊？你让我拿回去，拿回去这不是卷我们的面子吗？什么叫卷你的面子啊？你不就是开封府的吗？包兴说开封府的怎么的？开封府管的是东京汴梁，连你的南清宫都在开封府管辖之内。哎，你这跟谁说话呢？和感情写账的这位挺横。为什么？这就叫主多大奴多大呀。你别看他是底下人，他可是在南清宫里办事的。他站起来了，你说我们这南清宫在你开封府的管辖之内，你开封府应该是在我们南清宫的管辖之内，你知不知道？两人在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宁总管。这宁总管往外一走，一听这有人吵吵，宁总管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你们吵嚷什么？包兴一眼看见宁总管了，因为昨天宁总管上开封府去了，包兴马上冲着宁总管一报办，哎呦，宁总管您来了，嘿，幸亏您来了，您要不来的话，今儿个我都没脸出这个南清宫了。哎呦，这不是包总管吗？哎，不敢当不敢当，您可别这么说，哎，我就是包兴，您看我这今天奉着我们大人的命令给您这儿送了寿礼来了，您瞧您这把门呢，嫌我们这寿礼太薄，要让我把这寿礼带回去，怕我这个寿桃寿面料您仓库里边长了毛。你说您这地方也太讲究，要是长了毛的话，那您就把它扔了吧，也别让我们带回去，是不是？宁总管您瞧这怎么办？好，这几句话一说，这宁总管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写账的这个人呢姓刘，人都管他叫刘二先生，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宁总管看了看这写账的，他把那刘二先生先生俩字去掉了。我说刘二，哎，总管，谁让你这么办事啊？啊，总管，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位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这是我昨天到开封府特请来的贵客，懂吗？哎，是，哎，这位，哎，您多担待，您多海涵，刚才全怪我。包兴说，别说你怪你怪我的，

0: 我就问你，我这寿桃寿面跟寿酒还有寿账你收不收？收收收，当然快点收。这个我告诉你，收了你还得把它用上，长了毛扔了可不行。哎，是是是是，您放心，全给您收了。这个我收下。这六颗王头上戴书法金冠，身上穿四爪龙袍，腰系着八宝攒珠带，足蹬着墨履。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非常的精神，在客厅里边坐着。包兴进来之后先是见礼，然后这六合王让包兴在旁边落座。包兴坐下之后，这才跟王爷说：少王爷，我是受我们包大人的派遣，今天到在这里向少王爷禀告一件事情。哦，六合王说，你来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呢？少王爷，是这样，昨天宁总管过府见到我们包大人了，也知道狄王妃对包大人的这一片心意了。本应该明天是狄王妃的寿诞之日，包大人是想要过府来祝贺的，可是呢，这开封府里边啊天天堆着不少的案子，明天包大人要亲自审理过问最重大的案子，公事在身实在是太繁忙了，明天包大人过不来。但是包大人呢想到想让我们的包太夫人跟随着我们的包夫人，明天代表他到在这里给狄王妃拜寿，不知道狄王妃能否答应，请少王爷跟狄王妃说一声，我好带个准信儿回去，以便让我们的太夫人做好准备呀。包兴一说这话，少王爷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先在这里稍坐，我到后边去一趟，然后我再告诉你。哎，包兴在这坐着，就看那个少王爷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少王爷回来了。包兴啊，刚才我在后边向狄王妃禀报了，狄王妃非常高兴，说明天下午不接待客人，专门接待包太夫人，请你回禀包太夫人，我们南清宫明天下午恭候他的大驾。哎呦，包兴说，那就谢谢少王爷。包兴说完了话之后在这告辞，回转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把事情经过跟包公这么一讲，包拯马上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李娘娘，明天下午就要到南清宫去见狄王妃，又叫狄娘娘。说王妃就是王妃，娘娘就是娘娘，怎么这狄王妃还可以叫狄娘娘呢？这就因为大宋国朝这个八王和皇帝他们之间这个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大宋江山第一个开国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个皇帝是宋太宗赵光义，这是亲哥俩。那么亲哥俩两支往下延续，江山是姓赵的，是哥两个他的后代往下传，本来应该是赵匡胤的儿子登基，也就是说现在的八王千岁登基，偏偏是赵光义篡夺了王位，那么赵光义的儿子又接替了他的王位，由赵光义这一支往下传。可是传来传去传到了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没有儿子，怎么办呢？打宋高宗往下又传递到了赵匡胤的这一支了，所以宋朝的皇帝是两支接替往下传的。所以狄王妃有人就管他叫狄娘娘，别人也不会说出什么来，因为人家都是一家。李娘娘这人一想要见狄王妃了，她是心中非常的高兴，但是尽管是高兴，但是也有很多的想法，此时心境也非常复杂，不知道见到狄王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转过天来，李娘娘收拾齐整，包公让李娘娘坐着轿，让自己的夫人也坐了一程轿，在众多的仆从陪同下，够奔南清宫。 李娘娘此行呢，带着那两个非常精明的小丫鬟。这两个小丫鬟开始倒是没名，李娘娘想不能叫她家里的名字，就起了个丫鬟名，一叫春桃，一叫春杏。这春桃春杏跟着李娘娘就到了南清宫，轿在南清宫的宫门一停，李娘娘由打轿这边一走出来，包夫人随后者也一下轿。南清宫的门外，感情这位宁总管早已经在这迎候多时。为什么对这位李娘娘如此的隆重接待？这是因为狄王妃的命令。狄王妃昨天一听说包公不来，说他母亲来，这狄王妃呀，心里更高兴。因为什么？八千岁现在没在府中，如果包公来了，那只有说少王爷接待他，他们两个见面。那么包公的母亲来，狄王妃心想，正好我见见这位太夫人，我看看这位太夫人她是用什么教育方式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好儿子，给大宋国朝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廉政的大臣。想跟老太太见见面，女人跟女人见面谈话方便，所以今天早班的嘱咐这宁总管在宫门前迎候。宁总管一看这位李娘娘和包夫人他们下了轿了，包兴陪着来的，包兴当时向宁总管一只眼说，这是我们的包太夫人，这位是我们的包夫人。宁总管上前见礼，迎请老少二位夫人进南清宫，随后跟随的这些人役也跟着进来了。人役们自有安排的地方，包括包兴他们在一个地方安排，领着这二位先是到在了狄王妃的住室客厅。到客厅里边，狄王妃跟李娘娘两个人这一打照面，李娘娘走两步到跟前，一见狄王妃先是一拜，说草民包氏给王妃见礼。这狄王妃一见李娘娘，当时她的眼睛一闪光，为什么？这狄王妃发现面前这个人，哎，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想起来，20年了，这人都是有变化的。另外，在狄王妃的记忆当中，早就知道李娘娘已经在冷宫里被烧死了，她不会再活着了。可是今天出来这个人，他是长得像李娘娘，狄王妃就没往那联想，赶忙走到跟前，伸手相搀，哎呀，包太夫人不必施礼，快快请坐。狄王妃就让李娘娘在旁边坐下了。那么包夫人呢，过来也给狄王妃见礼，狄王妃让包夫人在这边坐下。当时这狄王妃就跟李娘娘谈唠了一番，说包太夫人，您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李娘娘坐在那里说，嗨，什么好儿子啊，这都是托当今皇上的鸿福啊，我儿子也是一个不才之人。哎呦，您可是太客气了，怎么能这么说呀，您的这儿子为大宋国朝办了很多的好事啊，陈州放镇，朝野皆知，到现在提起来您的儿子，大家都说他是为官的表率。哎呦，狄王妃，您过奖了，过奖了。好啊，既然到此了，今天我们姐俩就在这儿共进晚宴。狄王妃很客气，说我们老姐俩共进晚宴。这李娘娘一听，好啊，我正想要跟你共进晚宴，谈谈详情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酒席摆上。狄王妃今天可是隆重的接待，这桌酒席非同一般，山珍海味是银耳燕菜呀。酒席往上上着，狄王妃就跟着包太夫人一边谈唠着，今天这个酒菜都有什么呀？ 什么都有，什么鱼翅啊，什么海参呐、啊，什么熊掌啊，什么燕窝呀、啊，
1: 呵，
0: 全都是贵重的菜肴。令这位狄王妃感到有点吃惊的是，这位包太夫人居然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她没拿那个鱼翅当粉条吃，没拿那个熊掌当肉皮吃，而且当着燕窝一上来的时候，这位包太夫人说了一句话，使狄王妃心里边为之一震。包太夫人一吃这燕窝，哎呀，这是公燕啊！这一说公燕，狄王妃心想，哎，这包太夫人吃过见过呀，她怎么说公燕啊？这个燕窝呀，它分等级的，最好的等级叫宫宴，就是皇宫那个宫。为什么叫宫宴呢？这个燕窝不是说我们老百姓住的房檐底下那个燕子搭的那窝拿起来就吃，它不是那玩意儿啊。真正的好燕窝是在南海当中的孤岛上有一种燕子叫金丝燕，这种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叼着海里边的小鱼儿，用唾液把它粘在了悬崖峭壁上，形成了一个窝。粘完了这个窝，它那个唾液变成了晶莹透明的东西，一种胶质。这种燕窝拿起来之后就叫公燕，是最好的燕窝。采燕窝的人呢，就等着这个金丝燕筑好了这个窝之后，他爬到悬崖峭壁上把这个燕窝取下来。当燕子回来之后呢，发现自个儿这个燕窝没了，没了怎么办呢？这燕子就用一个补救的办法，还是用自己的唾液，要的时候薅下自己身上或者在别地方鸟类的身上取下的绒毛，再粘成了一个窝，这叫毛燕。这样的燕窝呢，被采燕窝的人再把它拿起来，这比那公燕就差着了。而这个燕窝拿下来，这燕子发现又没了，最后他就自己再叼了一些别的小鱼儿，再用自己的唾液往上粘，唾液已经没有了，甚至用自己的胃液往上粘。这个胃液不够的话，把自己的胃液血管呕破都带着血丝儿粘上了，这叫血燕。这个血燕又差一等，所以这个燕窝是有等级的。而今天李娘娘一吃这个燕窝，说这是宫宴，狄王妃心里就一愣。狄王妃心想，嗯，她能吃出这是宫宴，那就说明过去她经常吃这个东西呀。包公他的母亲尽管说这个老太太她就算是读书人出自大家，她也不会经常吃这种东西呀。啊，狄王妃心里边就打了一个问号。当然在酒桌上并没有喝多少酒，这李娘娘说我不会喝酒，饭吃完了酒席撤下，在屋子里边观看的这屋子里边的陈列摆设。狄王妃这客厅里边摆的是沉香木的桌椅条案，以及回字形的书架，旁边还有杂物架，其实就是古玩架。这古玩架的最顶上放着一件雕玉，这块雕玉就是李娘娘所说的那个寿山福海玉。李娘娘一眼看见这个东西了，她马上站起身来走到了跟前，站在这里是驻足良久，两个眼睛转了泪花了。事隔这么多年了，这件东西依然在此啊。狄娘娘这个功夫从旁边走过来了，她发现了李娘娘这眼睛转了泪花。狄娘娘有点莫名其妙，就问了一句，包太夫人，这个东西你认识吗？李娘娘说，这个东西我怎么不认识呢？这是寿山福海玉雕啊。啊，狄娘娘听到这里倒退两步，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心想这个人他像谁呢？呀，他像当年的李

0: 李娘娘以包拯母亲的身份来到了南清宫。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
4: 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

丹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

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

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

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
同时呢

0: 啊，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膏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膏，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儿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呀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的，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 结果吃了胡家老膏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2: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啊。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膏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膏、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膏它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
2: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2: 好的，好的，行。
0: 好，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啊。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膏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0: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0: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心脏不好。
0: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0: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

0: 治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0: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0: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0: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0: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0: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他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0: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吧？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0: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0: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嗯，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1: 啊，
0: 那么呢，我就吃点这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0: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0: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0: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0: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儿，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0: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
1: 啊、
0: 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
1: 啊、
0: 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
1: 啊
0: 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
1: 啊，
0: 让我也试试。
1: 你看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0: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嗯、
0: 是吧？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0: 嗯，
1: 胡椒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

0: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0: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
1: 了。
0: 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0: 哦，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椒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椒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
0: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0: 好，
1: 祝贺您。
0: 好，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提市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
1: 嗯，
3: 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
1: 啊，
3: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1: 啊，
3: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嗯，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3: 嗯、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3: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3: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3: 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心病。
1: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3: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3: 啊，也不行了，
1: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3: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
1: 啊、
3: 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3: 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3: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啊、
3: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3: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3: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3: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3: 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3: 睡觉都受不了、
1: 啊、
3: 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3: 哦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3: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3: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3: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3: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啊、
3: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3: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3: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3: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3: 啊、
1: 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

0: 也没那么自恼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
1: 嗯，
0: 我就躺热客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呼吸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啊，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0: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糕，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糕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他
1: 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
1: 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0: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1: 嗯，啊， 啊， 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好。
0: 嗯，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了，
0: 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受到狄王妃的热情接待，酒饭过后，当李娘娘走到她这古玩架旁，看到寿山福海这个玉雕的时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身旁的这狄王妃瞅着李娘娘，她忽然想起来了。她说这个包太夫人一进南清宫，她就注目，觉得她像一个人，一直没想起来她像谁。可在此时此刻，她忽然想起来呀，她像李宸妃。这狄娘娘想到这里的时候，下意识的往后倒退了半步。哎呀，这不是李宸妃吗？这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娘娘啊，太像了，太像了。二十年前那个李娘娘的容貌立即呈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她想，这个人如果要活着，他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遗憾的是，这李娘娘已经死了。谁不知道啊，冷宫失火，这李娘娘被烧死在冷宫之中，朝纲之中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狄王妃想到这里，暗自思忖，人世上啊，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有的这个在天南，那个在地北，偶尔相见，忽然发现两人长得好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这个包太夫人肯定是包拯老家的人，李娘娘跟他不在一处啊，可是他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相像呢？接着狄王妃就问这李娘娘，您瞧着这个玉雕好吗？李娘娘看着这个玉雕，眼圈里边转着泪，这个玉雕真好啊，这不是寿山福海吗？这狄王妃一听又是一惊，狄王妃心想，他居然能叫得上名字来。哦，您知道他叫寿山福海？是啊，我想的，您看这有一座山，这山是红色的玉，这水是绿色的玉，两者天然形成，后边不是有字吗？寿山福海。哦，您看见后边的字了啊？我刚才往后边瞧了一眼，好像是这个字。您对玉雕很内行。不不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太明白。哦哦哦，那好，请到这边坐。狄王妃把李娘娘让到旁边，让她坐下了。狄王妃在她对面坐下了。太夫人，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呐？这李娘娘啊，跟包拯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道包拯他们家是安徽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所以他顺口就答出来了，我呀，就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哦，您是包家村的人，但是我听您说话怎么带点江南的口音呢？嗨，我这是经常在外边，这口音也南腔北调了。狄王妃听得可是够细致的，他这一句话问他，那不是没有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娘娘老家是杭州的。哎呀，他属什么的？你瞧瞧，我真是岁数大了，我这记性太差了，我想不起来了。那怎么，他是属什么的了？这狄王妃又是一个惊奇。惊奇什么？这什么妈呀，没听说当妈的不知道自个儿的儿子属什么。甭说李娘娘，就连说书的都知道包拯属什么呀。包拯属什么？包拯属猪。说你从哪儿来的？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公元999年那年是己亥年，亥猪，包是猪的。
所以这是查出来的。但是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属什么，她没问过他，她连岁数都不知道，她更不知道他属什么了。这两次打奔不能回答狄王妃的问话，狄王妃对这李娘娘感兴趣了，说怎么感兴趣了？这狄王妃出自一种她要探秘的心情。狄王妃心想，这里边有事儿。这包太夫人她跟那个李宸妃长得酷似，而对包拯又知之甚少，这是怎么回事啊？狄王妃想要详细的盘查盘查她，所以狄王妃接着把话头一转，跟李娘娘就说了：包太夫人呐，您大老远的到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今天我跟您一见面啊，咱们谈得很投机，我看这样好不好？反正是八千岁也不在家，咱们两个见面呢很有缘，今天晚上就留住在我这里，咱们晚上沏点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他一说这个话，李娘娘一听，心想，我正想要跟你好好聊一聊呢。所以李娘娘就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了。好吧。狄王妃马上让人告诉李娘娘带来的包兴还有包公的夫人李氏，让他们带着那些人役包括轿都先回去，说今天呢就把包太夫人留在这儿了，在这儿过夜，什么时候走你们甭管了，到时候我差人送他回去。南清宫有的是马匹大轿，这个没问题，狄王妃可以安排。这么一来，包公的夫人李氏还有包兴以及仁义等人抬着轿就回了开封府了。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公，跟包公一说，说是这老太太到那之后让狄王妃给留下了，晚上老家俩想好好谈谈唠唠。包公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包公心想，说不定这一夜的长谈就能把事情说明白。包拯是这么想的。那边呢，狄娘娘把李娘娘留下之后，傍晚的时候把她叫到自己的寝宫，在寝宫的外间屋里边摆上茶桌，让人沏上一壶好茶，两人又坐在那里，一直到了掌灯的时候，开始是闲谈，东聊西扯。后来呢，这狄王妃就问李娘娘，说您是包家村的，这个包家村有多少户人家呀？这李娘娘就在那顺嘴胡说了，说有百十户人家吧。李娘娘心里想，一般来讲这村子都是百十户人家。狄王妃就又问了，说包家村这姓包的人多吗？李娘娘就说了，这叫包家村当然姓包的人很多了。嗯，那您的娘家在哪儿啊？也是包家村的吗？李娘娘一听说，这我的娘家不是包家村的，离那包家村还有一段距离。哦，完了之后，这狄王妃突然话头一转，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您留在这儿吗？李娘娘一听，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呀，包太夫人，我跟您一见面呐，您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看您长得这个相貌，像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跟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姐们儿。我们两个呀姐妹相称，她比我小点，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包太夫人，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李娘娘一听假作不知，哦，

0: 您说他是谁呀？
1: 包太夫人，这个人就是皇宫内院里老主皇爷的李宸妃，他在玉宸宫住。这个李宸妃呀，他可是个好人呐，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经常谈论。这个人老实忠厚，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谈起话来特别的投机。您呐，就跟那个李宸妃长得特像。李娘娘心想，特像，他我就是他。但是李娘娘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马上说这话，她现在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狄王妃心里怎么想的。李娘娘在想，如果我要说出来我的真实身份，她会怎么想？因为现在这皇上，英名就是狄王妃生的。如果她要一说出身份来，这皇上就不是她生的了，那是她生的。这样的话，狄王妃会不会承认她呀？这是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那个现在的太后，那刘妃在宫中掌握大权呢。那个刘妃要知道了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狄王妃跟着她一起协助她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个刘妃就会派人对她加害呀。所以说，李娘娘这阵心里边是非常的谨慎。就听狄王妃说，哦，您认识这个李宸妃这个人呢，他在哪儿啊？狄王妃说，嗨，别说了，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哦，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狄王妃说，不是，宫里边着了一把火烧死的，被烧死在冷宫之中啊。他怎么被烧死在冷宫里头了？唉，这个事儿啊，真是三言两语呀，跟你说不完。我跟你说吧，他呀，原来在老主皇爷面前是很受宠的，后来呀，有坏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皇上就生气了，于是把他打到冷宫。打到冷宫之后，按说这已经是命运不济，可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种情况下，冷宫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就把他给烧死在里头了。我当时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整的哭了三天，我天天晚上抹眼泪，我就是为他哭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火烧死呢？这不是苍天没眼吗？我当时想啊，也许他人好，他死了给人多留点怀念。我经常在梦里边见到他，我就瞅着他面带着笑容跟我说，皇姐呀，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什么？我说你让我给你伸冤，你有什么冤屈呀？然后啊，他就冲我笑了笑就走了。我接着梦了好几天，他都是说这句话，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你跟我讲啊，有什么冤讲明白，我好给你去伸呐。他就是不说有什么冤。后来我想，这个人太好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做梦心头想啊，说明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想着他。好人死了，留在活人的心中，直到今天，20来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在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好像是李宸妃又活了。 如果他要活着的话，那年龄跟你今天这个年龄也差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想晚上借着灯烛，我们喝着茶，好好的谈唠谈唠，引起我对往事的一番回忆呀。鲍太夫人，您听明白了吗？狄王妃这几句话说的过程当中，这李娘娘就已经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感情受不了了。她一说当年对李娘娘这一份的怀念，李娘娘这个眼里边已经转了泪了。当她一说今天就因为她和李宸妃长得一样才把她留下来，姐妹要在这相谈相谈，李娘娘的眼泪就下来了。眼泪这一夺眶而出，接着就是泣不成声。李娘娘抽抽搭搭这一哭啊，这狄娘娘一看当时就愣了。哎呦，鲍太夫人，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李宸妃的事您感觉到她挺可怜呐？啊，看起来呀，太夫人您也是个好心人，也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说着话，这狄王妃就往旁边拿一手绢过来给他蘸泪。给他这一蘸泪的时候，李娘娘一把把狄王妃的手就给抓住了。她睁着泪眼瞅着狄王妃，颤抖着声音说：皇姐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句话，这狄王妃当时两个眼睛瞪圆了，在那坐着一语不发，愣在那儿了。啊，你是谁呀？皇姐，我就是在冷宫里边没被烧死的李宸妃呀。狄王妃一听，当时把他的手也抓住了。你是李宸妃吗？是我呀，皇姐，当年我没被烧死啊。这狄娘娘当时愣在这儿了。狄娘娘心想，那怎么会呢？冷宫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人们在那个冷宫的一片瓦砾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怎么说没被烧死呢？狄娘娘想要先探问个究竟，你说说你怎么没被烧死？李娘娘说：皇姐，您不知道吗？当初皇上说我生了个妖怪，把我打入冷宫，后来他们又定了一个奸计，说我用一个木俑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而且扎上针，诅咒皇帝早亡。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老主，老主皇爷龙颜大怒，立即降旨赐死啊，一壶鸩酒送到了冷宫。冷宫里边两个太监，一个秦凤，一个叫于忠。秦凤和于忠他们两个人知道了我的身世和遭遇，他们两个觉得天理不公啊。当时是于忠替我喝了鸩酒，把衣服跟我更换了。秦凤把于忠的腰牌戴在我的身上，他立即把我从后宫门送出宫去，安置在他的家中，把我交付给他的一个仆人叫范胜。然后秦凤回来才把冷宫烧毁，我跟着范胜逃出了东京。20年过去了，我才活到了今天呐。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 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7: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15: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7: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16: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7: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17: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7: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江文伟：
16: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7: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31.3万人次，同比增长8.42%。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8: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7: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
19: 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下面。
7: 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 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20: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

0: 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宇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1: 吉安市遂川县新疆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2: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3: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1: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6: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7: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8: 竹子。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9: 我是第一个做的。
7: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9: 用到锯子。

0: 钱的话，尺子就。
1: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2: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2: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 学生家长向敏，
3: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4: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5: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6: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7: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8: 选了三。

0: 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五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 发现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以目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13: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14: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13: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 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4: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就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13: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4: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十难之首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13: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六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15: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做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13: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4: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就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是歌颂他的事迹。
13: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 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4: 我和她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她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三个月时间，终于她走出了心理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13: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16: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13: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4: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们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3: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17: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18: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 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十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17: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18: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17: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18: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窥视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17: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18: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19: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有绿豹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8: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二十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17: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二十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8: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 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20: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一百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普世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8: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2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别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关注五世界风。央视新闻消息，今天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今天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中国选手林星瑜获得金牌。中国女篮当地时间19号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首个对手泰国队，以111-46大比分获胜，收获开门红。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9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6: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5: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7: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5: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4: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5: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6: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两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6: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5: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8: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9: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0: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9: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10: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 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9: 嗯，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10: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9: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10: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9: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1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9: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5: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甚。

0: 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1: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0: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2: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0: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3: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0: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4: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十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5: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

0: 不断地加强国际合作。
1: 嗯，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0: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地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1: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0: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0: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

0: 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1: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安徽篇，老张护屯记。
2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安庆市西江江城千里保护中心巡护队队长张礼元，今年65岁，江边出生，和江边长大，一辈子都在跟长江打交道。前半辈子我开个船，靠捕鱼为生；后半辈子我变成了护屯人。 与您的见面清清亮亮，安安静静，每天一早询问间，我心里特别踏实。我17岁就跟着我父亲在网河捕鱼了，那时候的常年鱼特别多，一年忙下来收入很可观。那时候的江豚随处可见，常常沉沉地跟着渔船游动，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可后来江上渔船越来越多，渔网越织越密，网眼越来越小，江里的小鱼鱼虾一年比一年少，别说江豚了，就连大鱼都很难见到。我心里明白，再这么下去长江就要被掏空了。2019年长江实行10年禁渔，我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走走背背打鱼为生，40年江上生活，突然要洗脚上岸，我一度特别迷茫，不知道以后靠什么生活。让我们渔民暖心的是，政府建起了渔民新村，还给我们介绍了工作，只要勤劳总有饭吃。反复思量后，我签下了退捕协议。我父亲捕了一辈子鱼，我要捕了40多年鱼。我想着我儿子这一代啊，该换了，但我不想离开这片水面。我熟悉这里的每一道湾，每一片滩。我们这片西江本身就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的老河道、老江道，江水相通，鱼藤更深。2019年9月，我通过考核成了西江江豚保护中心的巡护员。从那天起，我不再是跟江豚抢食的渔民，而是守护它的人了。7年来，我每天雷打不动地三趟巡江，早上6点多出发，一趟一个小时，10公里长的西江来回走。夏天热的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得穿2件棉袄，江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最害人的是水下废弃丝网，一旦缠上江豚，很容易勒伤身体，危及生命。所以每次修复啊，我们都要仔细打捞清理，不把隐患清除干净，我根本睡不着觉。2022年秋天，我遇到一头被渔网缠住的江豚，情况紧急，我立马跳入江中，一点点细心解开网绳，就像自己孩子脱了鞋一样。进入沪江这7年，长江的变化太大了，水清了，鱼回来了。西江这边的江豚，从最初的13头到现在的27头了，每年都有小江豚出生。2025年5月，我看到一头母豚带着刚出生的幼豚游过来，才1尺多长，那个高兴啊，就像家里添了个孙子一样。现在，我还常常走进校园，给孩子们科普江豚保护知识。我告诉孩子们，守护江豚，保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守护未来希望。孩子们听得认真，我就高兴。
0: 我们非常喜欢张爷爷，听过他的讲解，我知道江豚是长江里的唯一的哺乳动物，我们会努力保护好微笑天使，让他快乐地在长江里生活。
26: 我儿子詹蒙原来也跟我打鱼，现在也成了巡护员，我们爷儿俩一个守西江，一个守网河，并且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
1: 说实话，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江的微笑。
26: 10年治理，大江重生，如今整条长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安庆西江这片长江故道也成了江豚最安稳的避风港湾和繁育家园。看着水清鱼跃，鱼虾成群，我心里特别知足。我没啥大道理，就一个朴素的心愿，踏踏实实做一个沪江人，守好这一片江水，护好这群爱笑的江豚，让以后的孩子不用看照片，不用听故事，亲眼就能看到他们的微笑。

0: 将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江豚保护专家于道平。
1: 近年来，安庆江豚的生态环境逐年向好，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十年来流域治理的深刻转变。流域治理摒弃过去重开发轻保护的模式，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迁地保护作为江豚保护备用措施，是中国环保特色、世界鲸豚保护首创性实践，得到国际同行肯定。目前安庆西江古道的水体与长江连通，长时间交换为近30头江豚生活提供良好环境。此外，坚定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做好渔民转产安置，让沿江群众变成生态守护者。安庆江带江豚种群持续增多，正是生态治理一份生动的保护实践。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啊，这人工智能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已经用上了人工智能 AI 呢？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在具身智能、智能体的快速发展之下，人工智能从过去的被动回答问题，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可以自己主动的执行任务了。人工智能越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能让人工智能轻易的犯错。那怎么不让它犯错？怎么不让它犯危险的错误？一旦犯错，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在快速的更新迭代。2024年9月是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的 1.0 版本，去年九月是2.0版本，那到今年九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又发布了3.0的版本。那这个3.0版本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治理？新的思路又给我们提示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新的风险？安全的治理该如何去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4: 一年一更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发布，这一次有何不同？新挑战又在哪里？
5: 我们的指令会不会被智能体理解错？那它产生一些越权攻击的情况？
4: 人际关系、技术安全、伦理治理、价值导向，更多的应对举措，更多的标准制定。
6: AI can help us.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
4: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升级。三年时间里，一年一更新。当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来到了3.0版本，这一次又做了怎样的调整升级？媒体报道中少不了的，首先是对过去一年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的观察与关注。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查资料、写方案、整理文件、收发邮件，智能体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8: 其实智能体的出现，或者它开创了一个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原来叫生成安全，但到了智能体的时代，我们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4: 当安装智能体，也就是养龙虾的热潮席卷各行各业，随后多部门陆续发布风险

0: 提示，而在研究人员的模拟测试中，哪怕是一次登录邮箱的操作，即使是密码输入错误，也同样可能暗藏陷阱。
1: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2: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 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送上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0: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在最新发布的治理框架中，首次就以专章的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这其中就包括智能体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具身智能风险冲击网络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新类别。与此同时，治理框架也给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在智能体工作流中设置多层检测与拦截点，对智能体运行中的相关操作与处理行为进行记录，确保行为可感知、可追溯、可审计等等。另外，治理框架中新增的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也格外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和测试中已经多次出现先进模型自主完成多步骤网络攻击模拟，突破测试环境限制，连接外部网络，以及对第三方系统实施未经授权操作等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风险正在由辅助人实施攻击向大模型自主组织和执行攻击行为演进。现实中这样的案例也已经发生。今年七月份，美国 OpenAI 曾公开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3: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0: 对于这样的攻击威胁怎么办？设置网络安全护栏，加强自主网络攻击意图识别，及时阻断异常网络访问、高频探测、漏洞利用、网络攻击工具调用等高危行为。这些都是文件中的应对答案。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原则到安全风险分类，再到技术应对举措、综合治理手段，今天面对这份25000多字的文件，把治理着力点放在全链条上，力求尽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采取修补加固措施，也被看作是3.0版本的突出特点。
4: 25000多字的内容，我们看有一些核心逻辑是延续的。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分类，包括技术应对措施、综合治理措施，这是延续下来的核心逻辑。也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大家关注一下附件二，特别把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给它单独列出来的。那么这些变与不变背后体现着治理思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副教授文宇恒。那文教授呢，也是参与到这次3.0版本的编制工作当中。文教授，首先你怎么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数字，在过去三年，一年一个版本，从1.0升级到了3.0，你怎么看这个频率、这个节奏？另外，3.0版本跟1.0和2.0版本相比，最大的突出的不同是什么？
5: 我们目前是第三个版本，那么呢，我们3年发三个版本呢，体现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里面的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从1.0来看呢，我们主要的特点呢是，当时它是注重到了内生安全风险和安全应用安全风险。那么这个是1.0，那么到了2.0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安全应用的衍生风险，包括对就业、包括对伦理这些风险，同时呢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那么到了3.0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能力跃迁。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大模型从回答问题呢突然跃迁到了我们讲的智能体，它能够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0呢就更加关注智能体的这个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4: 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把具身智能的风险、把智能体的这种风险单独列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单独列张？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治理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在大模型之前，甚至说我们再往前面推到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把物理社会里面的行为投射到网络里面去，把我们物理社会的内容信息投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去。但是呢，我们有智能体的执行能力提升以后，我们会发现智能体它在虚拟空间的行为，它可以外溢到我们物理社会当中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智能体包括具身智能，它引发的风险已经现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物理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它所引发的这一个治理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4: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需要参照着这份框架给出的风险提示去采取切实的行动呢？
5: 要看谁来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框架出台以来，它保护了哪一些主体。首先我们最大受保护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所以我们像我们普通公众的个人信息，我们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治理框架出来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它也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呢，那么我们企业在采取合规动作的同时呢，它不一定在一条起跑线上面。那么反过来说，有了3.0之后，我们企业进行合规动作的时候，它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安全的考虑方面呢，那就会排除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哪一些主体要更加重视呢？首先这一个3.0出来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他可能要更加的熟悉这一个规范，它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平台在内的这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进行大量创新的主体来说呢，它也要更加去关注，从源头上来采取一些合规动作，保证自己从创造我们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我们的这一个治理框架合规动作呢拉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治理的方向在哪里，治理的要点在哪里，治理的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呢，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这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来，我们的智能体行为对我们造成的风险应该如何去治理，我们自己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一个安全问题。
4: 对于监管者和企业来说，更多的行动需要他们去落实，但对使用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和提示。框架3.0版本当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叫沙箱监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制？
5: 沙箱监管呢，它更多的呢是体现一个动态的可控的这么一个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呢，是把治理的环节呢放到前端去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各种的风险测试和安全的这个护栏的测试。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沙箱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呢正式上市之前呢，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些风险，包括它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能力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一个沙箱呢，它是一个柔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治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进行模拟进去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测试，
4: 类似一块试验田。如果一旦出现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不会扩散出去，而且在这个试验田里面是可以大胆的试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哈。接下来文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份治理框架它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是一个指引性的文件。那这个指引性的文件怎么让企业，你刚才提到的包括行业，他们需要把它落实为切实行动的这些主体，怎么去把它落实为合规的行动？
5: 对，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指引性，它没有强制性。那么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它的动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指引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积极的效果。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一个标尺， 我们的监管者呢，在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的治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一个指引当做一个框架，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企业首先我就自己要做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在市场的这一个信用上面呢，我们企业它主动的去做出指引3.0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性动作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信用和信赖。
4: 好，谢谢文教授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我们看到三年从1.0到3.0，我们是小步快跑，一个高频的节奏在跟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框架也在快速的迭代。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3.0的版本，还展示出了包括前瞻性在内的其他的一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如今，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应的安全治理也渐渐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今年七月，一项新标准的立项也格外引人关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这是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此次立项也填补了公众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而除此之外，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近200项。
2: 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0: 近200项人工智能标准覆盖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各个方面，有了标准，就有了安全和发展的底线。就在昨天，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脑机接口要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算法才能读懂患者意图，如果没有标准，器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的不只是疗效，还有患者的安全。
6: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除了划定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设备等质量底线，我国也开始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方面建设相应的管理规范。今年五月份，我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确立9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
7: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3-5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在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了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0: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4: 文教授，我看有分析认为说，这次发布的这个3.0的框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有前瞻性，这个前瞻体现在什么方面？在您看来。
5: 这个前瞻性呢，主要是体现在对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治理，把它的这个安全纳入到我们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去。所以这一个前瞻呢，它是基于我们现实当中已经发生的这一个安全性的一些事件，所以呢它是沿着这条治理路径来的。它的前瞻呢并不是说它假设会出哪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前瞻它是一种务实性的一种做法。
8: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 发展和安全从来不是对立的选项。治理持续升级，目的就是构筑安全屏障，让

0: AI 向善而行。技术的发展没有终点，安全治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包容创新当中守住底线，才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社会。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对于扎布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琳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英国《金融时报》18号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即将达成协议，将该国价值约4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从英国英格兰银行转移至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李娘娘向狄王妃讲述了自己在冷宫脱身的经过，说从冷宫逃出去之后，跟着那个范胜到了西华县草洲桥，在那安下身来，所以我才能活到了现在。狄王妃一听说你活到现在，那你怎么又成了包拯的母亲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李娘娘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皇姐，我跟您讲，我逃到了西华县草洲桥那个小村落里，范胜夫妇两个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孩子叫范中华，他们关照着我，将养着我。后来范胜的妻子去世了，相继范胜也去世了，范胜把他那没成人的孩子就托付给我，我呢为了报答人家对我的这点恩情，我拉扯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呐。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觉得天道对我太不公了。

0: 由皇宫内院，到了草洲桥那个偏远乡村，我由玉宸宫里的皇妃成了一个普通百姓，我就觉得今生今世我的冤屈不能得以昭雪了。我天天以泪洗面，有的时候半夜哭醒，我就哭啊哭啊，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草绿霜白，寒来暑往，最后我把双眼哭瞎。我眼睛哭瞎了，幸亏这孩子范中华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领着我沿街要饭。我当时就想，我就是死我也得找一个人把我这一肚子冤屈倾诉一下，让人知道知道我是谁呀。我等啊我盼哪，老也等不到这一天。后来范中华当了草洲桥的地保了，突然一天他说那包拯沉舟放粮，炸了国舅庞玉，转道回京，路经草洲桥。我一听包拯是一个不畏权贵的清官，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要去鸣冤。我到天齐庙里边见了包拯，我把自己的冤屈向他如实的讲述。包拯他相信了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我也把我自己身上携带的证物拿出来给他观看。说到这里，这李娘娘往怀里边一伸手，就又把这证物掏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用龙符包着，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她当时就给狄娘娘看了一下。狄娘娘一瞧，这个没错，那玉胆金珠上面有字儿。因为狄娘娘看过那金花宫刘妃的那个玉胆龙珠，证明这个东西只有这娘娘她才有，这是皇上赏赐的。她把这个证物给狄娘娘看完了之后，李娘娘把她又带在了身上，接着跟这狄娘娘说，包拯说要为我伸冤，但是包拯又说这个冤要想昭雪那是十分困难的。他说这样吧，我就认您做干娘，您就说是我的亲生母亲，回到朝纲中对满朝文武也好有个交代，这一说您的这个事情何日昭雪，那就得见机而再行事了。到在朝纲之中之后，我问他怎么样子能昭雪我的冤屈，包拯先是想尽了办法把我失明的双眼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双目复明，不然的话我是不敢上您的府里来的。正因为我眼睛好了，所以我想起来到您的府里来。我想即使我的冤屈不能得到昭雪，能跟皇姐见上一面，今生今世五愿足矣。所以我就来了，来到这里我见到皇姐，您仍然风采依旧，20年过去了，你真是变化不大。在客厅里我看到那寿山福海的玉雕，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您要知道啊，那寿山福海的玉雕是当年云南的地方官进贡给皇上的，老天爷还是公道的。我跟你说，你这一没死这事儿就好办了。你怎么想的？ 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李娘娘说：“黄姐呀，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想法呀？啊，我流落民间20年，沿街乞讨，我是一个老乞婆。现在我能落得一个包拯的亲娘的身份，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能到南清宫里边和黄姐再来叙叙旧，我就更知足了。我还想干什么呀？”狄王妃说：“你这话说的是心里话吗？”李娘娘说：“您听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吗？”狄王妃说：“我就问你，包拯说你是他的亲娘，其实你不是他的亲娘。刚才在我问你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哪有亲娘不知道儿子生日的，不知道儿子多大岁数的，不知道儿子属什么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现在有了包拯这么一个干儿子，你就不想你的亲儿子吗？狄王妃这句话应该说是问到李娘娘的心病上了。李娘娘听到这里，唉，黄姐呀，我不打算问我这亲儿子了。一个是我这亲儿子现在是皇上啊，他能不能承认我这个要过饭的娘啊？再者说了，我要想让我这个亲儿子承认他这个亲娘，太费周折了。这个事情一旦揭开，皇宫里边的丑闻就会张扬于外呀。为了大宋国朝的体面，就让这件事留作千古之谜吧。狄王妃听到这里，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讲的，你说你是平民百姓，那你是平民百姓的话，我还得管你叫声妹妹。我说妹妹呀，你这话说的不是心里话，我知道你现在有所担心，你担心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皇上是我生的，是在南清宫里边长起来的。可是这个事情我清楚，你要知道啊，当年你把这皇上生下来之后，那个刘妃是想让那宫中的程昱寇珠用装盒把这孩子装着扔到御花园金水河淹死的。可是寇珠是个好人，他把这孩子提着装盒倒在金水河畔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做，恰恰碰着了陈琳。陈琳到御花园里边采蟠桃，要往南清宫送，是陈琳把这孩子送到了南清宫。你说当时我不收养谁收养啊？这是真龙天子，这是太子啊，所以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了。收养下来之后，大概你还不清楚，这刘妃他还真生了，也生了个小子，把那刘妃乐坏了。一想他也生了个儿子可以继承王位了，可是没想到他那儿子6岁死了。谁说老天爷没眼？老天爷有眼，让他空欢喜一场，乐了4-5年，完了孩子死了。谁让他心里那么坏，老想害人呢？可是他那孩子死了之后，皇上着了急了，后继无人，谁能成为太子啊？8000岁当时就提出来把这孩子给他继承王位。送到宫里去之后，皇上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这刘妃呀，就关照着这个太子啊。可是这个太子上冷宫去了一趟，见了你一面，回来刘妃知道，就发现这个太子有可能就是当年要害死而没害死的那个人。他就拷问寇珠，寇珠真是一个劫掠的女人，撞顶而亡，没有说出实情。 四人口里没招对，这个刘妃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这个太子抚养长大成人。太子现在登基坐殿了，您要知道啊，太子刚开始登基的时候岁数不算大呀，这个刘妃当时可就是太后了。这个刘妃她可不是一般的人，她当了太后，她过问朝政，朝纲里边的什么事儿都得她做主啊，她就是个幕后的女皇上，她就赶上武则天了。这个刘妃当时满朝文武大臣谁不知道，哪一个文官武职要是升官要是降职都得经过他同意呀。皇上真正接过这个权力来这才几年啊，尽管皇上把这权力接过来了，他在后宫里边他也不闲着，他经常问皇上都有什么朝中的大事跟我讲一讲。这皇上隔三差五的得上他那个地方去跟他说去，得向他禀报去，你说他够多霸道。后宫里边他现在成了太后了，说一不二，他说谁活谁就活，他说谁死谁就死，他现在到这个份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呀，老天爷还是有眼，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这个刘太后啊，她现在病了，她身体不好，我听他们讲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就这样她还野心不死呢，告诉那皇上得上他的病榻前边向他禀报。你说他想怎么着？你看你不是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吗？你不是沿街要过饭吗？可是最终现在你比他健康，你看你还能上我南清宫里边，咱们姐们在这儿来叙叙旧，这有多好啊，这是天意呀。你也不要担心我，皇上不是我生的就不是我生的，我要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但是你不来我没法说，你不来我说他不是我生的，那他是谁生的？说是你生的，你在哪呢？找不着你呀，我心里知道你死了，可是今天你活了，这个事要不把他说明白，这就让恶人得势，国典不正，对不住大宋国朝的列祖列宗。狄娘娘这几句话把李宸妃说的是心潮澎湃。李娘娘说，哎呀皇姐，我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就应该这么说。妹妹呀，别忘了咱们姐们可都是好人，好人不管到什么时候做出的事儿来得对得住良心，你得跟你的亲儿子见面。李娘娘说，我怎么跟他见面呢？这个事情怎么跟他说呀？他怎么能信呢？不要紧呐，我就是见证人呐，不还有个陈琳呢吗？陈琳还活着呢，他也是见证人。寇珠死了，那玉成宫里边不还有个杨忠呢吗？这几个人就可以跟皇上说明白这件事。那您说我得怎么办？要依我自己的心，我想就这么着了，不能就这么样了哪行啊。狄王妃说，这样吧，你呀也别回那开封府了，包拯那边啊大概的也不着急让您回去，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我这两天就让皇上上我南清宫来，到那个时候当着他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让陈琳也过来。哎，好吧，皇姐，要照这样的话我就拜托给您了。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话说完了，外边那送茶水的才敢进来，进来也没敢打听， 这两位刚才为什么在那跪在地下对着脸哭？
1: 可这转过天来，狄娘娘马上就把南清宫里边的总管，这宁总管找来了。
0: 宁总管来到这之后，一见狄娘娘，哎，娘娘千岁，您有什么吩咐？你呀，今天上皇宫里边去一趟，哎，有什么事儿？你告诉皇上，就说我有病了。哎，您，哎，这宁总管一听有病了。他一看狄娘娘，您有什么病了？您站在这儿说话刚刚的，脸上一点倦怠的面容都没有。您有，这宁总管的有点莫名其妙，他瞅着狄娘娘，您有病了？怎么着？我不像有病的。哎，是您，我没看出来，您怎么的了？我一会儿就躺下啊。您怎么的？您哪儿不舒服？我给您找御医去，用不着，
1: 不用找御医，我要你把皇上给我找来，到这来探看我。
0: 哎，皇上来了，那我跟皇上说您得什么病了？
1: 你就说，我浑身上下，我哪儿都难受。
0: 哎，好，我就这么说，去吧。
1: 好嘞。这宁总管莫名其妙，但是狄娘娘让他去送信，他敢不去吗？宁总管奔皇宫里边来了。可是今天呢，偏偏说这四弟仁宗赵祯早朝已毕，正准备要回转仁寿宫呢，走到半路上，先是有这朝阳宫的人到这儿来见皇上，说启奏陛下，现在太后有病，请您到病榻前面去回话。太后啊，就说的是刘娘娘，这刘妃，当年的刘妃现在是太后了，而且这个太后是掌握实权的太后。尽管这两年皇上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但是这个刘娘娘别看有病躺在床上了，什么事儿她还都过问，说这个刘太后得的什么病。这古人呢有这么句俗话，说疮怕有名，病怕没名。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要是外边要是长了疮，就怕有名，说搭背、腰翁、连床腿，这样有名的最不好治。这刘娘娘呢得的这病，他没名，无名的病，连御医都没辙，躺在床上就是起不来。可是今天刘娘娘要是皇上病榻前面回话，皇上一听是不得不去呀。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 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瓦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

0: 你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0: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0: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0: 哦，
1: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0: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馍、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馍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馍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0: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0: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连饭玉祖。
4: 连饭，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大义之举广为天下传。
5: 请进。连公草，来坐下说话。
6: 大人，邓康一案
5: 我记得已经结案了，
6: 可这卷宗里面
5: 有什么问题吗？
6: 案情不全。
5: 邓康家的牲口损毁了林家的田地，如数赔付口粮，并罚银5两。
6: 可是邓康动手打人，一律应当监禁15日，这一条没写进卷宗。
5: 连公曹，邓康是当地有名的孝子， 在他父亲去世

0: 后，他就日夜服侍生病在床的母亲。如若判处监禁，加之春耕到来，家中没有劳力，怕是明年口粮难保。
1: 大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纵使轻判，也应如实上报。我这就回去补全卷宗。
0: 我来补吧。
2: 这，
0: 练功嫂，夜深了，你先回去休息。
1: 如此，有劳大人了。大人，昨日的卷宗，
0: 我已派人快马送去。
1: 哦。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谁是邓荣？
0: 在下邓荣，二位官差。
5: 你们这是？
4: 奉廷尉之命前来拿你。
5: 啊，邓大人。
1: 二位官差，邓大人到底所犯何事？
4: 我们只负责拿人，其他的自己到洛阳去问。
6: 你们备好干粮，喂好马匹，明早寅时启程。
3: 晚上，连范给两位官差做了好饭好酒，盛情款待。
1: 官差大哥，粗茶淡饭还请不要见笑。
6: 哪里，有劳公曹亲自下厨，感激不尽。
4: 你说这主子一下马，上下都开始收拾东西。
6: 世态炎凉，这院里能撑上义字的也就公曹一人。
4: 要不是公曹做饭，我们今晚真不知如何是好。
6: 我们要是今晚饿肚子，明日邓荣也不好受。
4: 我来敬兄弟一杯，以谢款待之恩。
1: 哎，不必言谢，不必言谢，招待不周，多多包涵。敢问二位对于郡守所犯之事可有耳闻？
4: 我们奉命拿人，具体罪名一概不知啊。
6: 不过押至洛阳，廷尉亲审，这种情况想必以后也难有翻身之日啊。
4: 兄弟，说句不好听的，这太守没戏了，你还是另觅贤主为妙。
1: 哎，这是我辅佐这太守，平日对我颇为照顾，如今东窗事发，我这也是。
6: 他要是想这么做，你怎么拦也拦不住，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3: 连范给邓荣端来了饭菜。
0: 连公曹
1: 大人，吃点东西吧。
0: 这一去不知还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
1: 大人，明日启程到洛阳便知原委。
0: 哎，一失足成千古恨
1: 啊。
0: 邓康一案我并没有如实上报
1: 啊。
0: 邓康是我远房堂亲，本是一个孝顺孩子，父亲去世后一直服侍生病在床的母亲，可他就是脾气不好，牲口糟蹋了人家田地，便和人家发生口角，以至于出手伤人。他母亲拖着病重的身体前来找我，我是于心不忍呐。
1: 那也不能隐瞒不报啊。
0: 都怪我当时没有听你一句劝，现在落到这步田地。
1: 大人，先吃些东西吧，明日就要启程了，此后一路劳顿，要注意身体才是。
0: 连公曹，我现在是身陷囹圄，望你能帮我上书周穆，把此事解释一下。
1: 好，我现在就去。
3: 连范骑马上路了，昔日邓荣提携自己的那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7: 这，
0: 请问连范是否在家？
8: 先生正在里面读书，我这就去通报。
0: 打扰先生读书了，在下陇西太

0: 哪里？在下不知太守前来，有失远迎。大人，里面请。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3-1077-3371，微信同号。大人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2: 远闻先生学识渊博，为人正直。
0: 望先生能随我前去陇西为官，造福一方百姓，特此带来薄礼，还望先生笑纳。在下自认才疏学浅，更是不懂为官之道，怕是难以胜任。这礼物想必又是从百姓处搜刮而来，在下更是不能收。看来先生是误会了。何来误会？这全是本官的心意，绝无搜刮百姓之嫌。 本官向来为官清廉，耻于和其他贪官污吏为伍。先生的确是廉洁之士，看来我这次是来对了。
1: 在下错怪大人了，还望大人恕罪。
0: 先生言过了，我就想找一位廉洁之士一同为民造福。如今像先生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还望先生不要推辞。
1: 我这是何德何能，让大人亲自前来？大人所言之事。
3: 在下一定会慎重考虑。
4: 如果先生能来陇西做官，一定是百姓之福啊！
1: 还望先生慎重考虑。
5: 经过一番日夜兼程的奔波，连饭深夜拜访周穆大人。
1: 深夜打扰，还望周穆大人恕罪。
3: 啊，公曹前来所为何事啊？
1: 陇西太守邓大人之事，
3: 有何不妥？
1: 邓大人一直为官清廉，造福百姓。
3: 至于徇私枉法，没有上报邓康一案，是在下的一时疏忽，没有极力劝阻邓大人。此事下官也有责任。
6: 你对邓大人的一片忠心，我有所耳闻，但法理难容，等到了洛阳，此事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4: 大人，此事是我在查验卷宗时发现的，
3: 上报廷尉，如确是其本人所为，必定免不了牢狱之灾。
0: 依我之见，你还是回去等结果吧。
4: 此路不通，连范只能另作打算。这一日，他来向邓荣辞行。
0: 大人，属下前来向您辞行。
4: 哎，当时以为你饱读诗书，定是忠义之士，却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也不拦你，去吧。
0: 就当是我当初看错你了。
1: 还望大人保重。
7: 为了报答自己的恩人，连范摇身一变成了洛阳牢狱里的一名狱卒。这天儿真热呀，
1: 这就三伏了，也快热过劲儿了。
7: 兄弟，你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吧，有我在这里盯着就行了。我没事，不渴。
1: 哎，去歇会儿吧。
8: 那就辛苦范毅哥哥了，我们俩兄弟就别客气了。兄弟辛苦了，这就是今天押来的犯人，就
1: 是他，邓荣。行了，交给我吧，你们先去歇着，待会儿狱长回来，把手续办了就完事儿了。
0: 得，劳烦兄弟了。
1: 以后给我老实点，少给我找事儿。
7: 在监狱里，连范为邓荣解除了枷锁，还换了条件相对好一点的监牢。
1: 老头，过来喝点水吧。这就是新来的犯人。就是他。
7: 怎么给他带夹子号来了？
1: 哎，老头啊，已经打点过了。
7: 嘿，动作够快的呀，挺懂事儿啊。
1: 老头，该吃饭了。
9: 把脚泡泡。你的相貌怎么这般像我以前的部下连公曹呢？
1: 你难道已经精神错乱了吗？

0: 连范发现邓荣生病了，他摸摸邓荣的额头。
1: 哎呀，哎，兄弟，你帮我看着，我出去一下。
2: 哥哥，你放心去就是，这里有我呢。
0: 连范悄悄为邓荣熬起了草药，为防止意外，他经常用银子打点其他狱卒。
2: 哪来的药味啊？
1: 哦，是我给这个老头熬的。
2: 你这是干嘛呀？自己亲爹啊？
1: 哎，兄弟，咱不看人的面子，但是得看他的面子呀。哦，这事儿太突然，哥哥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来来来，拿去花。
2: 哎，这怎么行呢？事儿是你在办，好处怎么都是我在得呢？
1: 你我两兄弟还说那些，拿去吧，我花钱的地方少。
2: 翻译大哥仗义，没话说。

0: 哥哥，你都劳累成这样了，要多休息。这药啊，我给他倒过去吧。哦，那就有劳兄弟了。哎，哥哥帮兄弟的时候还少吗？你好好休息便是。翻译哥哥，有件事兄弟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1: 怎么了？
0: 我刚才给那个邓荣端药过去的时候，他居然连是谁在外面帮他都不知道。
1: 哎，咱管那么多干嘛？
0: 反正有我们的好处，我们就办事。说的也是啊。
1: 这是我刚才出去的时候，那老头外面的人给的，拿去花吧。
0: 哎，这怎么能行？
1: 哎，就别和我客气了，先去休息吧，我来替你。
0: 还没到换岗的时间呢。
1: 哎，你我两兄弟还讲究这些，我先去换衣服了。
0: 中秋佳节本该是家人团圆之际，却在这里值班。
1: 这有什么办法呢？倒霉轮着我们了呗。
2: 兄弟，大哥我在洛阳城居木无亲，可你不一样。你完全可以和家人团聚，共度佳节，却还在这里值班。你还是回去和家人过节吧，留我在这儿就行了。
0: 哥哥，这可不行。
1: 去吧，和家人团聚去，家人都还等着你呢。
3: 大哥，
2: 支走了其他狱卒，范毅请来了大夫。
3: 我自己给他抓过几副药，但是不见好转，所以请您前来诊断。可能是药不对症，让我好好替他诊断一下。嗯，这是伤寒感冒，加之年老体弱，才会越发严重。稍后我给你一个方子，你照方抓药，两副即可痊愈。
1: 那就有劳大夫了。
4: 廷尉大人前来巡查，
5: 你可是这值班的狱卒？
1: 小的正是。
5: 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姓范，单名一个义字。
4: 那为何不在门口把守？
5: 狱中有病人病倒，适才请大夫前来诊断。
4: 其他值班狱卒现在何处？
1: 这个，我让他们回家过节了。
3: 你好大的胆子！一个狱卒竟敢擅离职守不说，还私自让其他狱卒离岗。如若狱中发生意外，谁来负责？属下知错，还望大人恕罪。
1: 恕罪？所有今天擅离职守的人员全部革职查办。大人，大人！
2: 范毅向其他大班的狱卒坦白陈情。
1: 其实我本名连范。 是邓荣以前的公曹，现在改名换姓，至此做狱卒，只为在狱中照顾他。现如今，
0: 邓荣到底对你有什么恩情，值得你这样做？
1: 只为报知遇之恩，知己之感。当时我是薛翰门下的一名学生，邓大人亲自协理登门，请我做官。交谈之后才知道，我俩至

0: 气相投，邓大人以后更是对我照顾有加，从此我便决定知遇之恩，必将穷毕生之力以报之。
1: 没想到世上还有如此大义之事，
0: 只可惜现在都是纸上谈兵，我明天就去找廷尉大人，请求独自承担处罚。如果兄弟你能继续留在狱中，哥哥只求你一件事，替我好好照顾邓大人，此乃我一生的愿望。
1: 哥哥尽管放心，要是兄弟能留在狱中，必定像照顾亲生父母一样照顾邓大人。
2: 连范来到御史府拜见廷尉大人。
0: 狱中擅自离守是属下一人所为，其他狱卒也是属下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廷尉大人责罚我一人即可。
3: 为何让其他狱卒回家？
0: 属下只想支开其他狱卒，带一名大夫进来为邓大人看病。
3: 我已经听说了，你就是那邓荣以前的公曹。
0: 在下正是。
3: 你是薛翰的门生，饱读诗书，加之深懂忠义之道，照理应是仕途一片光明，为何甘愿在此沦为狱卒？
0: 在下向来认为先做人再做官，不懂得做一个正直忠义之士，即使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能为民做主，这官也毫无意义。
3: 好一个先做人再做官，你可曾想过此事要是暴露了，你会受到牵连，葬送了这大好仕途？
0: 仕途断送并不遗憾，如若没有完成照顾邓大人的心愿才是遗憾。
3: 果真是大义之事，现在邓荣已经入狱，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我能帮到的就是此事在此打住，让你完成心愿。
0: 谢大人，在下感激不尽。
3: 快快请起。
2: 能继续留在监狱里照顾邓荣，连范更加尽心了，此举也使另一名狱卒深受感动。
1: 连大哥，直到今天我看到你的行为才知道什么叫大义之举，我以前只知道偏爱钱财，却不懂得做人真正的意义，实在是惭愧至极。
0: 兄弟，你在狱中帮了大哥不少忙，大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1: 这是您前几次给我的银子，我算了一下，一共30两，我自己花了5两，那5两日后一定补上。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大哥，这钱我可不能要，您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义之士，这可比黄金1万两还重要啊。
0: 兄弟言重了。
1: 哥哥，这饭我给邓大人送去吧，您要是还没有吃饱，我今天不饿，再分些饭给您。
0: 谢谢兄弟。老头，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4: 连公曹，是我错怪你了。
0: 老头，你又在说胡话了。
4: 你不用再隐瞒了，我都听到了，你就是连公曹。连公曹，你还是离开吧，别再这样照顾我了，这只会浪费你大好的光阴，毁掉你的前途。
0: 邓大人，在您前来请我做官之时，我就已经对自己许下诺言，穷尽毕生之力报答您的知遇之恩。
4: 你这样使我难以原谅自己呀，当时我那样错怪你，如今你还这样对我，我实在是老糊涂了。
0: 大人不必自责，照顾大人是遵从我本心的想法，分内之事，此事不成，属下即使位高权重也心有不甘。
5: 连范狱卒侍奉邓荣直至终老，其以弃侠立名，以大义居士，慷慨有气节，神人莫不敢，后官至琅琊、会稽2郡太守，任职之地政绩显赫，造福一方百姓。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2亿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桂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 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邓后克己。
3: 东汉和帝皇后邓氏，名隋，克己为怀，连退千壑。当立后时，辞让再三，终被和帝敬其德冠后庭，册为皇后，众望所归，后宫无不臣服。
2: 皇后正在写字，侍女爱莲端着茶水走了进来。
4: 我给您拿丝帛吧，每次都用着粗糙的麻纸，太不方便了。
5: 没关系，只是习字而已，浪费无益。
4: 可宫中大家都用丝帛啊。
5: 不必了，让你探问的事情如何了？
4: 回皇后娘娘，奴婢刚一出宫门，就碰见赶来告假的侍婢，说燕才女今早伤了胳膊，才没来给您请安。
5: 究竟是怎么回事？
4: 早晨梳妆时，丫鬟给燕才女插的是玉簪，她认为今天是您的册封大典后的第一天，别的嫔妃定会打扮得珠光宝气前来觐见，给她戴毫不起眼的玉，恐被别人比下去。
5: 玉即天然之精华，如何比金银逊色？
4: 丫鬟也解释，那是名贵的南阳独山玉，也许燕才女觉得不如金银闪光夺目吧。恰丫鬟也是南阳人，燕才女迁怒则打，反而不慎弄伤了自己的胳膊。
5: 今早也是，满殿的嫔妃一个个金银加身，可见后宫的浮华奢靡日久年深。走，去看看她。
4: 去看燕才女？
5: 嗯。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皇后娘娘，臣妾来晚了。
5: 本宫要去看你，你倒来了，伤势可好些？
4: 好些了，谢皇后娘娘关心。
5: 别怪本宫说你，只因一件小小物件不合心意就苛责下人，可实在有违大汉嫔妃的品性和风度。
4: 臣妾一时急糊涂了，都怪那丫头一点眼力也没有。
5: 你可知光武先帝也是南阳人？
4: 啊，皇后娘娘恕罪，臣妾不是有意辱骂先帝，真的是无心的呀。
5: 本宫

0: 知道你是有口无心，皇上见你本是丫鬟，却会写一笔好字而晋为才女，并赐封号燕，此字乃文采之士之意，意即鼓励你长养学识，你却恃宠而骄，比豪敬奢，数典忘祖，岂不辜负圣恩？虽然这样的嫔妃不止你一个，但还是好自为之吧。
1: 是。
0: 先帝从一介布衣艰辛奋斗才开创我大汉基业，又经历代先皇励精图治才有今日，任由骄奢岂不败光？本宫定要严整供奉。
2: 启禀皇后娘娘，各郡国遣使道贺进贡后宫。哦，
0: 这些珍玩当真是寸寸奢华奇异，但本宫一个也留不得。
3: 和皇后娘娘，此乃贡品，理应收下。况后宫之风，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整顿恐怕很难呢。
0: 你的父亲身体如何了？
3: 家父是常年劳疾，只不发作便好过些，谢皇后娘娘关心。嗯，
4: 皇后。
0: 皇上下朝了。
4: 嗯，这些贡品怎么还摆着？皇后不喜欢吗？
0: 不，臣妾以为宫中奢华无度，民间百姓必劳役繁重，侍女爱莲便是一例。他年迈体弱的老父仍要终年凿山挖玉，如无进贡之父，何须如此？臣妾身为皇后，如若带头克扣民众，那还担得起母仪天下的责任？不如今后进贡珍玩奢物的规矩一并取消。
4: 可郡国向帝后进贡是一种必要的臣礼，不能完全禁绝呀，否则我大汉天威岂不被人轻视？
0: 臣妾以为君臣之礼是要保留，但奢物必是搜刮四方民脂民膏而来，下使穷困而上必自危，何来真心臣服？
4: 啊，朕想起皇后你连居住的寝宫都不让重新翻修添置器物，足见皇后以身作则，节己化人。
0: 臣妾既已承圣恩，定当于后宫勤谨廉政，以助皇上安定天下。
4: 好，朕果然没有看错人，但还望皇后能想出两全之策。
5: 皇后写下礼廉二字。
3: 皇后娘娘是不是在想如何既维持君臣之礼，又能清廉后宫？
0: 你这丫头，
3: 皇后娘娘不要思虑过度，还要注意奉体啊。今奴婢又听说燕才女昨晚受着伤，还不忘向皇上要贡品呢。
0: 可怜我大汉后宫竟然如此肤浅。
4: 皇后，大喜事。快看看这纸。
0: 这纸果然柔和洁白，下笔滑顺呢。
4: 此乃中常侍蔡伦研造的新纸，刚刚进献宫中。
0: 如此不凡的纸张是如何制出的？
4: 他到乡间作坊查看时，见蚕妇骚丝漂絮后，竹垫上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接下似笺帛，可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便收集树皮、废麻、破布、旧渔网等原料，在宫廷作坊是以错、煮、浸、捣、抄等法造出了此纸。
0: 皇上，这薄薄一张纸，其价值不可估量啊！不仅宫中各种书册档案文献典籍离不开纸，甚至普天下文化的保留和传播都仰赖于此啊！
4: 啊，朕何曾不知啊。
0: 皇上，两全的难题已经迎刃而解，与其贡献珍玩，不如贡献可以传承文化、重化宫风乃至德化天下的纸墨。
4: 好主意，朕即刻下令全国广泛制造，就称此纸为蔡侯

0: 是吧？
1: 臣妾也即刻令四方真丸进贡全部取消，岁时只进贡纸墨。
0: 嗯。
2: 天色已晚，皇后还在灯下书写操劳。
3: 皇后娘娘日夜勤力抄写教材，要注意奉体啊。
1: 本宫定要开办讲习，让嫔妃宫人都接受学识品性的教育。爱莲，明日是第一天授课，所有的头饰首饰本宫都不带。
3: 都不用。皇后娘娘，您规定嫔妃们不着装饰授学，她们肯定也会动别的心思，穿得花花绿绿，怕会超过您的遗志呢。
1: 本宫若不以身作则，怎能养后宫之廉呢？
2: 皇后来到后宫学堂，燕才女一直在写帘子。
3: 皇后娘娘，
1: 知道大家为何都走了，只把你留下吗？你且写帘子，直到明白为止。
2: 这时几只蝴蝶落在帘子上。
3: 皇后娘娘，臣妾确实有些疲倦，就在墨中加了些香料，满屋生香，蝴蝶翩飞，也能帮皇后娘娘缓解疲劳。
1: 说得轻巧，这岂是普通香料？研习学问，仍不忘巧思静奢，廉德何在？
3: 臣妾知错。
1: 写下这诸多廉字，难道还不能了悟吗？
3: 臣妾知罪，可臣妾也是有苦衷的。臣妾出身低贱，自小受人践踏，所以发誓有朝一日发达，必光耀满身，居人之上。臣妾，
1: 你的出身本宫自能理解，但如若你今后再不想受人凌辱，就请记住这些话。真正能得到他人尊崇和敬仰的，不是华冠加身，而是无人企及的德风。容颜美色自会凋零，德行润身，天荒地老。
3: 皇后娘娘，
2: 皇后病倒了，皇上和众人很是着急。
0: 最近不是吃了很多太医的药方吗？怎么仍不见好？
3: 回皇上，奴婢一是陪嫁侍女，所以看着皇后在娘家时，夫人总会熬一种特制的羹汤，皇后一喝就奏效。
0: 是吗？快传邓夫人入宫。
3: 是
1: 皇上。不是年节和大病，随意请家眷入进宫会惹人非议，况招待也是笔开销，难以养廉，身为皇后更应克己自持啊。
0: 皇后，
1: 要不臣妾大抵模仿着羹汤的配料让太医熬制就是。
3: 皇后娘娘，都是臣妾浅陋无知，害您操劳，今后一定痛改前非，追随皇后娘娘廉德。
4: 从此后宫一派清廉勤谨，元兴元年和帝病逝，新一代幼帝即位，邓后尊为皇太后，暂代幼帝执政。
1: 爱莲，在研习墨吧。爱莲。
3: 太后，
1: 你好像有心事。
3: 奴婢是有一事，不知该不该开口。
1: 说吧。
3: 昨日家父托人告诉奴婢，和他遭遇的一个同乡因杀地方官员获罪成为死囚，已押至洛阳寺。那同乡奴婢也不熟识，但知一向安分老实，绝不会杀人，此事总让人生疑，不知可不可劳烦太后详查一下。
1: 如若真是冤案，非同小可，保险起见，哀家派人即往洛阳寺私下调查，先不惊动管辖官员。
3: 谢太后。
5: 禀太后，事情的起因乃因水灾。
1: 水灾？
5: 死囚所在郡及其他若干郡均发生水灾，良田减产，山体崩塌。
1: 怎么朝廷未收到任何奏报？
3: 太后，您不能去啊。狱中若有失去理智的囚犯惊扰了您怎么办呢？太后。
1: 天大的水灾，朝廷居然都不知，哀家必要向那百姓问个明白，相关官员再看哀家如何处置。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皇后来到洛阳寺，
5: 太后问你话呢，照实说来。
7: 回太后，草民所在郡只是多雨，算不上水灾。草民也确实杀了人。
1: 慢着。
2: 皇后一摆手，周围人等全都退去。
1: 现在只有哀家与你二人，有什么放心说吧。
7: 太后圣命，草民冤枉啊。
1: 那死囚果然是屈打成招，实际上那地方官员是不慎被山崩所没，死囚因遭遇熟悉山情，但抢救不成，因那官员与洛阳令亲属连襟，他一介百姓便难逃厄运。
3: 太后，
1: 探求前途虚名，隐瞒灾情，官官相护，任人唯亲，中饱私囊，廉政何在？
3: 太后，救灾和官员之事您都安排下去了，请别再忧心了。
1: 连遭大忧，百姓苦役，叫哀家怎么放得下？
3: 太医说您已忧心过度，凤体要紧呢。
1: 最近真是极为干燥郁结。对了，这都是仲夏了，好像还没有下过雨吧。
3: 是啊，最近奴婢也急糊涂了，竟没注意。
5: 太后啊，
3: 太后准备就寝了。
5: 臣有急报，都城恐大旱。

0: 太后，您不能总不用膳啊。
1: 吩咐御膳房，以后哀家每日的膳食只留一餐肉，其余两餐哀家只吃素食。
0: 这……
2: 燕才女手持托盘走了进来。
0: 太后，
1: 刚刚不是请过了早安，怎么又回来了？
0: 太后，臣妾和其他嫔妃都不忍见您哀念百姓日渐消瘦，大家纷纷捐出自己的首饰，聊表心意。没想到大家都支持。
1: 燕才女，哀家都有些不认识你了。
0: 太后，刚才听太监说，前朝的官员们感念太后以身作则，也都纷纷慷慨解囊呢。
1: 嫔妃们的首饰哀家退回去了，告诉大臣们都不用了。
0: 太后，
1: 哀家想明白了，仅靠节衣缩食和捐私不是长久之计，根本的还是要从宫中各项制度开源节流，并肃清官风。
3: 太后懿旨，减大官、导官、上方、内者服御真善米粒难成之物，自非贡灵庙，稻粱米不得倒则，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赤麦上陵鹰犬，御府上方知事锦绣、冰丸、绮壶、金银、珠玉、西夏、玳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离宫别馆，储制米备新炭，悉省之。
0: 太后，今年的贡果都进贡上来了。
1: 哀家无心食用，挑些好的准备参谒太庙，为国祈福，余下赏给众嫔妃。最近大家节衣缩食的也很辛苦。
0: 是。
2: 燕才女容颜憔悴来见太后。
0: 参见太后。

0: 你怎么来了？怎么这个样子？
1: 禀太后，臣妾是吃了贡果而后腹痛。
0: 贡果竟然有问题？
1: 太后莫急，臣妾并非来告状，只是请了太医看过，说贡果因追求种类丰富，多反时令果，危害颇多，因知太后欲供奉祭祀，特来奏明太后。
0: 果然多为秋冬令果，是哀家体察不周啊。燕才女知情即报，心怀家国，你可知你又为公治结缘添了一笔？
2: 嗯，是啊，少说能省去二三十种贡果呢。
1: 这都是太后对臣妾言传身教的成果，虽为无心之举，但能为结缘赈灾略尽微薄之力，臣妾也是万分荣幸。
3: 太后懿旨，凡贡献新味，多非奇节，或育养强熟，或穿绝萌芽，未无所至而夭折生长，自今当奉祠灵庙及己欲者，皆虚实乃上。
2: 太后，省出的资财都已车车离开皇宫，欲往灾区了。
4: 欣喜之中，太后向雨中走去。
0: 前朝来报，各郡国的水灾和灾民已得到有效控制和安置，如今都城的旱情也有所缓解，这真是喜雨呀。
2: 奴婢很久都没见过太后这么高兴了。
0: 但是救灾之事还未完结，没有官德官风才是人祸梦于天灾的根本原因，天灾之下必多冤狱，进入死囚之案，这是以往的规律。
2: 太后的意思是，
0: 仅靠追责罚没，恐免而无耻。哀家欲亲往洛阳寺路囚，希望公亲廉政能带动相关官员勤力尽职。不趁着喜雨，更待何时？
5: 此后，虽国运多舛，水旱十载，邓太后始终公亲自检。使后宫连退，朝政清明，家国百姓复享太平丰饶。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5: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4: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6: 哎，是安全锤。
5: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4: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6: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7: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8: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7: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6: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9: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0: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1: 评书联播。
12: 皇上下了朝之后，太监告诉他刘太后要让他去探视。皇上知道刘太后病在床榻之上，不能够起身，而且这个病很重，关键是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名。古人呢，对有病就怕没名，因为古人那个医学不太发达，现在的人呢，这病有名有的就不好治了。你比如说得癌症，说你得了艾滋病，说这都有了名了，这能叫得上名来了。古人呢就怕这个病叫不上名来，说无名的病没法下药。这刘太后就得的这病。说刘太后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刘太后的症状啊，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四肢无力，强挣扎着，要是起来之后啊，得好几个宫娥在这搀扶着，平素当中就在床上躺着。他不但在床上躺着，而且说不上哪儿难受，今儿个脑袋疼，明儿肩膀子疼，后腿疼，再大后胃口疼。所以这个御医呀， 给他号完了脉，就问他哪儿疼，就抓哪儿的药。这药吃进去之后，这地儿好了，换别地方疼了。更重要的一点，他精神上这病太重了。刘太后这个人呐，他还很顽强。所谓的顽强，就是他精神上有些个事情他不跟别人说。为什么不跟别人说？他没法说。比方说吧，他老做梦，一梦就梦见那死去的寇珠来了，就瞅着寇珠满脑袋是血，来到刘太后的跟前，指着刘太后的鼻子：“你还

太后也是做坏事做的太多了，精神上的负担太重了，不能够自我解脱。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今天呢，他要让皇上到他的病榻前去探望。皇上一听，只好在太监的带领下奔刘太后这儿来了。偏偏走到半道上碰见陈琳了。这陈琳现在在内宫里边也是总管了，但是作为总管，他比那个刘太后手下的郭槐还差了一级。郭槐不但是内宫的总管，别人都管他称为都堂。这郭槐现在比20年前又发胖了，体重增加了40-50斤，整个一个肥肥胖胖的这么一个总管。这郭槐现在已经成了这刘太后的亲信了，经常把朝纲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及时的向刘太后禀报。那么刘太后觉得自己要参与意见，就把皇上找到病榻前来质问。今天正因为郭槐把朝纲中发生的一些事跟刘太后说了，所以刘太后要皇上上病榻前回话。皇上半道上碰见这陈琳了，让陈琳跟着一起去探看一下太后。陈琳一看就跟着吧，跟着皇帝来到了太后的宫院，走到了病榻之前。刘太后呢，在这床上倒着，旁边有宫娥侍女给是捶腰捶背。皇上一来，马上跪地下见礼：“太后，给太后皇娘见礼。”刘太后斜倚着身子，瞅着皇上：“皇上来啦，免礼吧，免礼吧，请皇上坐。”旁边有人给搬过绣龙墩，让皇上坐这儿了。皇上就说了：“皇娘，近来贵体违和，感觉怎样？”“嗨，没什么。跟你说呀，我呀，就是受了点风，身上有点酸沉，别的没什么大毛病。今天让皇上你来呀，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哦，皇娘有话请讲。”“皇上啊，我听人说，这个朝纲中有一个上陈州查镇的包拯啊。”“有啊，有这么一个人。我听说这包拯最近还朝了，他到陈州查证，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是，有这个事情。”“皇上啊，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啊？国舅那是皇亲国戚呀，这个包拯到那查证去，慢说国舅的罪名还不知确切与否，就即使国舅真有那么重的罪，犯了死罪，也该不着包拯用铜铡把他铡了啊。皇娘您有所不知，因为包拯要查镇陈州，未走之前我已经给他3道玉铡，我说他代天巡守，查镇出了违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这话是这么说，你可以当众这么讲，但是实际真要做起来，他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如果都这样的话，你这个皇上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了。皇上一听啊，他这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还要处理朝政，还要干预朝政。皇上心里边很不高兴，但是这是太后，他还不敢得罪。皇上就说了：“皇娘，这样吧，
以后我多加注意。

0: 也就是了。嗯，好吧，好吧，欢儿啊，我是为你担心呐，我怕你这皇上当不好啊。是是是，谢谢皇娘关怀为儿。好吧，你忙你的去吧，我要歇会儿。怎么回事？他说着说着他疲劳了，他要困。这个时候皇上站起身来了，由打这宫里边出来，打算回转自己的宫院，要走的半道上，南庆宫的宁总管来了。宁总管给皇上见礼，参见皇上。现在南庆宫里边嫡娘娘病重，要请您到病榻上去探视。哦，皇上知道她是嫡娘娘生的，一听说自个儿的亲娘病重，这皇上还真往心里去。因为平素当中嫡娘娘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让皇上到南庆宫去看望她，都是皇上主动地想到自个儿的亲娘在南庆宫，她到那里去看望。可是今天嫡娘娘主动地派人到这里送信儿，说她病重，皇上对这个事情很看重，说不定自个儿的亲娘啊真是有了病了，我可得去看看。所以皇帝没回自己的宫院，马上吩咐打到南庆宫。皇上一说要上南庆宫，这手下这些个内侍们都做好准备啊，皇上出行出宫到南庆宫，这一路之上都得做好保卫工作，严加防范，相关细节咱们就不说了。皇上就到了南庆宫了。到了南庆宫，这时候陈琳可是跟着皇上一块来了，尤其是宁总管跟陈琳也比较熟悉。一瞧这陈琳跟着皇上一块到这儿了，因为刚才陈琳跟着皇上去探看太后了，这回到南庆宫来，陈琳对南庆宫非常熟啊，所以跟着也一块来了。到在南庆宫，来到后宫院，到了嫡娘娘这儿，其实嫡娘娘在宫里边坐着呢，告诉手底下的侍女，瞅着点啊，皇上要来了，及早的给我带个信儿。所以这侍女在院里站着，一个传递一个。一听门口人声嘈杂，皇上来了，这侍女一个第一个，哎，快点，皇上来了。那个侍女告诉那个皇上来了，一直到嫡娘娘的宫院里头，娘娘。皇上来了，嫡娘娘一听，好吗？一听皇上来了，她才站起来，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榻跟前，一转身躺床上了，把被窝扯过来往身上一盖，在那儿躺着。皇上由打外边走进来了，来到嫡娘娘的床榻跟前，探身形往前一瞧，娘，您跪体违和吗？哎呀，是啊，我难受啊，您怎么的了？皇上啊，我也说不上我怎么的了，我就是难受。哦，找御医了吗？没有。那我给您请御医。先不用，先不用，我就觉得我有些话呀，今天想要问问你。娘，有什么话您尽管说。皇上啊，我跟你说呀，我忽然想这么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你说有的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知道他妈是谁啊。皇上一听，这什么话呀？哦，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说呀，甚至有的人，他当了皇上了，他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他成了天子、文武大臣、 在他面前跪拜，但是他自己呢，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而他真正的亲生母亲在干什么呢？他的亲生母亲在要饭呢，沿街乞讨，正在要饭呢。一个要饭的女子的儿子是皇上，你说有这种事吗？这皇上一听，这老太太病不轻，属于胡说八道了。皇上伸手摸了摸这嫡娘娘的脑门，就是看看呢，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是不是烧的。一摸这脑袋，嫡娘娘拿手一扒拉他，你呀，不用摸我脑袋，我告诉你，我不发烧。皇上说，娘，您不发烧，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呀。你不明白呀，是你不明白。今天呢，我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娘，您说让我明白什么？我问你，你是皇上吗？对呀。皇上一看这有点语无伦次，我是皇上。我问你，这皇上你是谁生的，你知道吗？皇上说，我知道啊。是谁生的？皇上说，娘，这还用我说吗？您不就知道吗？我是您生的。六姨啊，皇上一听，怎么六姨？娘，您说这是，我今天告诉你，你不是我生的。皇上一听，马上告诉身边的内侍，快点去请御医去。皇上一听，这老太太说胡话了，我快把大夫找来吧，看看这什么病，给下点什么药。刚一说要请御医去，嫡娘娘在床上坐起来了，得回来，别请御医。我告诉你，我不是胡说八道，我跟你今天说的是真话。这么一来，皇上当时可真愣了，一看这嫡娘娘坐起来了，坐到床上了，那精神头倍儿足，什么事没有啊？皇上还奇怪呢，这是不是烧大发劲儿的就烧成这样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娘，您这阵觉得怎么着？
0: 我这阵觉得呀、我这阵觉得一切正常，一不饥二不渴，我现在就想跟你正儿八经的说点事儿。你不要以为我是火烧的胡说八道，我今天跟你说的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儿。跟你说吧，皇上，你不是我生的。
1: 那您这话出自哪里？出自哪里？
0: 这个话我早应该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没到时候。可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因为你的亲生母亲来了。
1: 我的亲生母亲？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0: 你的母亲就是玉宸宫里的李宸妃。这嫡娘娘坐在床上，就把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整个故事给她讲述了一遍。嫡娘娘这亲身经历的故事啊，从头到尾这么一讲，把皇上听的就好像听别人讲小说一样，把皇上听的俩眼发直，听的都傻了。旁边是陈琳，公公陈琳听嫡娘娘今天把这些话一说出来，陈琳眼睛里边转了泪了。但是陈琳心里边奇怪，今儿是怎么了？怎么嫡娘娘今天把这番话说出来了？啊，难道说这李娘娘没死吗？最后嫡娘娘把李娘娘逃出皇宫，
1: 20年的经历也讲了。这孩子，你知道吗？你的亲生母亲沿街要了饭了，可是你在皇宫里边被立为太子。你的亲生母亲为想你想的俩眼都哭瞎了，可是你不知道她是你母亲。你的亲生母亲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汴梁了，可是她不敢认你。你作为一国的人王地主，居然不知道自身来自哪里，你怎么来当这个皇上？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皇上听到这里，被狄娘娘说的简直是无理云雾，不知所以。娘啊，你说了半天，那么这个李娘娘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她现在就在我的身旁。妹妹呀，出来吧。这狄娘娘早安排好的，旁边有8扇玉屏风，她让李娘娘藏身在屏风后面。把整个事情说完之后，说了一声妹妹你出来吧，李娘娘由打屏风后边转身走出。李娘娘这一转身走出，皇上看见李娘娘，她没有印象了。小时候进皇宫的时候，李娘娘在冷宫她见过一面，现在根本她就没有什么记忆了。这阵李娘娘一出来，陈琳在远处哭腾先跪下了：“娘娘千岁，奴才见驾。”可此时刻的皇上瞅着陈琳，又瞧着李娘娘，在那儿呆呆的发愣。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塔斯廷、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嘉颖、刘晓彤。第三集。
1: 九师到哪里了？47师、54师回电没有？
2: 报告司令，47师、54师都没有回电。
1: 什么？再发，让他们火速增援。
2: 是。
3: 司令，99师从镇雄赶来，最快也要一天的时间，恐怕是远水难救近火呀！
1: 他娘的！哎呀！
3: 红军的炮，迫击炮！
1: 命令警卫营，给我顶住！
3: 司令，红军的炮打到了这里，说明红军已经发现我们的指挥部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那怎么办？
3: 36计，奏为上。
1: 啊？逃跑？
3: 不，是撤退，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红军还没有包围大庙，赶紧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哎，好吧。
4: 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电台绝不能留给红军。
5: 快
4: 撤！
5: 快搬！快点！
6: 收完东西，快点！电台，
5: 快点！
3: 司令，这有一套士兵的衣服，您快换上吧。
1: 换衣服啊？这怎么行？
3: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
1: 好，给我。
3: 哎呀，您穿反了，这裤腿在这儿呢。
1: 哎呀，
3: 司令，你记住，一旦被俘，就说你是被强行拉来当兵的，是马夫，红军优待俘虏，会放了你的。
1: 只好这样了。
4: 卫兵，保护司令，从后门撤，快！
7: 是，
8: 快走，
9: 快，这边走。
10: 同志们，你们抓到万耀皇没有啊？
11: 晚了一步，让他跑了。战士们在大庙里缴获了一套将官服，你看。
10: 中将军衔一定是万耀皇的。
11: 是，据俘虏交代，万耀皇化妆成马夫逃走了。
10: 马夫？
11: 对。
10: 哎呀，堂堂国民党中将也是真够狼狈的了啊！赶紧集合队伍，去和任弼时政委、萧克军团长他们会合。
11: 是。

0: 折庄坝战斗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准确位置。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主力迅速合围而来，将红军围困在镇雄、贺章及财神堂纵横30里内的狭小区域。这一带山高路窄，人烟稀少，粮食短缺，水源不足。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官兵十分疲劳，很多人掉队落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以来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刻。
1: 我走不动了，
2: 躺下歇一会儿。
3: 不行啊，要掉队的。
4: 走了走了，
3: 来把枪给我，我帮你背，我扶着你走，坚持住啊。
5: 钱大姐，你脸色发白，脑虚汗，要不让我来背孩子吧。
6: 小宝，我能坚持，再说马上就到宿营地了呢，我扶着你啊。
5: 哎呀，好累。
7: 同志们，敌人已经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把我们围住了，正在步步紧逼，情况很严峻，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财神堂地区。现在我们开个紧急会议，确定突围的方向，请大家发表意见。
8: 不行，就往回撤吧，
9: 向西南方向安全。
8: 哎，两边都不安全啊。
10: 哎呀，我们的南边是万耀黄纵队，万纵队前天刚在折庄坝被我们打败，士气低落，心有余悸。我认为我们往南突围把握很大。
7: 贺老总，你拿个主意吧。
11: 同志们，我们打败的仅仅是万耀黄纵队的13师，他还有99师、47师、54师、3个师完好无损。往南突围，那是硬碰硬，即便能突出去，我们的损失一定很大，划不来的。
12: 敌人虽说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围住了我们，但敌人挤成一堆，包围圈并不严密，我们可以从敌人2个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偷偷钻出去，只要突破一个口子，快速向前就能甩开敌军。
11: 哎，敌进我也进，就用这个办法。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可以在财神堂附近的山上竖起一些草人，在山林间再插上一些红旗，远远望去就像是有伏兵，敌人会认为我们还没走，也不敢轻易的进攻。同时呢，派出小股部队朝东面的万耀黄纵队展开牵制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大部队则从北面樊松甫纵队、西面郭汝栋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向西北方向悄悄地钻出去。
7: 我赞同。可是我们钻出包围圈以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8: 哎呀，是啊，这下一步去哪里呀？
11: 下一步还到魁乡去。
8: 三进魁乡。
11: 对，三进魁乡，再摆出一副要渡金沙江入川的架势吸引敌人，根据敌情再做下一步打算。
12: 贺老总的意思是继续和敌人在这乌蒙山里兜圈子，拖垮他们，拖死他们。
11: 对对对，继续和他们打圈圈。
8: 我同意这个方案。
7: 好，我也同意。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最好一律轻装，丢掉不是急需的行李和辎重。
11: 好，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去准备，天一黑就行动。
2: 是
13: 是。
14: 贺老总，贺老总，
11: 小周啊，什么事啊？
14: 简大姐病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13: 这，那你快去吧，贺老总，快去吧。
11: 好，好，好，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5: 简大姐，贺老总来了。
11: 先生，你怎么了？
5: 简大姐刚才突然就晕倒了。
11: 啊？
5: 云清。
11: 啊？什么病啊？哪儿不舒服？
5: 没事，就是浑身没力气。刚才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
11: 哎呀，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经常急行军，还带着孩子，你这是累的。
5: 只要一行军，简大姐就背着小金生，从不让我们给她换一换。
11: 这，这样吧，孩子由我来带，等你病好了再说。
5: 不行，你要指挥打仗，任务很重。
11: 哎呀，怕什么？三国的时候，赵子龙在长坂坡不也是背着阿斗打仗吗？他背着阿斗，单枪匹马杀出重围。赵子龙是龙，我贺龙也是龙嘛。
5: 哎呀，看你逞能的，可是……
11: 哎呀，别可是了，你现在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背着孩子行军嘛？
15: 我可以背着小杰生行军，
16: 我们也可以，
17: 我也可以。
11: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完成，带不了孩子。你们能帮我把孩子他妈照顾好，别让他掉队，我贺龙就感激不尽了。乖，宝贝，爸爸抱，跟着爸爸去打白狗子啊。
0: 3月16日，红二红六军团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魁乡地区，随即向昭通发起佯攻，摆出一副要西渡金沙江的态势，吸引敌人前来围堵。19日，红军突然从昭通与威宁之间突破少量滇军的防线，急转南下。硝烟未散，贺龙既要与敌人斗智周旋，又要照料怀中仅3个月大的女儿。行军路上，他把女儿挂在马鞍旁，随军转战。
11: 啊，女儿啊，爸爸带你这样骑马行军，好玩不啊？啊？
14: 他一直在睡觉，看样子很享受这个马背上的摇篮。
11: 哎，小周啊，你编笼子这个手艺不错嘛。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14: 老总，在老家我见过长途奔走的商人，就是这样把孩子挂在马背上的。
11: 这个办法好啊。
18: 小马来一个，来一个，小马来一个，来一个。
15: 来就来。二六军团真勇敢，能跑路，很善战，个个都是铁脚板，乌蒙山里转一转，消灭敌人好几千，好几千。哇，
19: 好，
15: 同志们，节目演完了，继续开马。
14: 老总，我们连续急行军3天了，敌人应该被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了吧？
11: 是的，敌人以为我们要过金沙江，还在乌蒙山里做围剿我们的好梦呢。啊！

0: 报告贺老总，参谋长，前方宣威县来宾铺的虎头山发现滇军两个旅驻房挡住了南下的去路。知道了，去吧。
1: 是。
0: 刚刚摆脱了中央军的五只狼，却又碰上了滇军的两条狗。<笑>好狗不挡道，岂敢挡了道，就不是好狗？那就打他个狗东西！
2: 命令十七师往右，六师往左，我带五师居中。
0: 三面突击，打破滇军的狗头！
3: 我马上布置。哎呦，吓着你了，宝贝儿，是不是？哎呦，宝贝儿是饿了。
0: 小周，
3: 快拿奶瓶来！哎，来了。哎呀，
0: 要热的，不要冷的。
3: 放心吧，我一直把奶瓶放在怀里，贴身放着，热乎的。
0: 嗯，好。哎，好，
3: 这奶粉。
0: 还是在毕节城里买的，好得很。嗯，哎，好啊，吃饱了不哭了，跟着爸爸去打仗。小周，
4: 到，
0: 把奶瓶收好。
4: 是，
0: 出发。
4: 驾驾驾驾驾驾。

0: 上去，
1: 砸葫芦娃！
2: 贺老总，你别去！
1: 江夏。

0: 滇军刘正副旅和三个保安团被我们打跑了，现已全部退往宣威县城，派出一副死守待援的架势。哎，他们要是不挡道，爷就不会挨打了。
1: 我们本来也没打算进攻宣威县城，只是想从来宾铺借道而已。
2: 刘师长、刘政委，
3: 到！
0: 不要和滇军纠缠，你们立即转兵向东，进军盘县和义子孔。
3: 是。
0: 老子，你跑得也太快了，我都追不上了。孩子呢？孩子哪儿去了？啊，女儿呢？我女儿哪儿去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你们看见没有？
3: 没有，没看见呢。
0: 这是不是刚才马跑得太快了，把他从笼子里甩出去了？
3: 啊，这看，糟了糟了！
0: 回去找，快回去找！驾！驾！驾！驾！
3: 贺老总，贺老总，
0: 贺老总，
3: 看到我女儿没有？啊啊，
0: 没有啊，
3: 我女儿，没看见。小周，
4: 到！
3: 仔细看看路两边。啊，仔仔细细的看。
0: 是。
3: 女儿，女儿，接生，小接生。
0: 我问你们，看见我女儿没有？
4: 没有，没看见。
3: 何
0: 小姐，
3: 何
0: 小姐，
3: 江，
0: 何
3: 老总，
0: 何老总，
3: 是不是这个孩子？
0: 是我女儿。哎，
3: 何老总，
0: 刚才我们听见路边草丛里有婴儿哭，还以为是这里的老乡丢下的，就捡起来了，正准备送到卫生队去了。
3: 谢谢你，总算找到了。谢谢你们的，不用谢，不用谢。何老总，看你摔伤了没有？
0: 对对对。
3: 哦，哎，墙跑很厚，应该没事儿。额头上有伤，像是被树枝划的。不哭，不哭，不哭。对不起，都是爸爸不。对不起。 都是爸爸不，哎呀，
0: 老总，孩子都找到了，就别哭了。你是老总，让同志们看到了，多不好啊！
3: 你懂个屁！
0: 是。

0: 袭卷破前大地，乌蒙山里战千卷，一战战了20天，千里回旋打胜仗，甩开敌人倒盘线，倒盘线！
1: 好，好，好，好！
2: 快板打得好啊！我呀，该给我女儿喂奶了。
3: 站住！快云清，女儿给我！
4: 哎呦，哎呦，仙人呐，你的身体好些了吧？啊，
3: 贺云清，从现在起我打死也不会让你带女儿了。
4: 哎，不，
3: 给我！
4: 哎呦，你轻点儿！你都知道了。
3: 你不是说要学赵子龙把孩子背在身上吗？可你倒好，编个笼子挂在马背上，把孩子放在笼子里。你装的是猪还是狗啊？你？
4: 不！哎呀！这马背呀，就像那个摇篮，一摇一晃的，孩子蛮喜欢的嘛，啊！
3: 没你想的臭你！哎呀，
5: 大姐，贺老总仗打胜了，却差点把女儿给弄丢了。
4: 哎呀，这
5: 还好，有惊无险。
3: 去！
6: 哎，是，大姐，这孩子命大，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
3: 胡说！
6: 对了，贺杰生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是吧，任政委？
7: 对，
5: 孩子出生那天，我们正好打了个胜仗，捷报传来，贺老总请你给孩子起名，你就起了个贺杰生这个名字。
6: 对，
2: 哎呀，你小可是我们部队里的文化人，哎，起的名字就是有水平的。
3: 你少转移话题。哎，
4: 先任同志，
5: 简先任同志，贺老总。已经知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哎呀，
6: 是啊，哎，大姐，你就原谅他吧。
3: 你们呢，都护着他，一个鼻孔出气。小杰生，我们走。
5: 哎呀，贺老总，有惊无险呐。
4: 哎，李石啊，哎，该说正事了。
8: 同志们，我们挺进前大壁，转战乌蒙山，在大山里转了20多天，终于走出来了，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可以好好休整几天。按照计划，下一步准备在南北盘江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刚才收到了红军总部的来电，建议我们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是走还是留，请贺老总定夺。啊，
4: 这还犹豫什么？走！
9: 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在贵州盘县召开会议，决定执行红军总部的指示。随后，全军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以后，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扩编为红二方面军，之后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陕甘宁地区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军大会师。11月，毛泽东在陕北宝安会见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人时，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10: 报告毛主席、周副主席，贺龙前来报道，任弼时前来报道，萧克前来报道。
11: 何胡子啊，二楼军团在乌蒙山打卷卷。不要说敌人，连我们呐也被你们卷晕了头，银是卷去来了嘛。你们一万银走过来还是一万银，毛有失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啊，要好好总结，要大家学习。
12: 你贺胡子啊，战星擅自巧妙摆脱敌人，堪称啊生来自比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三集，剧中人贺龙由陈冰演播，任碧石由武术演播，萧克由张启明演播，刘师长由王宇演播，李参谋长由吕永国演播，廖政委由苏有强演播，简先任由钟阳演播，小马由岳童演播，小周由杨浩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周恩来由房林轩演播，万耀煌由王健演播，夏参谋长由张朝义演播，武营长由丁新安演播，红军参谋由赵一演播，女红军由王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等，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常燕，编辑孟昭章、罗璇，文学编辑诺言，音乐编导罗林，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居方群、杨希、旁白严萌萌。本剧由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不要 央视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9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7: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8: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7: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0: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1: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2: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1: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3: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2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3: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1: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4: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5: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6: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5: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1: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0: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0: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

0: 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2: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3: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2: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4: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2: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5: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1: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6: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 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1: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6: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1: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6: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才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6: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

0: 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1: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2: 评书联播，
3: 上一看到屏风后转出来了李娘娘，再一瞧身后的陈林跪倒地下给李娘娘磕头，自称奴才。当时这皇帝就惊呆在那儿了，说他为什么不跪地下给那李娘娘磕头，管他叫妈呀？那是那么个简单事儿吗？啊，这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说是平常老百姓，要是有人跟你一说，说你不是你这个妈生的啊，你真正的亲妈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出一套故事来，然后你听完了，人家说这是你亲妈，你就跪地下磕头啊？他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这是皇上，一国之君，皇帝他心里在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亲妈吗？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吗？狄娘娘讲的这番话听起来是那么逼真，是那么动人，但是她怀疑真是这样吗？我的身世真有这么曲折吗？所以他站在那里愣着，他没给李娘娘下跪，他没给李娘娘下跪啊。可是旁边的这狄娘娘可着了急了，因为狄娘娘她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狄娘娘完全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狄娘娘替皇上着急，皇上啊，见了你的亲娘了，你怎么还不跪下磕头啊？皇上这阵瞅了瞅狄娘娘，又瞅了瞅李娘娘，他那目光里边还多少带有一种怀疑。李娘娘心里明白了，李娘娘心想，要想让面前的这个皇上跪在地下给我磕头，称我一声亲娘，这证据还不够足。所以李娘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她的证物拿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他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

代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他们一说，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他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你这个东西嘛，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钟，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的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这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陈琳在后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狄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儿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在心底里二十来年的辛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狄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这一屋子人都在这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狄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

0: 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四弟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微臣有罪呀。陈琳从心里边满存着一腔的愧疚。这个时候嫡娘娘就说了，说今天那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哎，我们知道了，退下，不招呼你们，别进屋。好了，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走走走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你说对对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不让外边说什么呀？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在这儿哭，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啊。对，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为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啊，我今天才知道，您是我的生身母亲。说到这里他是冲着李太后说的。李太后听到这里，儿啊，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嫡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她对你有养育之恩，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却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嫡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 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嫁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嫁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 他有的人呢，为了溜须国怀，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的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宗官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四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

0: 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再过几天呢就是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将献出那仁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所有的方子，包括最为精华最为珍贵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呀不麻烦，少花钱，在家自己呢咱们就能治好啊各种的眼病。同时呢，我也要兑现我和那仁托雅老师之间的承诺，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够走出草原，走进千千万万寻常百姓的家里。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尹老师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在蒙药治眼奇方非常稀缺断药的情况之下呢，我内心想的是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自己呢在家里边就抓药，自己在家里边就能熬制。但是在抓药熬制的过程当中，大家跟我反馈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比方说抓药难，还有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啊说抓药太贵这个问题，因为买的少又是零售的价格，自己到药房抓药一天这个费用啊就得500多块钱，这就让大多数的眼病患者呀内心很难承受。更有甚者呢，即便说花了这么贵的价钱，25味药材呀好不容易也凑齐了，可是呢我们担心不能够抓到到底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反映这些情况，想寻求我的帮助。有一位贵州的老大姐呀更实在，她就说，尹老师啊，你就是我们的亲人呐，你说你把这压箱底儿的绝学都教给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可是啊我们真的不懂药材，也不懂炮制的方法，所以呢您就帮帮忙，替我们这些个老人家们想想办法，我们呢就信照您了。当时啊我听完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感动，我内心呢特别能够感受到大家伙的真心，大家对于我的信任。那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来讲啊真的是比黄金还要珍贵。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去讲嘛，我说作为一名医生，我们这一辈子这一生过得是否成功，主要看你有没有惜缘。我回想我这一生啊，我就是从珍惜缘分开始改变自己命运的。正因为当年呢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吃不饱，是伟大的祖国呢爱惜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内蒙古。当我和我的养父养母结缘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珍惜这份缘分。当然我的养父养母呢也是拿出全部的身心和爱来对待我，甚至为了让我感受到独一无二的幸福，他们选择自己没有要自己的孩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珍惜，当我考上医学院又得知 在草原的额吉眼病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依然请假休学回到了草原。而我和我的恩师那仁拓雅老师结缘呢，也是珍惜缘分。所以呢，我毫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良方。再过几天呢，就是我恩师的一个生祭了。我也想啊，在那仁拓雅老师呢过生祭的日子当中呢，为大家献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这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啊都不好买，买不到药。我虽然呢给大家申请了极少数的一个救助，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救助就是杯水车薪，它不能帮助到我们所有人的。所以呢，这段时间当中啊，我也努力的跟厂家这边接洽，希望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能够拿出一份大礼奉献给大家。另外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我还要献出那仁拓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另外一个治眼妙方，就是金胆熊胆粉，也就是现在呢黑龙江野宝药业生产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呀讲了一些关于咱们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由来以及呀它的特殊之处。比如说呢，这里边用到的熊胆呢一定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的这个金胆熊胆，一定选用4到8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它的代谢是最为旺盛的，胆功能呢是最强的时候，所以呢取胆汁的色泽呀它是金黄色的，品质呢最为优良，核心的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着修复我们肝细胞损伤、调节胆汁代谢等等的作用。所以说，无论是它的药效还是它的价值都是最高的。那么在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保护肝脏方面、保护胆囊方面都有着很好的效果。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比普通的熊胆粉要好的原因。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伙唠一唠啊，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独特的炮制工艺。每年呢这个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是肝脏生发的季节，那么肝与胆呢它又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所以说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包括质量都是最高的。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7天的晾晒，那么这个时候的熊胆会闪着金光，经过7天晾晒的熊胆它的药物成分已经被细化分解了，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啊。那么这一切都做完之后，药师就开始了药曲的制作。具体怎么制作呢？就是首先呢你制作这个材料先放到紫砂缸内，然后呢在下边架起啊桑柴火，等这个温度上来以后呢1个小时搅拌3次，7个小时之后这个紫砂缸内变化所得之物呢就命名为金药曲，那么它的价值还有药效提升了数十倍之多。用金胆熊胆做出来的药曲颜色是略微发黄的，那么这个时候的金药曲呢算是治好了。那有的朋友说了， 哎呀，老师啊，制作这个金药区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药物啊，在发酵成药区之后呢，它其中的药物分子会变成药物离子。药物由分子变成离子，它这个单位就更小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了。你药物分子要太大，说实话，我们现在是吸收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药啊不能口服的原因。药物分子呢会在消化道当中被破坏，从而呢失去它应该有的作用。你像很多的一些老同志啊，我们在家里边呢都熬过那个汤药，熬完汤药啊剩下特别多的那药渣子嘛，那这些成分呢都没有被分解掉，更谈不上被人体吸收了。所以说这个药渣子咱们最后都是要倒掉的。那么经过发酵以后呢，金药区的药物分子啊变得更小了，药劲儿呢它就更大了，哎，也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呀、吸收了，也更容易呢穿透血液屏障到达眼睛里的病灶的部位。这就是为什么明目金胆熊胆粉比一般的熊胆粉功效更强的一个原因所在。治完金药区后，就到了另外这个煎的一个阶段啊，煎药的煎。另煎呢，就是把金胆熊胆粉通过红铜碾成精粉，放入呢紫砂缸之内。这些工作咱们都做完以后，下一步就是封痰，要先以棉布呢包裹住痰口，之后啊再抹上黑土盐水和成的那个稀泥给它封实着了，最后把它扎紧。再之后呢是递进，递进是什么意思呢？递进呢就是把装着金胆熊胆粉的小坛子放在完达山脉地下的地窖一层3米处，那么这一处地窖呢，是为了炮制金胆熊胆粉呢，特意寻找到的。完达山脉是黑熊主要的栖息地，它的主脉呀、是呈东北到西南的一个走向，横跨呢虎林市北部，是东北虎啊、黑熊啊这些大型的野生动物的重要的一个生态廊道。那么该地区呢这个森林覆盖率啊超过80%啊，你像桦树啊等等的天然的这些个野生的一些树木为主，为黑熊呢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比方说野谷子呀、昆虫啊，包括呢隐蔽的场所。而之所以选择完达山山脉这个地方呢，就是想让金胆熊胆粉的药气和动物的灵气呀、相结合。另外呢，这一片山林的气候、温度、湿度更能够激发药物的一个活性度。递进要进行7天7夜，以去除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皂啊，也就是说去除它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啊，大家伙听一听啊，有的药啊，不论是中药还是西药，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不能吃？因为吃那些药的副作用很大。吃完之后呢，血压高了，血糖高了，肝肾功能不好了啊，肠胃不好了，有很多的副作用。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几乎人人都能喝，当然小孩和孕妇除外，其他的人都可以用，让大家呢放心的去服用。递进之后，下一个环节就是递养，就把成药的小坛子呀，再放入呢地窖二层6米处，历时呢981天。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接地气呀，以地气去养药气， 提高药效，更上一层楼。因为土本身它就是一味药材。你看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土能胜湿补脾，脾能养肝生化血液。而中医呢又讲，五脏六腑之精气呀，皆上注于目而为精，所以说对于眼病的治疗呢有更好的帮助。而我们地养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用到的土不是一般的土，是完达山脉地下6米的黑土。那么这儿的黑土呢，它阴阳啊是极为平衡的，汇聚地下几十米深的一个灵气，用现代的话说，这个土质非常好，而且它里边的矿物质、有机物，包括地磁产生的这些巨大的微量元素和某些个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能够平衡我们身体的各个状态。你别管是阴阳也好，五脏也好，气血也好，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达到一个纠偏的一个效果。那么用它来养这个药气是最好不过的了，能够使这个药劲儿啊更大，药效呢更加的恢宏。经历地养这个环节之后啊，那这个时候明目金胆熊胆粉是不是就能服用了呢？告诉大家还不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增效。你要说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最奇的就属这个阶段了，当地养结束以后呢，就要进行独特的增效炮制。完达山脉深处啊，有一些神秘独特的玄洞，这些玄洞啊，世人很少了解，距今已经有2000余年的历史了。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增效就是在那里边完成的。这些个玄洞普通人根本就找不到，因为玄洞呢地处悬崖峭壁之上，没有领路人，你想发现呢根本就发现不了。我呢第一次有幸进入到玄洞啊，是在当地药师的引领之下进入的。当我走进去才知道，这玄洞呢远比预想的更加的玄妙，真的是别有一番洞天在其中啊。其中的一位药师，也就是赵老的一位族人，他跟我介绍说，这个玄洞呢总共有36处，每个玄洞内摆放2个小药鼎，共72个药鼎。我当时很好奇，我就问药师，我说为什么是36和72呢？当时啊这位药师呢跟我讲，他说这可不是随便定下来的数字啊，是因为呢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当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这都是周易的风水五行之说呀。接下来呢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放入到玄洞当中的小药鼎里边，陈酿2个81天。为什么必须要沉在玄洞里啊？就是让风和微生物等其他外力的风化作用，激发药鼎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药效啊。我之前呢也说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玄洞啊，包括这个土地呀，它都不一般，能出奇药的地方自然不同凡响。而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出当年赵老是怎么样的一位奇人了。为什么当年赵老的母亲那么严重的眼病， 通过赵老炮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被控制住，不继续

让呢也可以产生神奇的一个药力，所以到后来呀，我在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环节我也不敢怠慢，而且呢把全身心呢都投入进去。在临床上，当我遇到一些重症的患者，而恰逢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没药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拿出明目。 金胆熊胆粉来给大家呀应应急，至少呢保住大家伙的视力，给我们呀争取治病的一个时间。81天之后增效好了，虽然不能马上的开顶，但是经过第三次激发药效之后呢，这个时候明目金胆熊胆粉的颜色彻底的变成了黄色。开顶之后呢，会有一股药气的味道。 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方子得名叫明目金胆熊胆粉。经过这一套流程下来呀，大概得用到一年的时间吧。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产量也是低得可怜呢。一年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顶。如果我们得的是重症眼病， 像是青光眼呢、白内障啊，包括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包括黄斑病变、眼底的动脉硬化、玻璃体浑浊啊，这些比较重症的眼病，并且呢说这个视力啊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有一些患者呢眼睛仅剩下光杆在了。你这样的患者呀，想要把眼睛彻底的治好， 更快，疗效更强，那么咱们就得搭配用上赵老留下的这个炮制方法炮制出来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再结合上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可以打通干眼通道，促进E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另外一个有超强的解毒排毒 强肝的作用，能够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组织，这样一来双管齐下呀，我们眼病的治疗呢就会更快、更有效，也更好。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有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呀、老弟弟、老妹妹们坐不住了，肯定呢有很多人想要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跟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味丸一起搭配起来，但说实话啊，好东西啊，都是物以稀为贵的。你像那人参，它肯定不能像白菜萝卜似的说有就有，好的东西它肯定少啊。那这两种药呢，都非常的稀缺，因为好啊。你像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已经陆陆续续断药快半年的时间了。虽然每天我 用最大的努力，每个地区呢给大家分几个急救的名额，但是我这心里边啊，我比谁都知道，就这点名额啊，对全国眼病的患者来讲啊，杯水车薪，九牛一毛都达不到。很多的朋友呢一直等着，用不上药，大家伙呢也着急。而我跟大家伙介绍的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一年只开顶一次， 一次呢只有72顶，现在呢又恰逢遇到一个特殊的日子，再过些个日子呢就是我的恩师纳仁托兰老师的生忌了。我的恩师啊，这一辈子把自己都奉献在了治疗眼病的一线工作上，在草原之上，恩师被人们称之为是光明善人，所以说他的生忌也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这边呢会全力为大家争取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呀，厂家方面呢也一直会尽力的配合我们，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电波当中通知给大家的。 好了， 那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

0: 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阳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4: 哎，尹老师，咱们这个药啊快到了，是吧？我都换药4-5天了，都已经是啊。我是天天听广播呀，心里哎呀可着急了。这眼睛治得这么好，这药是一间断了，我是特别怕影响疗效啊，这是啊。
0: 那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看来您是咱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0了。
0: 70了呀？哦，老哥哥，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4: 我用了是2个疗程了。
0: 用2个疗程了，行，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4: 哎，我这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并发症
0: 啊。
4: 这18年血糖啊控制的就不好了，忽高忽低的。开始那几年吧，眼睛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眼底出血啊3次，打了3次激光。2022年4月份呢，我眼睛视网膜脱落了，做了复位手术。2023年9月份啊，另外一只眼睛啊，那视网膜也掉下来了，又做了手术了。
0: 哎，
4: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呀、啊，哎呀，就感觉到啊，这个视力就不行了，就
0: 越来越差了。
4: 对，22年做完这个网膜复位手术以后呢，等了有半年，我就把这个硅油啊、给取出来了，以为这个视力啊能上去了呢，哪成想啊，也就是能看个30来米远。右眼取出这个硅油以后呢，开始啊还行，从去年过完春节以后啊，眼睛开始就胀乎乎的疼啊，这眼球一摸上去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啊、头啊鼻梁啊都是胀疼的，眉骨也疼。
0: 那您这是眼压高了呀，因为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呢，您眼睛里注射了硅油，硅油它会出现液化，这一液化呢进入眼睛内部就会使防水啊形成浑浊，就会堵塞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防水不能正常循环了，就会形成的眼压增高。为什么说眉骨鼻梁子骨都疼啊，它就是这个高眼压呀压迫神经导致的。您出现过那个恶心吐的那个情况吗？
4: 确实是有。这晚上一开灯啊，就这一圈一圈的那个五光六色的那个光圈啊，都是啊。上医院一检查吧，大夫说是青光眼了。这眼压呀都已经达到41了，已经是。开的降眼压的那个眼药，说试试吧，看看这眼压能不能降下来呀、不行啊，那就只能做手术了。这不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吧，这个眼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这眼睛啊发展的挺快。右眼的外眼角啊有差不多1/3都是黑的了。
0: 哦，
4: 往外面看呢，不管是怎么看都是看不见的呀。就是转脑袋也不行。后来大夫说这个得马上手术，开通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呀，是我这个眼睛啊3番5次的折腾，哎呀，我觉得呀就跟打补丁似的，每次啊就是哪儿坏了就补哪儿。
0: 哎呀，您这个真是够受罪的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治疗眼病呢，咱们一定要找对这个病根儿啊。眼病的病根呢，它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所产生的眼部的一些症状。你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说是黄斑病变等等的，这是像大树的那个枝枝叉叉一样吗？你树根是坏的，您总想着说我在树杈上，在这个树叶上做文章，你想这个树最后它能救得回来吗？肯定救不回来呀。所以说要解决就得解决这个病根的事儿，如果说不解决病根，那我们就是走弯路。
4: 我老伴儿啊也是遇到了一个多少年没见的一个老家的亲戚，还是人家认出来我老伴儿了，一说起话来了嘛，这不是住我住院的呢，人家去医院复查眼睛，这么着他提起来尹老师您了。这不这亲戚啊给了我们厂外的电话了，我们这一咨询呢，厂外老师说呀、可以用蒙药治眼奇方凝抹25味丸，但是别突然把这个眼锁给停了，至少要几天以后啊才能停。
0: 是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患者之前会用一些抗炎的或者是激素类的眼药水，我们最初呢不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凝抹25味丸的时候啊，就这些个药它不能一下子就停掉，因为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身体它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的，
4: 对，
0: 只有说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打通了干眼通道，眼内的正气充足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停了这些毒副作用的滴眼药才可以。
4: 是是是，
0: 对，
4: 当时啊我是买了2个疗程的，按照厂外老师指导，当天买回来啊就吃上了，就1天2次，一次啊10粒，第三天早晨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眼球啊往外鼓的那种感觉减轻了。
0: 非常好，眼压控制住一些了是吧？
4: 对，这个疼劲儿也小了，厂外老师啊又给我加大剂量了，我就感觉到啊每天都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这个眼睛啊这眼球啊不胀了不疼了，摸上去软乎了，眼睛啊感觉到也特别舒服了，开始啊我以为这个眼睛不排毒呢，我这个是没想到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开始流出来了，又多又腥啊，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排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就不排了。
0: 嗯，
4: 眼睛啊感觉到轻松了，眼睛里面就像那个上了润滑油似的，转起来啊特别轻松。
0: 嗯，
4: 可灵活了，感觉倒是。
0: 嗯，
4: 这不就上医院去测了一下眼压嘛？左眼呢是13，右眼呢是15。
0: 嗯，很好了，正常眼压是10到21，您这是13-15，这叫黄金眼压呀。达到这样的眼压，说明咱这个眼病好的那就更快了，好事儿啊。
4: 是是是。
0: 对。
4: 要不是用上您这个方子呀，我这个眼睛啊，肯定得做手术啊。我这个视力呀、一天比一天清楚。原来呀、我坐在屋里啊，深色的看哪都是黑的，浅色的呀、也看不出来。现在两个疗程用完了，屋子里摆着这个家具呀、在哪放着的、是什么样式的、我都能看到了、现在是。
0: 嗯，太好了，在屋里就能活动活动了，是吧？好事儿。
4: 对对对、
0: 啊、
4: 是活动是没问题了，现在是
0: 啊。
4: 眼睛啊这个黑影啊小了一半了。
0: 嗯，
4: 我这个岁数了，眼睛还这么重，是吧？我真是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不疼了，不像原来那个越来越重，还能看见点路，我就非常满意了，就啊。
0: 因为您现在就用了两个疗程，一般的危重的眼病患者呀，我都是建议得用够4个疗程。您这病啊，不能再断药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影响我们前面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想尽办法尽快的呀，就把这个药呢一定用上啊，不能断药。因为现在的确药源也比较紧缺，因为咱这个方子里边，你像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所以说造成我们生产的这个量啊就一直呢很少。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很多的一些患者呀，的确呢情况特殊，过去咱为了治疗眼病都没少花钱，也没少去医院。现在呢，好多人家里边经济啊是捉襟见肘的。那么但凡这样的患者呢，咱们可以申请场外的一个半价帮扶救助活动。您尽早呢拨打电话，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就更好了，既不耽误我们的治病，又让您呢节约这个用钱。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严老师。那谢谢您吧，严老师。
0: 哎，不客气。
4: 谢谢。
0: 我得提醒您一下啊，打电话找场外老师的时候，你跟他们提一下，你说我跟尹老师亲自打电话了，给我诊断过了，说我这儿得需要及时的用药，中间这个药啊不能停，尹老师让你们帮我想想办法，他们就会给你想办法了啊。好吧、
4: 好好好好、
0: 哎、
4: 谢谢您吧尹老师，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了。
0: 哎，好，那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再见啊。
4: 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今天打进电话来，需要我帮助您什么事儿吗？
5: 我跟你说，尹老师啊，我真的好想感谢你一下啊。另外呢，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用药的情况，请您再帮我指导一下。
0: 啊，感谢不必了。抓紧时间说一说您治疗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8岁。
0: 哦。
5: 说实话啊，我都没有想到这个视力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啊。
5: 我用了3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0: 哦，已经3个疗程了。
5: 对。
0: 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的眼病吧是从2020年开始。
0: 哦。
5: 一开始吧是上火牙疼，
0: 嗯，
5: 鼻子里都长疮，嘴唇上面啊也起泡，
0: 嗯，
5: 口腔溃疡，
0: 嗯，
5: 哎，就不知道是怎么，你说上这么大火，
0: 嗯，
5: 后来眼睛呢就又红又疼的，
0: 嗯，你看中医讲啊，火为炎上啊，
5: 嗯
0: 啊，这个炎你看俩火，
5: 是，
0: 一旦呢有了火呀，它就往上窜，我们人呢这个七窍啊是相通的，
5: 哦，
0: 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如果我们肝眼通道不通， 那么眼睛里边

0: 自身它没有足质足量的 EYE 染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它这个免疫啊修复不了，这病就得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您呢，如果说眼睛红疼怕光干，说明您有虹膜炎了。当时到医院查了吗？
1: 对对对，嗯，去医院查就是虹膜炎。
0: 你看，嗯，
1: 这不医院给开了耶，那一些像地塞米松啊，什么普拉洛芬啊，
0: 嗯、
1: 什么
0: 普拉洛芬，嗯，
1: 嗯，还有什么阿托品什么的哈，就让我回家滴一滴这样哈。可是用了以后吧，这个疼啊红，基本上啊倒是没有什么事儿了。
0: 嗯，您用的这些都是激素药。您想好几种的激素药加在一块儿，那肯定当时就见效啊。
1: 嗯，
0: 但是激素药第一有依赖，第二副作用大，第三不能去病根儿。
1: 对呀，视力就不行了。
0: 嗯、那可不。
1: 原来你看我视力吧是1.0，
0: 嗯，
1: 得了虹膜炎以后哈就降到了0.7了。
0: 嗯，
1: 后来是每一年啊一到这个春天就开始犯病。
0: 嗯，
1: 而且从去年开始犯了以后哈，这个症状吧和过去还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1: 不光是眼睛发红怕光流泪哈，眼球还发硬，就胀疼，带着那个头都疼的时候
0: 啊，那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很可能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你想这个虹膜粘连之后，防水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会急剧的高起来。
1: 对对对，要严重的时候哈、啊、都犯恶心呕吐、
0: 嗯、
1: 就打个电话叫孩子哈、啊、就说陪我赶紧去医院检查去吧，到那就说我是虹膜炎没有好彻底。
0: 对呀、
1: 啊、时间久了以后导致的虹膜粘连引起的青光眼、
0: 嗯、
1: 眼压都50多。
0: 您看。
1: 嗯，当时没办法就住院了，做手术、
0: 嗯、
1: 手术以后吧、
0: 嗯、
1: 维持能有半年，眼压就又开始高了、
0: 嗯、
1: 这一次吧倒是没有上次那么高，是30多。
0: 嗯
1: 嗯，就没有再做手术，反正说点那些甘露醇什么让它降降压，
0: 降压。
1: 可是视力不行了、
0: 嗯、
1: 一直下降、
0: 嗯、
1: 看东西吧也是越来越看不全，全是那种模糊。
0: 嗯、
1: 开始吧有个黑边儿，后来呢、
0: 嗯、
1: 就好像从那个直筒里头看东西一样。
0: 嗯，
1: 最后我的左眼哈、啊、就剩下光感了，右眼哈、啊
0: 嗯、
1: 稍微能强点儿，也能看个2-3米，也就是
0: 嗯
1: 看那个碗口那么大的地方。
0: 嗯，
1: 这眼看这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仅我着急，家里人也跟着上火着急。多亏后来听到尹老师的节目、
0: 嗯、
1: 说实话啊，如果要听不到，我估计啊我那会儿得瞎了。我得，
0: 您看您自己说着说着这都委屈上了，
1: 是
0: 吧？是
1: 啊，
0: 又委屈又后怕呀。
1: 嗯，
0: 当时没治好的话，没听到我节目或者没接触到咱们的蒙药治眼期方明目25味丸，那现在可能眼睛早就瞎了。瞎了之后咱们该怎么过日子呀、
1: 嗯、
0: 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呀，别管什么病包括眼病，一定得从根本上治。你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袭击中老年人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干眼通道呢会逐步的变得不通畅，形成淤堵。一堵了之后呢，这个肝经啊肾经啊它就不能濡养眼睛了，所以我们的眼里边呢它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炎症啊，干眼症，干涩。大家呢靠的就是一些个眼药水啊，吃点消炎药啊、
1: 嗯、
0: 哎，很简单的一些治疗。那么你打不通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这个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我们眼里边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几乎就不分泌了、
1: 哦、
0: 那这一下子可就坏了、
1: 哦、
0: 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除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啊、
1: 嗯、
0: 堆到哪儿哪儿出问题。所以您看您这情况啊，如果说当时呢没有遇到好药，继续的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儿的话，那真的就会失明的。
1: 是是是，也听节目哈、啊、听到有一个人呀和我差不多的情况，人家治了以后、
0: 嗯、
1: 能看见人看见路能自理了， 那我这一听我就看见希望了，
0: 对吧？
1: 所以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药。
0: 嗯，
1: 哎，买回来用上以后啊，一开始吧没有别人见效那么快。
0: 嗯，
1: 我记得别人都是两天啊三天就排毒。
0: 嗯，
1: 我用了一个星期没有动静，我就开始着急了。
0: 嗯，
1: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老师就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说我你别着急，又给我从十粒加到十二粒。这一次哈、啊、吃了一个星期就开始排那个东西呀，又多又腥那个东西、
0: 嗯、所以说治病啊别着急，你药选对了的话、
1: 嗯、
0: 它肯定会有效果的，因人而异嘛，因人不同，用药的反应也不一样，再有一个这个眼病啊轻重缓急也不一样，你稍微轻一些的呢可能见效会快一些，那么重的呢、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身体呀、啊、长时间的老吃药的，对于药物不是很敏感的，脾胃比较虚弱的，你像这样的朋友其实他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应啊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有一个决心、
1: 嗯、
0: 你知道这个药好，你知道它有效果，咱们就一定要坚持，要有信心。嗯，
1: 排了四天啊，哎呀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垃圾哈、啊、
0: 嗯，
1: 但是排完以后啊眼睛明显的就是说舒服了，
0: 嗯，
1: 感觉心情也就舒服了，也松快了，
0: 对，
1: 眼球也不像那么硬了，软乎了，嗯，也不是那种胀疼了，就感觉眼压是下来了。
0: 嗯，
1: 从那以后哈、啊、眼睛就没有怎么像以前那么难受哈、啊、哎，视力哈、啊、再也不是走下坡路，就开始往回走。
0: 嗯，
1: 看着是越来越宽越来越远，感觉心里把那个门给打开了一样。
0: 对，心门开了，
1: 对，有希望了就。
0: 嗯，
1: 你看啊，这不现在我用了三个疗程，眼睛也不红了、
0: 嗯、
1: 也不疼了，而且眼压也没有波动过。我们家啊住三楼，要往楼下看的时候啊、
0: 嗯、
1: 也我也能看见人了，是男的呀是女的呀，眼睛啊、
0: 嗯、
1: 脸呀、啊、鼻子啊什么啊都能看得清了。
0: 挺好挺好。
1: 嗯，你看来往那个车呀、啊、什么颜色啊也都能分辨出来了现在。
0: 啊，有没有一种感觉、
1: 嗯、
0: 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了，这就叫热情。你看
1: 是
0: 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啊？年轻人充满热情，老年人呢对生活的热情度降低了。
1: 嗯，
0: 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主要的我们收获的是好的生活的一个心态呀。
1: 对对对，确实是啊、
0: 哎
1: 呀，我说我这个变化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效果我说非常非常的满意。
0: 那今天打电话来除了汇报好消息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1: 你看您说我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再帮我看看、
0: 啊、
1: 像我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定多少呀？
0: 您这个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嗯，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根据经验呢，我觉得您现在视力恢复的这么好，达到临床标准康复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考虑再用药了。包括你现在药源也比较紧缺嘛，他、
1: 嗯、
0: 也不好定药，是吧？
1: 呀，好好好，太好了，
0: 嗯、
1: 谢谢谢谢你啊，尹老师，真的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好好保护咱们的双眼，啊、
1: 一定
0: 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光明。
1: 嗯，好，
0: 哎，聊到这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啊。哎呀、
0: 啊、
4: 我这辈子啊最忘不了的人呐、啊、就是您了、
0: 哦、
4: 因为啥呀，这不三年前嘛给我治好的眼病、
0: 嗯、
4: 现在我得麻烦你呀、啊、给我老伴看看眼睛，
0: 说说老伴情况吧。
4: 当时吧我的眼病治了好几年、
0: 嗯、
4: 把家里的攒的这点钱呐、啊、全都治眼睛了、
0: 嗯、
4: 这不最后实在是治不起了，都心灰意冷了，就决定不治了。 你说没想到哈，一个病友介绍你呢，说你是蒙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厉害。
0: 嗯，哦，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呢，就等于结缘了呗。
4: 对呀，还真是缘分呢。
0: 嗯，
4: 这不联系上你之后，你说能治是能治，就是当时吧，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时你给我开了五盒明目金胆熊胆粉，让我先用着。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清肝明目，至少能保证视力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我们眼睛争取足够的时间，再进行系统的治疗，就相当于咱们把眼睛保住了。
4: 可不是嘛，严老师，我就按照你说的一天一次，一次一支服用的，用了第三天哈，哎呀，就感觉这眼睛啊，酸劲减轻了。眼睛沉呐，也减轻了，这效果呀，真是挺快的呀。这视力呀，这控制住了，没有再下降。后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到货了，我呀就同时用上了。这治疗的速度啊，就更快了。本来治疗我需要四个疗程哈，哎呀，结果三个疗程就给我治好了。
0: 嗯。跟我说一说，现在您这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眼底出血没有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眼底黄斑水肿啊也没有了，眼底出血淤血也都吸收了。原来呀，我这右眼有像鱼鳞片一样的散光，用药一个疗程以后吧，散光就没有了，这视力哈都有提高，从原来的0.1和0.3的视力，最后提高到0.6和0.8了，我做梦啊都不敢想的啊，可的的确确的是真的给我治好了。
0: 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真亮，心情就好。
4: 哎，太对了，
0: 心情好了，身体它就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占了三个啊，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的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啊、消炎呢、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眼神经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药物，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啊，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那就是如虎添翼，病好得更快。那您这几年眼睛怎么样？
4: 哎呀，这几年我这眼睛啊一直都很稳定。
0: 您用三个疗程，现在停药至少有2年多的时间了，眼睛有反复吗？
4: 没有没有，哎呀，特别好，现在真的特别好啊。
0: 您这情况好了咱就不多说了，你刚才不说老伴儿眼睛也出问题了吗？他眼睛是怎么不舒服啊？
4: 哎呀，他眼睛吧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哈，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吧他就说看哪呀哪都是白的模糊的。我就怕他这不得白内障嘛，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医生说这不是白内障，说的是老花眼，还有点散光，这不嘛就给配了一副眼镜。我就想啊，让他提前预防，不能走我当年的老路啊。
0: 有眼病是确实要早治疗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4: 是啊，别人嘛我也不相信呢，我呀又想起严老师了，没想到啊严老师你正在电台哈讲节目，正好你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哎呀，我一听啊就特别高兴，我就希望啊还能买到。
0: 金胆熊胆粉呢目前还没有到开顶的时候，但是呢老伴儿这个眼睛不能耽误啊，虽然说不是大眼病，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越早治越好。您现在提一个方子，
4: 对对，
0: 先给他用上，用10克的山药，10克的枸杞子，10克的桑葚子，10个大枣。这四味药材加水，放在砂锅里边煎2回，每次煎20分钟，这头煎二煎分早晚2次服用。这个方子呢 补肝肾、益气血，尤其对

0: 啊，花眼合并的闪光效果是很好的啊，因为他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所以暂时先用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
1: 那太好了，
0: 如果没记全再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那谢谢严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建锋。近日，中央政法委就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拟授牌名单进行公示，拟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示范县，其中，贵州省铜仁市、黔东南自治州入选示范市，贵阳市乌当区余庆县、金沙县、罗店县、策亨县入选示范县。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次博览会期间，贵州搭建了主题为“贵山贵水迎贵客，贵茶贵酒敬贵人”的专题展区，借助东博会平台，促进贵州与东盟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9: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

0: 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刚才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1: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首次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0: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2: 11.5万载重多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0: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1: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0: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100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0: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97%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0: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1: 我们的阿弗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0: 7月23号， 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1: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是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力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0: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技舶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细波实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0: 技舶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1: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0: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 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之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5: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6: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5: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6: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5: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扣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7: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5: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6: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5: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8: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5: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9: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5: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 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

0: 供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八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1: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旺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2: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

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心跳指数上升中。
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0: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8: 健康指数下降中。
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

0: 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

0: 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

0: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5: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5: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3: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

0: 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欣。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

0: 啊，
1: 瑞迪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迪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迪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2: 六层到了。
0: 电梯门一开，瑞迪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迪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健康触播世界风。今年7月1号到9月17号，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自2023年10月22号开馆以来，合计演出超2.6万场，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9月22号到24号，2026年贵州省乡村体育运动会总决赛将在开阳县丰河乡码头村举办。赛事项目扎根农事与乡土游戏、稻田拔河、平地龙舟、铁环竞速等特色项目轮番竞技。贵州省气象台预计，明天白天到22号白天，遵义、毕节、铜仁局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9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8: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9: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8: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

0: 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1: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0: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2: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0: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3: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2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3: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0: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4: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5: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6: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啊、同步研判啊、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 反诈合力。
5: 嗯，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6: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啊，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啊。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5: 嗯，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6: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5: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6: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5: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6: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 虽然

0: 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的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啊，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 嗯。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2: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3: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2: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4: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2: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5: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1: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0: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他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他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他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他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1: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0: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地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地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地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1: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0: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 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

0: 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啊，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啊，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啊，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啊，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啊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1: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

0: 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安徽篇，老张护屯记。
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安庆市西江江屯千里保护中心巡护队队长张礼元，今年65岁，江边出生和江边长大，一辈子都在跟长江打交道。前半辈子我开个船靠捕鱼为生，后半辈子我变成了护屯人。榆林的江面清清亮亮，安安静静，每天一早巡完江，我心里特别踏实。我17岁就跟着我父亲在网河捕鱼了，那时候的长江鱼特别多，一年忙下来收入很可观。那时候的江豚随处可见，常常沉沦地跟着渔船游动，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可后来江上渔船越来越多，渔网越织越密，网眼越来越小，江里的小鱼鱼虾一年比一年少，别说江豚了，就连大鱼都很难见到。我心里明白，再这么下去长江就要被掏空了。2019年长江实行十年禁渔，我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走走背背打鱼为生，40多年江上生活，突然要洗脚上岸，我一度特别迷茫，不知道以后靠什么生活。让我们渔民暖心的是，政府建起了渔民新村，还给我们介绍了工作，只要勤劳总有饭吃。反复思量后，我签下了退捕协议。我父亲捕了一辈子鱼，我要捕了40多年鱼。我想着我儿子这一代啊，该换了，但我不想离开这片水面。我熟悉这里的每一道湾，每一片滩。我们这片西江本身就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的老河道、老江道，江水相通，鱼藤更深。2019年9月，我通过考核成了西江江豚保护中心的巡护员。从那天起，我不再是跟江豚抢食的渔民，而是守护它的人了。7年来，我每天雷打不动地三趟巡江，早上6点多出发，一趟1个小时，10公里长的西江来回走，夏天热的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得穿2件棉袄，江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最害人的是水下废弃丝网，一旦缠上江豚，很容易勒伤身体，危及生命。所以每次修复啊，我们都要仔细打捞清理，不把隐患清除干净，我根本睡不着觉。2022年秋天，我遇到一头被渔网缠住的江豚，情况紧急，我立马跳入江中，一点点细心解开网绳，就像自己孩子脱了鞋一样。进入护江这7年，长江的变化太大了，水清了，鱼回来了。西江这边的江豚，从最初的13头到现在的27头了，每年都有小江豚出生。2025年5月，我看到一头母豚带着刚出生的幼豚游过来，才1尺多长，那个高兴啊，就像家里添了个孙子一样。现在我还常常走进校园，给孩子们科普江豚保护知识。我告诉孩子们，守护江豚，保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守护未来希望。孩子们听得认真，我就高兴。
6: 我们非常喜欢张爷爷，听过他的讲解，我知道江豚是长江里的唯一的哺乳动物。我们会努力保护好微笑天使，让他快乐地在长江里生活。
5: 我儿子詹蒙原来也跟我打鱼，现在也成了巡护员。我们爷儿俩一个守西江，一个守网河，并且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
7: 说实话，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江的微笑。
5: 十年治理，大江重生，如今整条长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安庆西江这片长江故道也成了江豚最安稳的避风港湾和繁育家园。看着水清鱼跃，鱼虾成群，我心里特别知足。我没啥大道理，就一个朴素的心愿，踏踏实实做一个护江人，守好这一片江水，护好这群爱笑的江豚，让以后的孩子不用看照片，不用听故事，亲眼就能看到他们的微笑。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江豚保护专家于道平。
8: 近年来，安庆江豚的生态环境逐年向好，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十年来流域治理的深刻转变。流域治理摒弃过去重开发轻保护的模式，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迁地保护作为江豚保护备用措施，是中国环保特色、世界鲸豚保护首创性实践，得到国际同行肯定。目前，安庆西江故道的水体与长江连通，长时间交换，为近30头江豚生活提供良好环境。此外，坚定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做好渔民转产安置，让沿江群众变成生态守护者。安庆江的江豚种群持续增多，正是生态治理一份生动的保护实践。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啊，这人工智能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已经用上了人工智能 AI 呢？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在具身智能、智能体的快速发展之下，人工智能从过去的被动回答问题，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可以自己主动的执行任务了。人工智能越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能让人工智能轻易的犯错。那怎么不让它犯错？怎么不让它犯危险的错误？一旦犯错，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在快速的更新迭代。2024年9月是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的 1.0 版本。去年九月是2.0版本，那到今年九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又发布了3.0的版本。那这个3.0版本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治理？新的思路又给我们提示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新的风险？安全的治理该如何去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1: 一年一更新，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发布，这一次有何不同？新挑战又在哪里？
12: 我们的指令会不会被智能体理解错，那它产生一些越权攻击的情况？
11: 人际关系、技术安全、伦理治理、价值导向，更多的应对举措，更多的标准制定。
13: Sunday AI can help us.
1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
11: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升级。三年时间里，一年一更新。当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来到了 3.0 版本，这一次又做了怎样的调整升级？媒体报道中少不了的，首先是对过去一年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的观察与关注。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查资料、写方案、整理文件、收发邮件，智能体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15: 其实智能体的出现，或者它开创了一个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原来叫生成安全，但到了智能体的时代，我们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11: 当安装智能体，也就是养龙虾的热潮席卷各行各业，随后多部门陆续发布风险提示。而在研究人员的模拟测试中，哪怕是一次登录邮箱的操作，即使是密码输入错误，也同样可能暗藏陷阱。
16: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17: 嗯，
16: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而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11: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在最新发布的治理框架中，首次就以专章的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这其中就包括智能体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具身智能风险冲击网络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新类别。与此同时，治理框架也给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在智能体工作流中设置多层检测与拦截点，对智能体运行中的相关操作与处理行为进行记录，确保行为可感知、可追溯、可审计等等。另外，治理框架中新增的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也格外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和测试中已经多次出现先进模型自主完成多步骤网络攻击模拟，突破测试环境限制，连接外部网络，以及对第三方系统实施未经授权操作等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风险正在由辅助人实施攻击向大模型自主组织和执行攻击行为演进。现实中这样的案例也已经发生。今年七月份，美国 OpenAI 曾公开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8: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11: 对于这样的攻击威胁怎么办？设置网络安全护栏，加强自主网络攻击意图识别，及时阻断异常网络访问、高频探测、漏洞利用、网络攻击工具调用等高危行为。这些都是文件中的应对答案。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原则到安全风险分类，再到技术应对举措综合治理手段，今天面对这份25000多字的文件，把治理着力点放在全链条上，力求尽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采取修补加固措施，也被看作是 3.0 版本的突出特点。
19: 25000多字的内容，我们看有一些核心逻辑是延续的。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分类，包括技术应对措施、综合治理措施，这是延续下来的核心逻辑。也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大家关注一下附件二，特别把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给它单独列出来的。那么这些变与不变背后体现着治理思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副教授文宇恒。那文教授呢，也是参与到这次 3.0 版本的编制工作当中。文教授，首先你怎么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数字，在过去三年，一年一个版本，

0: 从1.0升级到了3.0，你怎么看这个频率、这个节奏？另外，3.0版本跟1.0和2.0版本相比，最大的突出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目前是第三个版本，那么呢，我们3年发3个版本呢，体现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里面的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从1.0来看呢，我们主要的特点呢是，当时它是注重到了内生安全风险和安全应用安全风险。那么这个是1.0，那么到了2.0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安全应用的衍生风险，包括对就业、包括对伦理这些风险，同时呢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那么到了3.0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能力跃迁。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大模型从回答问题呢突然跃迁到了我们讲的智能体，它能够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0呢就更加关注智能体的这个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0: 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把具身智能的风险、把智能体的这种风险单独列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单独列张？
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治理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在大模型之前，甚至说我们再往前面推到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把物理社会里面的行为投射到网络里面去，把我们物理社会的内容信息投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去。但是呢，我们有智能体的执行能力提升以后，我们会发现智能体它在虚拟空间的行为，它可以外溢到我们物理社会当中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智能体包括具身智能，它引发的风险已经现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物理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它所引发的这一个治理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0: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需要参照着这份框架给出的风险提示去采取切实的行动呢？
1: 要看谁来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框架出台以来，它保护了哪一些主体。首先我们最大受保护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所以我们向我们普通公众的个人信息、我们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治理框架出来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它也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呢，那么我们企业在采取合规动作的同时呢，它不一定在一条起跑线上面。那么反过来说，有了3.0之后，我们企业进行合规动作的时候，它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安全的考虑方面呢，那就会排除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哪一些主体要更加重视呢？首先这一个3.0出来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他可能要更加的熟悉这一个规范，它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平台在内的这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进行大量创新的主体来说呢，它也要更加去关注，从源头上来采取一些合规动作，保证自己从创造我们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治理框架合规动作呢拉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治理的方向在哪里，治理的要点在哪里，治理的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呢，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这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来，我们的智能体行为对我们造成的风险应该如何去治理，我们自己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安全问题。
0: 对于监管者和企业来说，更多的行动需要他们去落实，但对使用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和提示。框架3.0版本当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叫沙箱监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制？
1: 沙箱监管呢，它更多的呢是体现一个动态的可控的这么一个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呢，是把治理的环节呢放到前端去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各种的风险测试和安全的这个护栏的测试。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沙箱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呢正式上市之前呢，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些 风险，包括它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能力啊，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沙箱呢，它是一个柔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治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进行模拟进去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测试，
0: 类似一块试验田。如果一旦出现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不会扩散出去，而且在这个试验田里面是可以大胆的试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哈。接下来文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份治理框架它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是一个指引性的文件。那这个指引性的文件怎么让企业，你刚才提到的包括行业，他们需要把它落实为切实行动的这些主体，怎么去把它落实为合规的行动？
1: 对，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指引性，它没有强制性。那么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它的动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指引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积极的效果。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一个标尺。我们的监管者呢，在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的治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一个指引当做一个框架，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企业首先我就自己要做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在市场的这一个信用上面呢，我们企业它主动的去做出指引3.0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性动作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信用和信赖。
0: 好，谢谢文教授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我们看到三年从1.0到3.0，我们是小步快跑，一个高频的节奏在跟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框架也在快速的迭代。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3.0的版本，还展示出了包括前瞻性在内的其他的一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
2: 如今，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应的安全治理也渐渐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今年七月，一项新标准的立项也格外引人关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这是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此次立项也填补了公众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而除此之外，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近200项。
3: 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2: 近200项人工智能标准覆盖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各个方面，有了标准，就有了安全和发展的底线。就在昨天，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脑机接口要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算法，才能读懂患者意图。如果没有标准，器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的不只是疗效，还有患者的安全。
4: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2: 除了划定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设备等质量底线，我国也开始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方面建设相应的管理规范。今年五月份，我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确立9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
5: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三五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在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了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2: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0: 文教授，我看有分析认为说这次发布的这个3.0的框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有前瞻性，这个前瞻体现在什么方面？在您看来
1: 这个前瞻性呢，主要是体现在对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治理，把它的这个安全纳入到我们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去。所以这一个前瞻呢，它是基于我们现实当中已经发生的这一个安全性的一些事件，所以呢它是沿着这条治理路径来的。它的前瞻呢并不是说它假设会出哪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前瞻它是一种务实性的一种做法。
6: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发展和安全从来不是对立的选项，治理持续升级，目的就是构筑安全屏障，让 AI 向善而行。技术的发展没有终点，安全治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包容创新当中守住底线，才能够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社会。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7: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由王子飞、韩佳玉、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今天中国乒乓球代表队迎来名古屋亚运会首秀，乒乓球女团小组赛首轮较量，中国队3-0击败尼泊尔女团，取得开门红。当地时间9月19号，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日本东京19号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万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民众高喊反对战争，高市立刻下台。
7: 评书联播。
17: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召我有什么事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净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啊，不去那是抗旨不尊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这阵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近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见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呐，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哦，皇上您说。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啊，这郭槐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俩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找那包拯去。找包拯有什么事儿呢？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 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宫门

又送到超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助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郭槐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槐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槐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到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牵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照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

0: 屠戈之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请旨。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呢，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郭槐，你可知罪？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实，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儿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地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
1: 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槐更沉闷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进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0: 这个事情哪儿的事啊？啊，狸猫换太子？”
1: 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槐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哎呦，郭槐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郭槐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郭槐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今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啊？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郭槐，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
0: 郭槐就想啊，说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槐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槐暗想，这个事儿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槐，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 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您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来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开始啊，老师呢先想和大伙儿的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啊，是关于咱们最近都在热议的啊，我们咱们听众我们家人的嘴里面最应该说是火热的一个话题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冬虫夏草的。首先老师要感谢大伙儿的积极参与，因为今天早间呢我就怎么说呢，这个第一时间吧就跟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很惦记这个事情，因为大伙儿热情很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想要冬虫夏草，我特别想关注一下咱们的人数达到了多少。今天一早啊我就跟后台啊联系了，他们说呢这个报名申请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3,350多人了，太好了。其实从这个报名的数字我就能看出来，大伙儿呢是特别想用冬虫夏草的。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冬虫夏草的珍贵和稀有，是不是啊？在古代呀、啊、这冬虫夏草只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用得上，普通老百姓连看可能都看不着。改革开放之后呢，咱们国家变得富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咱们知道这个上品当中的上品，可谓叫极品仙草类的一些个相关的药物，可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我们被价格都拦在了门外了，怎么呢？居高不下呀。各位您知道一根野生的品相好的完整的冬虫夏草，像火柴杆大小的啊，普通等级的其实都是需要在300多块钱左右啊，好一好的400，优等品呢早就被有钱人提前收购，价格还要再提升20%-30%左右。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想用冬虫夏草救命，可能咱们买着了也不是那个特优品，是不是啊？实话实说啊，这个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确实是非常高，但是呢价格也确实非常好啊。那它有什么呢？叫高原软黄金之称。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对于中医学比较了解，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比较爱好，在我学习之后呢，我阅读了很多的医书，其实冬虫夏草的记载呢在很多书籍里面都有，我简单总结几个啊，朋友们来听。首先呢，在《藏医书》当中的这个《越王药诊》啊，这里面有记载，把冬虫夏草呢称为叫什么呢？叫圣药。各位，叫圣药，就是能称为叫圣药的，您去看吧，就是所有的中药品目当中有第二份吗？没有，是不是啊？只有它一个。那《藏医书》当中的记载叫圣药。那么他们记载的主治什么呢？就是延年益寿、肺虚之症啊，因为高原地区缺氧啊，所以呢对于这块呢它主要什么的呼吸系统问题比较关注啊，就用的这方面比较多。人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上不来气儿，甚至都在倒气儿的时候，一根冬虫夏草下去能够怎么着，回氧救逆，真的非常好啊。那么在明代这个寿氏保元、清代本草备药这些医书当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记载的呢就比较贴近现代了，那我们能听懂了什么呢？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劳嗽、 痰血尤其适合

有记载，说虫草呢为温和平补之品，适合体质虚弱、病后体虚以及劳累过度的人群调理身体。那么呢，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说到的一个方向，大家听好啊，就是我们久病的，病的时间太长了，十年、二十年，甚至老根都在身体当中啊，存了30多年、40来年。那说这样久病必虚，久病就会出现什么呢？五脏受累。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冬虫夏草您真的应该用一用，真的应该用一用啊，非常好。另外，病多的人，哎呀，这一数从头到脚，高血压啊，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是不是啊？咳痰喘，胃吃饭也不行啊，这个便的也不好，便秘、腹泻交替着来，哎，病多的人，您正应该用用冬虫夏草啊。就是总结一下，什么呢？病的久的和病的多的都应该考虑用冬虫夏草，哎，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我们再畅想一下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拿到冬虫夏草和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的五活康寿灵奇方你来配合使用，哎呀，那这个功效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因为我师父当年用咱们的灵奇方叫灵奇膏的净膏配合冬虫夏草，都是救活人命的，那人都不行了，那都是几乎讲话家属都会放弃了。大伙还记着吗？我那天说到这个矿工是不是啊，这个虚损之症特别重，家属都要放弃了，但是我师父硬拉拉的给他救活了，讲话从这个鬼门关给他拽回来，从死神手里面给他抢回来了啊！这是强强联合，真的药效是可以翻倍。一个是病症可以快速的缓解，你不遭罪，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畅想一下，真的要配合使用的话，那太棒了，是不是啊？这几天跟大伙儿讲了，报名人数越多，咱们呢和厂家谈判的筹码也就越高啊，厂家有这高品项的，而且做好了提纯啊，做好了成品，特别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报名人数要达到10万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干脆不花钱，我们能免费用上您所期盼的这高品项的冬虫夏草。其实我跟大伙儿透露一句啊，因为咱们的节目啊，这个播出地区越来越多，沈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了，很多药厂发出了邀请，希望呢我帮着他们做代言，增加呢他们药厂的知名度。其实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家人们呢能更多的去享受一些特殊的福利，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好我们拿过来啊。其实我们治病救人行医用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光用一种咱们的灵奇方，是吧？还有很多药厂的好东西啊，那我们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或者是说我们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那我们就要拿过来，是不是啊？就要拿过来，就要让大家用啊。而且呢，我也是在不断的筛选的，不行的我绝对不会让大伙儿使用，因为大伙儿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对吧？我们走在一起是缘分使然，我一定是要帮助大伙儿拿最好的，拿最有效的，而且面对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最棒的，大伙儿把心放在肚子里。所以您跟着石老师啊，我觉得这份心您能体会到啊，往后咱们讲话来日方长，是不是啊？你也能看到我的实际行动啊。所以这次呢，你看有这个冬虫夏草过来，我觉得不错，是不是啊？给大伙儿呢也张罗着这个事情。那么咱们来报名吧，报名人数越多，我这底气越足啊，给大伙儿申请咱们也就越有筹码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都来抓紧时间啊，咱们都来报名参与。现在已经是9万多人了，我觉得离10万的目标很近，没有问题的啊。好，那么同时呢，各位也知道，我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师父传承下来381年历史的老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国药准字 OTC 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我们的价格是所有老朋友嘴里面最仁义、最公道，而且是最实惠的1块钱一片药。我觉得任何的药厂可能都做不到这个力度，任何的药可能都没有我们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

接受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您要是老慢病患者，我觉得别错过咱们这个好药啊，行动起来没几个钱儿。您看看这个治病，那讲话治得起，治得好，治得全面，治得彻底啊。但是现在咱们的药源比较紧张，因为我们地区不断扩大，我们听众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咱们前阶段的脱销挺多地儿。那我们经过调配之后呢，现在全国的都有，但是呢每个省份每个地区我们都实行了限购，咋的限流吧，要不然话几天又抢没了，是吧？限流的话我们还能多维持一段时间，那每个地区我们给上20个名额一天，机会是共等的，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谁快谁就能拿着1块钱一瓶药，太好了啊。想定的朋友咱们就抓紧啊，如果您也想用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配合用，那您要更抓紧，怎么呢？真的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同时呢价格是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好，那么今儿我们重点讲什么呢？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冬虫夏草是好玩意儿啊，好药，是不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但是那么它究竟哪里好，对吧？我们张嘴可能就能说出来，这东西啊治大病，而且稀有还特别贵，但是它到底哪儿好？今儿我重点给大伙儿讲这个。今天可能偏于学术方面的多一些，但是呢我认为您应该仔细认真听。为什么呢？治病和行军打仗是一样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得了解，你不了解你盲目用这是不行的。有好多老同志现在就是盲目听哪个哪个老师说，哎呀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啊，这提取出来的什么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你可能连半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有很多人说我这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你看药这包装盒上别说老字号，连中华二字你都找不到，是不是啊？很多的听众要知道，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说我这是纯中药制剂，结果一看里面的原料加了好多的西药成分，是不是啊？所以说有很多，你看我们最熟悉的啊，朋友们，消渴丸，大家太熟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药，哎，是不是中药？哎，老朋友点头。但你仔细瞅瞅消渴丸的说明书里面有啥，配料表里边有什么？二甲双胍，您琢磨这事儿没有？我不知道您琢磨没琢磨过，是不是啊？就有很多的人会发现，哎，我这个所谓是什么什么，结果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听秦老师讲课呢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我必须让您听懂听明白，你了解你清楚未来我们去治病的方向，甚至咱别说是全个囫囵个的，我们得是个半个大夫，对吧？我对自己身体了解，我对我用的药了解，这样的话你才不盲目，你的治疗是有方向的，能理解吗？你才会选择，其实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大伙儿听我讲课是有内涵的，要不然很多人说了，石老师我就乐意跟您听你讲的细，是我跟大伙儿说过，我说我讲课可能是全网最细的，是不是啊？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没有比我再细的了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仔细来听啊。今儿咱们来说冬虫夏草。好，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哎，准确来说呀，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动物与植物相结合还能够正常生长的中药材啊。简单来理解，为什么叫冬虫夏草？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奇宝。世界上虫草有507种，中国境内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能称其为有药用价值，具有阴阳同补独特药用价值的，叫冬虫夏草。它生长的区域在青藏高原海拔3500米到5000米的酷寒雪域当中。这个地域环境大伙知道了，天寒地冻，人迹罕至，无人区，对吧？在那儿存活的生命呢，其实个个都是神奇的存在。啊，千百年来呢，说有一种啊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那它要经历什么呢？卵、幼虫、蛹、成虫4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呢就长达2到3年。它整个生命史是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当中度过3到4年，最后只能换来2到3天的自由飞翔。哎，这蝙蝠蛾啊，幼虫生命力极为顽强，各位极为顽强啊。科学家们也

研究发现呢，说这个东西啊，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呢，在零下3到5度的冻土层里面可以冻僵，冻僵了之后解冻之后依然能活过来啊。在人迹罕至的冰雪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为数不多的活的，它可以吸天地日月精华的这么一个物种，这是一个。好，我们再来看，还生长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冬虫夏草的草的真菌。那么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物种。温度超过20度就停止生长了，它高了不行，超25度就直接就是死亡了，啊，就是零下，哎，特别适合它，几度特别适合它。你看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它俩结婚了，它俩相遇了，完成了凤凰涅槃一般的神奇蜕变。每年7、8月份，冬虫夏草菌的孢子成熟之后会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面。那么那个时候会有雨啊，下雨，由雨水的作用下的渗入土壤。这个时候神奇般的事情发现了啊，恰巧蝙蝠蛾幼虫和这个冬虫夏草菌它俩相遇，真菌呢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哎呀，这太神奇了。历经3到5年的时间呢，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个体非常巧妙地融为了一体，哎，融为了一体了。大伙儿看啊，来年的春天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幼虫寄居在这个幼虫身体里的菌丝开始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就开始成型了啊，就说很多藏区。有一首诗说什么呢？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竟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难穷。哎，就是他这首诗描述这个生命的奇迹啊。这里面的这个药用价值和成分特别高啊，因为昨儿我们给大伙讲了这个唐代武则天女皇是吧，她喝那个煲的老鸭汤，不但味道很鲜美，而且把她的病年老体弱久咳不止都给治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冬虫夏草我们竟然发现了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呢？哎，别光知道呀，咱得研究它呀，是不是啊？我们得研究它究竟有什么东西啊。好，我们把它拿回来，药学进行相关的啊提取化验分析，最后总结来看，冬虫夏草含有叫冬虫夏草素，虫草素这个东西干嘛？太神奇了，它能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什么呢？是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的物质，对多聚腺苷酸聚合酶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而我们说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三高患者所有人，那如果它高的情况下血凝的就快，能理解吧？就是一种凝血物质。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虫草素它里面的核苷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种凝的，也就是说呢，你爱得血栓好的，你用了虫草素之后这个血栓就不易形成了，而且它还什么呢，可以分解里面的黄乎乎的油，降血脂，有这样的作用。哎，你看看神奇吧，哎，神奇。而且虫草素它针对细胞的东西特别多，什么肺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啊，甚至白血病细胞都能有什么呢，相应的明显抑癌的效果，就防止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哎，这是一个啊。好，那么第二，冬虫夏草里面还有什么？它有虫草酸。哎，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保护咱们的肝和肾，它走肝经和肾经。为什么说主治命门呢？对不对？哎，在这儿了。那么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含有的一个主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啊。根据我们的科学实验说，这里面含有这个虫草酸呢高达多少呢？6.5%。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人用完这个之后啊，它就便秘好了。哎，为什么呢？它改善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可以什么呢，对于这个血脂明显的进行排出，前面还有虫草素嘛，它俩结合
排出之后都混到哪儿了？粪便当中了。所以。

很多人用完它之后便秘没了，香消便来了，为啥？油排出去了，全混到粪便里头润滑咱们这个粪便了。哎，这个很强啊，这个作用，很多人吃完之后都有这种感觉啊。以后大伙儿用的话你也试试，你也试试啊。而且还有什么呢？镇咳、祛痰、平喘的功效。哎，就别说咱们这个女皇武则天用的好，您用您也好啊。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老朋友你就用吧，老好了啊。好，第三咱们再看冬虫夏草还有什么啊。它里面有虫草多糖，一提到这个词，很多糖尿病患者乐了，哎呀，这是不是能对我这，哎，您说对了啊。因为虫草多糖呢，本身它是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造血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 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可以起到增殖分化的效果，可以产生各种免疫的活性物质，能促进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生殖、分化，同时呢，促进脑细胞、心脏细胞以及胰腺细胞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多糖类的物质就是可以针对于咱们体内多余的血糖进行分解。好，第四咱们还有啥啊？冬虫夏草当中有什么呢？有虫草 SOD 端粒酶。 SOD 又叫什么各位知道吗？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认识它的时候是通过那个擦脸的大宝记着吗？这个东西学名又叫超氧化物歧化酶。什么用呢？说用完它可以延缓衰老。为啥呢？它可以清除人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因为这是衰老的源头，人用的化妆品里头了。但是我们科学实验发现什么呢？ SOD 的确可以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哎呀，这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我们脏腑可以延缓衰老。而我们从冬虫夏草里面提取出的虫草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什么呢？不仅仅清除人体多余的自由基，而且可以把已经形成的自由基那么分解成水和氧离子。那么正是我们人体所需要，我们人体需不需要水？需要。需不需要氧离子？太需要了。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闷得不得了，一天魂漏八嘟的，这个脑袋就不清醒的，你需不需要？你太需要了，是不是啊？太需要了。所以这个东西到人体之后，它能逆转细胞的病变，清毒解毒排毒，对吧？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人直接就变了样了。你为啥说人家武则天用完之后又重返年轻态了？是不是啊？这病全都消失了，有道理啊，对吧？有道理。你说他能用的这样，其实我们也可以的。好多常年吃虫草的啊，就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你会发现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贵妇人常年吃虫草，脸上的皱纹都很少，对吧？仪态端庄，步态稳定。那不像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我们讲话了50多岁一打眼跟70似的，人家70岁一打眼跟40似的，那差别在哪儿啊？你打听人怎么保养，燕窝，对吧？虫草啊，还用什么什么，您不用医美的，都是用什么的，哎，药源性食补的等等，对吧？药食同源的东西。其实虫草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每餐都会有的，甚至每天都会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会儿听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也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来发现一下啊，所有的听众，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其实血压什么呢？调节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了，血压得不到很好的调节，是不是啊？不是出现高就是低。还有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缺少营养，失去活性，糖尿病了，导致血糖升高，长期增高呢，人并发症来了，坏疽、肾病、白内障、青光眼，是不是啊？这些都是什么呢？哎，相应的病情。而我们应用的东西，刚才讲到了，人家怎么那么年轻，人家怎么那么好，哎，没错，虫草当中的 SOD 端粒酶，您看看，对吧？有了这武器了，你才能对付那敌人。那讲话，人家都飞机大炮了，您这咱还拿弹弓呢，能行吗？是不是不行？那么 SOD 端粒酶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尤其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干嘛？哎，我们来看啊，咱们冬虫夏草里面毒含了一种叫虫草 SOD 端粒酶的物质。科学实验和我们的药理病理化验当中，我们分析出它是能够强力的激活和喂养细胞的关键物质。您知道吗？它进入身体之后，休眠的细胞很快就会被激活，比如脑梗的患者。

0: 那休眠的运动，中枢神经的神经细胞立即就会被激活，脑瘤患者慢慢会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能有下床走动，语言中枢神经恢复之后，语言开始逐渐恢复，言语不清，大舌头没了，有非常好的改变。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呢，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虫草 SOD 端粒酶能够做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以上我们综上所述这么多，有虫草素啊，有虫草酸，有这个虫草的 SOD 端粒酶啊，还有虫草多糖等等的物质，它们都把矛头直指了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对，让我们的人体的气血发生改变，气血流动的好，气血流动的快，而且气血足。中医有句话讲，叫气血足，百病除。其实我说呀，其实冬虫夏草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养护我们的细胞，畅通我们的气血，应合于什么呢？咱们第五代发在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第二通，叫什么呀？叫血脉通，它俩是相互呼应，对吧？我这边呢通好了之后，咱们气血变得质量好了，哎呀，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对吧？缩短治疗周期，减少病情痛苦，摆脱老慢病折磨，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有的同志要问了，那我又得多花很多的成本啊，我多花钱，是不是啊？我这买药，我告诉大家了吗？因为咱们现在有两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说咱们都能治得起的点，治得起的地儿，啥呀？一，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一直是全国统一活动价格，1块钱一片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为什么咱们订药的人数猛增？不得已，咱们每个地区限购20个名额。为什么？原因在于咱们来的人太多了，大伙认呐，知道这药效果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是不是啊？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三大通道通，激活五脏，恢复五脏功能，太好了，价格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首先治病的成本是极低的，极低的。另外一个冬虫夏草，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申请的人是如果达到10万人啊。啊呀，场外工作人员跟我说到了，举了个牌儿啊，我看一眼啊，朋友们啊，我们报名的人数，各位，冬虫夏草我们报名人数现在是116880多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你看看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给大伙的这知识还没讲完呢，我们已经超过10万人了，短短的也就是半个小时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又增加了1万多人，咱们队伍不断扩大。好的，我尽我所能，各位，我尽量让大伙呢不花钱或少花钱，咱们能用上期盼已久的冬虫夏草。下节目我就去谈，第一时间我会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您都关注我节目，绝对不会让大伙多花钱，把心放肚子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接电话之后呢，下节目我给大伙落实这件事情去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 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热线报名预约。本次活动申请的人数越多，咱们的赠送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大家抓紧时间踊跃报名。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家人您好，您请讲。
3: 石老师啊，
0: 嗯，
3: 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哎，
3: 哎呀，我老伴儿，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0: 哎，
3: 哎呀，这个治疗的效果特别好。
0: 好，嗯，
3: 就节目里，我刚才听你讲，
0: 嗯，
3: 现在冬虫夏草报名的人数超过100,000。不能和厂家谈，
0: 嗯，
3: 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免费用上。
0: 哎，
3: 冬虫夏草吧，我听说过，
0: 嗯，
3: 我也知道这个药稀有啊，
0: 啊，
3: 而且还特别贵，
0: 嗯，
3: 哎，我想给老头买，可是我们家这个条件嘛，
0: 嗯，
3: 是真的买不起呀，
0: 嗯嗯，
3: 哎，这次听你给大家介绍冬虫夏草，我也报名了，
0: 嗯，
3: 我也就等着老师你的好消息了。
0: 哎哎，好好好啊，认真在听我节目了，而且呢，也知道咱们冬虫夏草好，是不是啊？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它好，
3: 哎，
0: 啊，谁不知道冬虫夏草呀？被誉为叫百药之长、百药之王，对吧？诸虚百损都能补。我说了两大类人群，一是病的久的，二是病的多的，这两部分我们的老听众、咱们的家人朋友，大伙儿一定一定用一用。但是呢，有很多人表态了，说老师我知道它好啊，但是价格它太贵了，一小根都要300-400，是不是？那能吃一根就好吗？那不能啊，对吧？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这回是什么呢？我说了，应大伙儿要求都想用。好的，那咱们呢这个来报个名，因为厂家这边我想谈一谈，因为他有这东西，我们超过100,000人，咱们就去谈啊，跟厂子谈。结果咱们怎么着呢？一共啊，就说了2天多的时间，咱报名已经是110,000多人了。这么着，老姐姐，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去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啊。我讲了，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就能用上，免费得到这个冬虫夏草。您多关注，好不好？有消息，我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您就来。好，这个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啊，我听您说用了两副药了。你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我听一下。
3: 是老师，不是我，
0: 啊，
3: 是我老伴儿用了两副药了。
0: 啊啊啊！嗯。
3: 哎呀，这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恢复的那可真是太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
3: 特别满意。
0: 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啊。
3: 我老伴儿他得的是脑血栓。
0: 哎。
3: 哎呀，这也都怪他自己呀。
0: 啊。
3: 就是，平时血压高也不注意。
0: 哦。
3: 哎，这血压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78。
0: 嗯，
3: 甚至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呀。
0: 哎呦，这可危险了啊。
3: 药吧，
0: 嗯，
3: 这就是药，他想起来呀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0: 嗯嗯。
3: 我家这我儿媳妇吧，她是护士，都已经跟她爸说过，
0: 嗯，
3: 说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呀，啊。
0: 嗯。
3: 哎，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
0: 对。
3: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出危险。
0: 对。
3: 这不就是吗？结果吧，就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
0: 哦，啊，
3: 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哎呀，
3: 哎，幸亏呀，当时我在家呀，然后我就打那120了。
0: 嗯嗯，
3: 要不然呢，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0: 没错，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吧，抢救的挺及时。
0: 嗯，
3: 可是出院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道就不行了，
0: 哦，
3: 站也站不住。
0: 哎呀，
3: 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啥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嗯，
0: 对对对，嗯，
3: 哎呀，这吃喝拉撒的，都是得我伺候。嗯，他遭的罪我还受的累呀，那就别说多难了。
0: 没错，
3: 啊，
0: 没错，嗯，对。
3: 石老师啊，这要是不，这要是不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国康寿灵七方，
0: 嗯，
3: 哎呀，我们家这日子过的这一天呢，那就没法说了，死气沉沉的，就感觉这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了，没希望。
0: 哎，我能理解，就这样的家庭啊，就是讲话了特别压抑，对吧？就身体可能累一点咱能挺住，但心里头就是没有希望，往前一看全是黑暗的，对不对？看不到他康复的希望，慢慢的什么呢，就变成一种绝望了，让人崩溃，对不对？崩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啊，往往的一种好药就像一束光啊，就像一盏灯塔一样，给我们可以照明方向，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看，您刚才讲到了用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了，咱五合康复灵气方就是两副了，灵气方是不是啊？那您讲一讲他现在恢复的情况啊，我们用这个实际效果来看看，是不是啊？怎么样？
3: 哎呀，怎么样？石老师啊，这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确实是快呀。
0: 哎，是吧？
3: 用上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呀，他拉出那个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老臭了，
0: 嗯，是不是？
3: 拉完以后吧，他就感觉呀，他就跟我说呀，感觉肚子小了。
0: 啊啊
3: 啊，哎呀，也看着他吧，就眼瞅着他吧，就特别的舒服。
0: 嗯，
3: 哎呀，就他也跟我说，他就说的可舒服可舒服了。
0: 你看看啊，其实你看这种便，就身体里堆积的什么的，很多的毒素都被排出去了，对吧？血里边的垃圾也是这么样被排出去的，慢慢怎么讲的，这个血脉一点点就会通。那所谓脑血栓，脑血栓，血栓不就说白了不就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对不对？堵了怎么办？堵了一定是通啊，对吧？堵了对应的就是通，所以说我们讲了堵住的血管怎么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脏东西给它排出去。从哪排呢？咱们人体的排泄途径，一个是汗液，一个是尿液，一个是粪便，对不对？那么最为直接排油的通道一定是粪便呢，对吧？你讲话提鼻子一闻特臭，那都是淤堵了好久的东西，就黑色的像沥青似的，油乎乎的，那都是油。你说这一排出去，这人不都轻松了吗？是不是啊？太好了呀！啊，太棒了，不错不错，嗯嗯，
3: 还有啥呢？他就是他这个血压吧，慢慢的都降下来了
0: 啊，
3: 我就感觉大概有是一个礼拜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130左右了，低压也就是85吧，85左右吧，
0: 啊，这看起来你是总给他测是不是？
3: 对，
0: 啊，
3: 我经常给他测呀，要不测我都不放心，
0: 对对对。嗯，
3: 哎，而且吧，我这感觉吧，他这个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啊，不像原来那时候迷迷糊糊的，一天不是躺着就是卧着的。
0: 嗯，
3: 你跟他说啥吧，他就是反应的特别慢，就像没听着似的，不懂似的。
0: 对，是的。
3: 你说，但是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0: 嗯，
3: 他这个血压吧一直都挺稳的。
0: 哎，
3: 跟他说啥话啥的。他也照原来也是明白多了，清楚多了，听听多了，脑袋啊，
0: 好好，
3: 这不是吗？用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更好，他自己吧能站得稳的了，在屋里的嘛，慢慢的挪动了，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能走了，
0: 是吧？挺好。
3: 现在就咋的呢？两副药用差不多了吧？从这个卧室走到客厅，再走到卫生间，反正这么来来回回的走几圈，这都行。
0: 嗯，哎，行。
3: 而且这个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吧还是有点那个发木似的吧，但是他跟我说话呀、交流啥的，我现在能听明白了，懂得了，
0: 挺好。就是你们俩交流什么没障碍了，是不是？
3: 没有了，
0: 挺好。
3: 哎呀，他去看着他那样，他现在自己都挺乐呵的啊。 天天他在自己能在家锻炼了。
0: 嗯，
3: 我吧看到他这样，恢复的这么好，我感觉也可以有。

0: 信心了。
1: 对对对。
0: 最起码因为啥呢？我看到希望了。
1: 嗯嗯，这有希望了。
0: 施老师啊，我刚才听你讲，冬虫夏草能修复细胞，养护细胞。与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气方配合使用，能让这个治疗效果翻倍。
1: 对对，
0: 我相信你，石老师，你这个人我相信。你给我们带来这个冬虫夏草啊，一定是高品质的。
1: 好，
0: 就是花钱买我也愿意。
1: 哎呀，好好。
0: 现在吧，我没别的想法，我就希望我老伴儿吧快点的好起来。
1: 嗯，
0: 哎呀，只要他好起来呀，我也想出去放放风。
1: 嗯，就是就是
0: 嘛。自从他得了病之后吧，我就天天在家伺候上啊，基本上我就没怎么出过门。
1: 是，对对对，其实，哎呀，怎么说呢？一，我先谢谢您对老师的认可啊。二呢，我表个态。那我带给大伙儿的一定是行业内医疗行业内咱们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我不会给大伙儿带啊。所以说呢，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一个是什么呢？我让大伙儿少花钱或者是不花钱，咱们都能用上高品质的。比如说这次我们拿到的什么呢？绝对是青藏高原高海拔的野生的冬虫夏草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品相的东西，就大伙儿要放心。所以这个呢，活动这个事情你等我消息。另外一个呢，您老伴恢复得非常好，确实非常好，一天比一天强。从最开始卧床到现在能走，生活能自理，非常不错。咱们坚持用，效不更方，好吧，老姐姐，听明白了吧？
0: 是啊，我听你的呀。我给老伴儿再订上一副药吧。
1: 是的，
0: 这要是有冬虫夏草啊，我也把名订上啊，把报名报名订上啊。
1: 好，
0: 哎呀，就我就寻思，只要老伴儿能好得快点，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那可不，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啊！再说咱现在花不了几根钱。是吧？冬虫夏草，我尽量争取让大伙儿免费用啊！我下定决心了。你看咱们好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情况多好呀，对不对？这多乐呀！啊，要不然以前的愁眉苦脸。行啊，咱不多唠了，老姐姐，祝他呀早日康复起来啊！听我好消息吧，好吗？
0: 好，
1: 哎，
0: 辛苦了，
1: 好，
0: 老师啊，
1: 好嘞，就到这儿
0: 啊，
1: 再见，
0: 哎，再见了啊。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啊，石老师。
1: 这位朋友您好啊，请讲。
3: 石老师啊，
1: 哎，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我听有两天了。
1: 好，
3: 感觉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抗受灵奇方，
1: 哎，
3: 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好，
3: 治疗呢还挺全面，
1: 哎，
3: 治好的人呢也多。
1: 对，
3: 这不是我也想用，
1: 哎，
3: 这才1块钱一片药。
1: 是，哎，
3: 我虽然说是个农民吧，没什么钱，但是我也用得起。
1: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我们国内都是统一的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其实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人人平等，咱们都能用得起也能用得上这种好药。
3: 哎呀，你是个好大夫呀。
1: 哎，
3: 像您这样的大夫呀真的是太少了。
1: 哎呀，
3: 你是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
1: 我
3: 听在节目里讲那个冬虫夏草，以前呢我这想都不敢想能用上这样的药。
1: 是吧？
3: 但是听你讲完呢，我是啊真动心了。
1: 对，好，
3: 但回去一琢磨，我也是用不起啊。
1: 对，有很多人都会说到这啊，说老师啊，这个灵奇方啊，要是贵的话我用不起。那冬虫夏草都不用问，我都没敢问，是不是啊？这太贵了，它确实很贵。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治疗疾病的效果好，所以贵。另外一个什么呢？它本身它采摘非常难，人工贵呀，是不是啊？你想想，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000米的地方。一年长大才几厘米，3到5年才能长成。所以说你想想，要品相再好，它肯定是贵的，对吧？肯定是贵的。但是呢，这次我给大伙儿讲了，咱们现在报名人数已经是11万多了啊，我跟厂家我们谈判，让大伙儿尽可能花小钱或者是免费咱们用上冬虫夏草啊。这事儿您别急，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跟厂家这边我去沟通，好不好？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伙儿，咱们大伙儿

0: 都能用上这个品质好的冬虫夏草，你这个你放心啊，好吧，这位朋友，不用合计我，哎呀，我没钱怎么着的，那是次要的，好吧？
1: 那我一会儿我也打电话就申请报名。
0: 嗯，
1: 就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
0: 哎，
1: 就是我这个病啊，就是你能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五活抗树灵集方吗？
0: 嗯，哦，您想用看看对不对应啊？说说您病情，我听一下。哎，
1: 我今年65了。
0: 嗯，
1: 我有这个心绞痛。
0: 嗯，
1: 一个星期啊，大概能犯个两三次吧。
0: 哦，
1: 在家就是坐着看看电视。
0: 嗯，
1: 这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嗯嗯，
1: 就自己啊，就是捂着胸口。
0: 嗯，
1: 抓紧的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就是缓解这一下。
0: 嗯，
1: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0: 对，
1: 还有这个老胃病。
0: 嗯。
1: 老觉得这个胃疼、胃胀，
0: 啊、
1: 嗯哦，还拉肚子，
0: 嗯，
1: 还经常的头疼，
0: 哦，
1: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15年了，
0: 哦，
1: 这晚上睡眠呢也不好，
0: 嗯，
1: 一点精神也没有，这晚上睡不好，
0: 嗯、
1: 第二天呢这心就啊就更难受了，心慌的不行、
0: 嗯。对，其实嗯，我说一句啊，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的患者你要知道血液环境就不好，对吧？脏乱差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已经累积到心脏了，总犯心绞痛。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痛是啥？中医讲了，痛则不通，对不对？您想想，这不就是堵吗？那为啥堵啊？什么原因？这不跟您的血压这个内环境不是有关系了吗？血液不干净啊，对吧？其实呢，如果说它很清亮，没有那些油啊、黄乎乎的、黏糊糊的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血液对血管壁压力大，对不对？也不会高血压啊，血液垃圾就是太多了。垃圾多了之后呢，流动的慢，血氧供应是不足的，所以说呢，身体它就会自动加压啊、要给全身供血呀。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就形成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就恶性循环了，怎么的，人就会动脉硬化，血液垃圾就会沉积在管壁上，导致管腔极度狭窄，营养氧气不能通过血脉输送到五脏，特别受累的一定是心脏。为什么？心为血府之官啊。我以前讲过，什么地儿爱堵，你合计合计，什么地儿爱堵，一条湍急的河道它不容易堵，只有哪儿分叉的、拐弯的它才容易堵，对吧？如果你这个水里面没有泥沙，它也不愿意堵，清清凉凉堵吧，不堵，对吧？它一定有什么呢？泥沙、塑料袋啊、生活垃圾、建筑材料等等，它就容易堵。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关键环境是什么呢？一，你别分叉，别拐弯，但是你说血管能吗？它不可能说都没有管，尤其冠状动脉，对吧？是个大拐弯扣在这个心脏上头的，它是个大拐弯，所以它就造就了它容易堵。脑也是沟沟回回，里面全是分叉的，它就容易堵。哎，所以你这个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就别让这个水里头有太多的这个脏乱差的东西，塑料袋捡出去，对吧？泥沙掏出去，哎，让我们的血变得清凉。那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就是这个内环境。怎么改变？从源头改变。我为什么让大伙儿用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灵气方？灵气方第一个是一通脾胃，您知道脾胃是啥？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从源头就干净，源源不断的输送过去好的健康的血液，你就不容易堵，对吧？第二，咱们通什么？通血脉，本身就是血脉的事儿，咱就通血脉，你看对不对应？对吧？那么通下来的垃圾到哪儿呢？是要到代谢器官的，就是我们的肝脏、肾脏。咱们让肝肾功能强大，你的代谢能力就强，所以说你所有的一些泥沙呀、讲话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全都能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血液是不是持续干净？血液是持续畅通，你还考虑容易得什么心绞痛、冠心病、脑血栓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而我们这种好的营养环境、血液环境、气血环境，五脏也跟着受益。啥呀？你供血充足了，对吧？供血充足了。所以我跟您这么讲，咱们五活抗热灵气方一般用上3天左右，胃胀疼痛都会消失，睡眠就会好啊。1星期左右，血压你自己测，数字会说话，你看看这个数字，它会有表示的，它会慢慢的开始好起来，心慌胸闷慢慢会消失啊。一般这种病情是不超过3副药，你的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但是你病的久，15年了，如果配合冬虫夏草，我刚才讲了，9病的患者一起用，那讲话了，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啊，更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所以你的情况而言的话，那咱们就一块用，没有问题，打电话一块申请，

0: 老同志，我告诉你，其实咱们这钱上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我这边帮着大伙儿用什么呢？最低最低的成本，咱们去用上药，放心吧，好不好？明明白？
1: 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听石老师的。
0: 好，
1: 我这就打电话去申请报名去。
0: 对啊，有问题随时跟我打电话沟通啊。行了，那咱们就跟场外老师去沟通这个报名的事情。冬虫夏草这一半天绝对是有好消息给大伙儿，我节目时间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听消息吧，好吧？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石老师。
0: 好，不客气。哎，再会。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3: 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3: 呀，可是把我急坏了。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啊。好，您请讲。
3: 石老师，我有两个事想向您汇报。
0: 哎，
3: 第一个就是冬虫夏草我申请报上名了。
0: 好
3: 啊，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好，
3: 不管是花钱还是免费能用上、
0: 哎、
3: 冬虫夏草都得要感谢您、
0: 哎、
3: 您确实
0: 好，
3: 真的是有大爱。
0: 哎，
3: 事事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哎、
3: 嗯、还有第二个事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用了三副药、
0: 嗯、好、
3: 哎、呀，我觉得自己觉得就是全好了，但是、
0: 哎，
3: 我还得想问一下石老师、嗯、让你给我看看、嗯、
0: 哦哦哦，好，可以的啊。冬虫夏草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咱们报名人数刚才就已经是11万多了，这人数还在涨，还在涨啊。这一会儿下节目我就给大伙儿落实这个事情、嗯、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告诉各位啊。一半天吧，就是大家伙儿你就听我消息啊、
3: 嗯、
0: 放心，你们都放心，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嗯、啊，还是那句话，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啊，或者是说退一万步讲，少花钱，咱们用上这个冬虫夏草、
3: 嗯、
0: 啊。好，您是用了三副药了，您讲一讲您治疗情况吧，简单说说，时间有限，好不好？
3: 哎，石老师，
0: 哎，您说。
3: 这个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3: 年轻那时候我就气管炎。
0: 嗯。
3: 后来这个年龄慢慢大了，发展成那个老慢支和肺心病了。
0: 哦、嗯。
3: 而且我还有风湿病。
0: 嗯。
3: 一咳嗽这痰呢就吐出来。
0: 哦。
3: 一咳嗽这个尿啊。一咳都震出尿了，自己就出来了，憋、
0: 哎、
3: 不住尿，尿频、尿等待，
0: 嗯、
3: 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
3: 也确实是非常痛苦，
0: 对、
3: 嗯，我就怕哪天我尿不出来，再到医院呢，他导尿管，
0: 嗯，
3: 那就一点尊严没有，想想都后怕呀。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病遭罪的病，是不是啊？插尿管可能是最轻的。很多前列腺增生后期是容易不好的病变的，对不对？
3: 嗯、
0: 那而且还会容易导致什么的，就肾衰啊、
3: 嗯。
0: 有很多男同志都知道，最后透析啥原因呢？一问、
3: 嗯，
0: 最开始就是前列腺啊，就是这块闹的病，对吧？你要不重视，
3: 嗯、
0: 它容易出危险。
3: 嗯、
0: 之后还有什么呢？我听您讲这个问题倒是更要命的，啥呀？
3: 嗯、
0: 吐痰要是吐不出来，肺心病，这是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最后容易窒息。
3: 嗯，
0: 能理解吧？这是更要命的。哎，
3: 是啊，是害怕、
0: 嗯、
3: 这还，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用上了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
0: 是的、
3: 哎，现在三副药还有一天的量就用完了。
0: 嗯，
3: 哎呀，现在我这身上的病都好了，也不咳也不喘了。
0: 嗯、好，好。
3: 那个浑身关节也舒服了。
0: 哎。
3: 有尿也能够憋住了。
0: 哎。
3: 晚上也不起夜了。
0: 好。
3: 尤其这个胸口也不憋闷了，嗓子呀、啊、你也没有呼啦呼啦痰了。
0: 嗯，
3: 现在喘气儿可舒服了、嗯。
0: 好的，哎，
3: 哎，而且晚上睡觉呢也都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3: 憋的、
0: 嗯嗯，
3: 哎，我跟你说，石老师，你看我这现在呀，
0: 嗯，
3: 真的是好人一个，浑、
0: 啊、
3: 身上下都感觉可轻松了，
0: 太棒了，嗯。
3: 所以石老师、
0: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下一步是停药啊，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
0: 哦哦，
3: 现在呀，可以说你说啥我都听你的。
0: 对对对，其实爱屋及乌，对吧？因为您治好了，所以说信任我。啊，也感谢您对石老师这份信任啊。其实你看，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而我们灵气方用的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国药准字的，咱们是治疗型的啊。三通指的什么呀？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那么同时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那细胞健康人健康啊。那通过您的描述，你看看身体病症不就完全消失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怀疑，你是完全可以停药的， 完全可以停药。而且我这儿啊是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万例临床实践无一例反弹复发啊，所以说你踏踏实实停药还不会犯病，好不好？就用你那话讲，就是这回咱就可以好好的活着了，没问题啊，放心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0: 啊。
3: 前段时间呢，我儿子儿媳妇回来看我来了。
0: 嗯嗯。
3: 一进门呢，就看见我就说呀，爸呀，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厉害？
0: 嗯。
3: 哎呀，把你身上这么多的病都治好了。
0: 哎，嗯。
3: 我说我就用的是五活康寿灵气方。
0: 嗯。
3: 哎呀，我儿媳啊，就说跟我讲，说他父亲最近查出来。有几个很小的肺结节，
0: 哦哦哦，
3: 大夫啊也不让做手术，让观察。
0: 嗯，
3: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
0: 嗯，
3: 石老师，你看我亲戚的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
3: 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其实他这情况是可以用的呀，啊，而且您这治得这么好，您心里边应该是有数的，是不是？讲讲话有谱啊，啊，主要什么呢？还是我们所讲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受损所导致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脂肪肝患者，首先你要知道，病理基础位一定是脾胃先是淤堵的，吃进的食物不能转换成为气血营养，全变成垃圾糖，随着血脉在全身游走，那游走到哪儿，哪儿不就来并发症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需要什么呢？改变脾胃，恢复吸收，恢复代谢，能转化不变成这种垃圾糖。第二步通血脉，什么包啊结啊都能化开啊。第三步通肝肾，把多余的垃圾得排出去，排出去才能不形成结节，能理解吧？慢慢就包括肺功能等等，它才能恢复，小结节被慢慢的吸收排出。啊，这回一定配合上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什么呢 ？SOD。特别棒的叫端粒酶，这个东西你们去查查文献资料，让孩子现在都会上网，你查查这个啊，它对于什么呢结节啊啊小的囊肿啊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主治什么呢？补肺脏虚损、五劳虚损，病的久的、病的多的，这样的患者最适合，明白吧？最适合。所以说呢，毋庸置疑啊，就咱们这样，你先要定一副药先用着。这两天我们谈妥这个冬虫夏草的事情，再补充好，给他用三副药，一定要到三副药啊，明白没？这么去定。
3: 我明白了。
0: 哎、好嘞。
3: 哎，那谢谢你，是不是？
0: 哎，好。
3: 谢谢你，石老师。
0: 好嘞，不用客气啊，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哎，
3: 好，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第172页权威记载，冬虫夏草是平补肺肾的绝佳药材，药性平和，不寒不燥。能够双向滋补肺肾，兼顾人体精气，也是难得的阴阳双补的中药材，自古就被誉为调理诸虚百损的圣药。冬虫夏草性味甘平，归肺肾经，核心功效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专门针对肾虚精亏、腰膝酸痛、久咳虚喘、劳嗽咳血等问题，特别适合久病体虚、肺肾两虚引发的各类慢性虚损症状。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福利，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热线报名预约。本次活动申请的人数越多，咱们的赠送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大家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40%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4%。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 高端邮轮集装箱。

0: 商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1: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首次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0: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夜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2: 11.5万载重的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0: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1: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0: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100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2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2条整船，前部2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0: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97%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0: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

0: 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1: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0: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 1.5 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技舶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细波实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0: 技舶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1: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0: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4: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3: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4: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3: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

0: 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1: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0: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2: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4: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2: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2: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3: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1: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4: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1: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4: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1: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2: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1: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2: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的掩埋的。
5: 站稳了啊。
6: 嗯，站稳了。
5: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6: 好，
5: 就是出声了啊。
1: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7: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
1: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8: 真棒，妈妈，在哪
9: 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1: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4: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 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1: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一级、二级、三级，三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一级到头。
6: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1: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1: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2: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2天，它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2: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1: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2: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 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10: 我们觉得山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山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7: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11: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7: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12: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了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7: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梧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10: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7: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11: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7: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11: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7: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13: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7: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14: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7: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11: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愿服务占积分兑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7: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11: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周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呢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再过几天呢就是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将献出纳仁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所有的方子，包括最为精华最为珍贵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呀不麻烦，少花钱，在家自己呢咱们就能治好啊各种的眼病。 同时呢，我也要兑现我和那人托雅老师之间的承诺，让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够走出草原，走进千千万万寻常百姓的家里。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尹老师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在蒙药之眼奇方非常稀缺断药的情况之下呢，我内心想的是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自己呢在家里边就抓药，自己在家里边就能熬制。但是在抓药熬制的过程当中，大家跟我反馈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比方说抓药难。还有的眼病患者跟我反映啊，说抓药太贵这个问题，因为买的少，又是零售的价格，自己到药房抓药，一天这个费用啊，就得500多块钱。这就让大多数的眼病患者呀，内心很难承受。更有甚者呢，即便说花了这么贵的价钱，二十五味药材呀，好不容易也凑齐了，可是呢，我们担心不能够抓到道地的药材，所以大家呢都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呀，反映这些情况，想寻求我的帮助。有一位贵州的老大姐呀，更实在，她就说：“尹老师啊，你就是我们的亲人呐！你说你把这压箱底儿的绝学都教给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呢？可是啊，我们真的不懂药材，也不懂炮制的方法，所以呢，您就帮帮忙，替我们这些个老人家们想想办法，我们呢就信照您了。”当时啊，我听完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感动，我内心呢特别能够感受到大家伙的真心，大家对于我的信任。那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来讲啊，真的是比黄金还要珍贵。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去讲嘛，我说作为一名医生，我们这一辈子这一生过得是否成功，主要看你有没有惜缘。我回想我这一生啊，我就是从珍惜缘分开始改变自己命运的。正因为当年呢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吃不饱，是伟大的祖国呢爱惜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内蒙古。当我和我的养父养母结缘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珍惜这份缘分。当然我的养父养母呢也是拿出全部的身心和爱来对待我，甚至为了让我感受到独一无二的幸福，他们选择自己没有要自己的孩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珍惜，当我考上医学院，又得知在草原的额吉眼病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依然请假休学回到了草原。而我和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结缘呢，也是珍惜缘分。所以呢，我毫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良方。再过几天呢，就是我恩师的一个生祭了。我也想啊，在那人托雅老师呢过生祭的日子当中呢，为大家献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救助行动。这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啊都不好买，买不到药。我虽然呢给大家申请了极少数的一个救助，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救助就是杯水车薪，它不能帮助到我们所有人的。所以呢，这段时间当中啊，我也努力的跟厂家这边接洽，希望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能够拿出一份大礼奉献给大家。另外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我还要献出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

外一个支眼妙方就是金胆熊胆粉，也就是现在呢黑龙江野宝药业生产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呀讲了一些关于咱们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由来以及呀它的特殊之处。比如说呢，这里边用到的熊胆呢一定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的这个金胆熊胆，一定选用4到8岁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的身体它的代谢是最为旺盛的，胆功能呢是最强的时候，所以呢取胆汁的色泽呀它是金黄色的，品质呢最为优良，核心的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具有着修复我们肝细胞损伤、调节胆汁代谢等等的作用。所以说，无论是它的药效还是它的价值都是最高的。那么在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保护肝脏方面、保护胆囊方面都有着很好的效果。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比普通的熊胆粉要好的原因。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伙唠一唠啊，咱们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独特的炮制工艺。每年呢这个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是肝脏生发的季节，那么肝与胆呢它又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所以说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包括质量都是最高的。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7天的晾晒，那么这个时候的熊胆会闪着金光，经过7天晾晒的熊胆它的药物成分已经被细化分解了，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啊。那么这一切都做完之后，药师就开始了药曲的制作。具体怎么制作呢？就是首先呢你制作这个材料先放到紫砂缸内，然后呢在下边架起啊桑柴火，等这个温度上来以后呢1个小时搅拌3次，7个小时之后这个紫砂缸内变化所得之物呢就命名为金药曲，那么它的价值还有药效提升了数十倍之多。用金胆熊胆做出来的药曲颜色是略微发黄的，那么这个时候的金药曲呢算是治好了。那有的朋友说了，李老师啊，制作这个金药曲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药物啊在发酵成药曲之后呢，它其中的药物分子会变成药物离子，药物由分子变成离子，它这个单位就更小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了。你药物分子要太大，说实话我们现在是吸收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药啊不能口服的原因。药物分子呢会在消化道当中被破坏，从而呢失去它应该有的作用。你像很多的一些老同志啊，我们在家里边呢都熬过那个汤药，熬完汤药啊剩下特别多的那药渣子嘛，那这些成分呢都没有被分解掉，更谈不上被人体吸收了，所以说这个药渣子咱们最后都是要倒掉的。那么经过发酵以后呢，金药曲的药物分子啊变得更小了，药劲儿呢它就更大了，哎，也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啊吸收了，也更容易呢穿透血液屏障
到达眼睛里的病灶的部位。这就是为什么明目金胆熊胆粉比一般的熊胆粉功效更强的一个原因所在。治完金药区后，就到了另外这个煎的一个阶段啊，煎药的煎。另煎呢，就是把金胆熊胆粉通过红铜碾成精粉，放入呢紫砂缸之内。这些工作咱们都做完以后，下一步就是封坛，要先以棉布呢包裹住坛口，之后啊再抹上黑土盐水和成的那个稀泥，给它封实着了，最后把它扎紧。再之后呢是递进。递进是什么意思呢？递进呢，就是把装着金胆熊胆粉的小坛子放在完达山脉地下的地窖一层3米处。那么这一处地窖呢，是为了炮制金胆熊胆粉呢特意寻找到的。完达山脉是黑熊主要的栖息地，它的主脉呀是呈东北到西南的一个走向，横跨呢虎林市北部，是东北虎啊、黑熊啊这些大型的野生动物的重要的一个生态廊道。那么该地区呢，这个森林覆盖率呀、啊、超过80%啊，你像桦树啊等等的天然的这些个野生的一些树木为主，为黑熊呢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比方说野谷子呀、昆虫啊，包括呢隐蔽的场所。而之所以选择完达山山脉这个地方呢，就是想让金胆熊胆粉的药气和动物的灵气呀相结合。另外呢，这一片山林的气候、温度、湿度更能够激发药物的一个活性度。递进要进行7天7夜，以去除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灶啊，也就是说去除它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啊，大家伙听一听啊，有的药啊，不论是中药还是西药，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不能吃？因为吃那些药的副作用很大。吃完之后呢，血压高了，血糖高了，肝肾功能不好了啊，肠胃不好了，有很多的副作用。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几乎人人都能喝，当然小孩和孕妇除外，其他的人都可以用，让大家呢放心的去服用。递进之后，下一个环节就是递养，就把成药的小坛子呀再放入呢地窖二层6米处，历时呢981天。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要接地气呀，以地气去养药气，提高药效，更上一层楼。因为土本身它就是一味药材。你看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土能胜湿补脾，脾能养肝生化血液。而中医呢又讲，五脏六腑之精气呀、啊、皆上注于目而为精，所以说对于眼病的治疗呢有更好的帮助。而我们地养明目金胆熊胆粉呢，用到的土不是一般的土，是完达山脉地下6米的黑土。那么这儿的黑土呢，它阴阳啊是极为平衡的，汇聚地下几十米深的一个灵气，用现代的话说，这个土质非常好，而且它里边的矿物质、有机物，包括地磁产生的这些巨大的微量元素和某些个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能够平衡我们身体的各个状态。你别管是阴阳也好、五脏也好、气血也好，

0: 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达到一个纠偏的一个效果。那么用它来养这个药气是最好不过的了，能够使这个药劲儿啊更大，药效呢更加的恢宏。经历地养这个环节之后啊，那这个时候明目金胆熊胆粉是不是就能服用了呢？告诉大家还不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增效。你要说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最奇的就属这个阶段了，当地养结束以后呢，就要进行独特的增效炮制。完达山脉深处啊，有一些神秘独特的玄洞，这些玄洞啊，世人很少了解，距今已经有2000余年的历史了。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增效就是在那里边完成的。这些个玄洞普通人根本就找不到，因为玄洞呢地处悬崖峭壁之上，没有领路人，你想发现呢根本就发现不了。我呢第一次有幸进入到玄洞啊，是在当地药师的引领之下进入的。当我走进去才知道，这玄洞呢远比预想的更加的玄妙，真的是别有一番洞天在其中啊。其中的一位药师，也就是赵老的一位族人，他跟我介绍说，这个玄洞呢总共有36处，每个玄洞内摆放2个小药鼎，共72个药鼎。我当时很好奇，我就问药师，我说为什么是36和72呢？当时啊，这位药师呢跟我讲，他说这可不是随便定下来的数字啊，是因为呢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当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这都是周易的风水五行之说呀。接下来呢，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放入到玄洞当中的小药鼎里边，陈酿2个81天。为什么必须要沉在玄洞里啊？就是让风和微生物等其他外力的风化作用，激发药鼎当中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药效啊。我之前呢也说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玄洞啊，包括这个土地呀，它都不一般，能出奇药的地方自然不同凡响。而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出当年赵老是怎么样的一位奇人了。为什么当年赵老的母亲那么严重的眼病，通过赵老炮制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能够被控制住，不继续让这么严重的眼病恶化下去，争取了足够的时间之后呢，又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终于把他老母亲的眼病给治好了。据说呀，当时这个赵老母亲那个眼病啊非常的严重啊，可以说可能就是随时会一夜暴盲。我有的时候就想啊，之所以呢他老母亲的眼病好得快，可能呢和赵老在炮制过程当中啊他用的真心呢，或者说是个孝心呢，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当中呢融入了赵老对他老母亲的一份至诚的孝心，而这份爱同样呢也可以产生神奇的一个药力。所以到后来啊，我在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环节我也不敢怠慢，而且呢把全身心呢都投入进去。在临床上，当我遇到一些重症的患者，而恰逢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药的时候啊， 我就可以拿出明目金胆熊胆粉来给大家呀应应急，至少呢保住大家伙的视力，给我们呀争取治病的一个时间。81天之后增效好了，虽然不能马上的开顶，但是经过第三次激发药效之后呢，这个时候明目金胆熊胆粉的颜色彻底的变成了黄色。开顶之后呢，会有一股药气的味道，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呢，这个方子得名叫明目金胆熊胆粉。经过这一套流程下来呀，大概得用到1年的时间吧。所以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产量也是低得可怜呢。1年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顶。如果我们得的是重症眼病，像是青光眼呢、白内障啊，包括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的脱落，包括黄斑病变、眼底的动脉硬化、玻璃体浑浊啊，这些比较重症的眼病，并且呢说这个视力啊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甚至有一些患者呢眼睛仅剩下光杆在了。你这样的患者呀，想要把眼睛彻底的治好，更快，疗效更强，那么咱们就得搭配用上赵老留下的这个炮制方法，炮制出来的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再结合上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可以打通干眼通道，促进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分泌，另外一个有超强的解毒、排毒、强肝的作用，能够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组织。这样一来，双管齐下呀，我们眼病的治疗呢，就会更快、更有效，也更好。听到这儿啊，咱们可能有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呀、老弟弟、老妹妹们坐不住了，肯定呢，有很多人想要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搭配起来。但说实话啊，好东西啊都是物以稀为贵的，你像那人参，它肯定不能像白菜萝卜似的说有就有，好的东西它肯定少啊。那这两种药呢都非常的稀缺，因为好啊，你像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已经陆陆续续断药快半年的时间了。虽然每天我用最大的努力每个地区呢给大家分几个急救的名额，但是我这心里边啊，我比谁都知道，就这点名额啊，对全国眼病的患者来讲啊，杯水车薪，九牛一毛都达不到。很多的朋友呢一直等着用不上药，大家伙呢也着急。而我跟大家伙介绍的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是1年只开顶一次，一次呢只有72顶。现在呢又恰逢遇到一个特殊的日子，再过些个日子呢就是我的恩师纳仁图雅老师的生忌了。我的恩师啊，这一辈子把自己都奉献在了治疗眼病的一线工作上，在草原之上，恩师被人们称之为是光明善人，所以说他的生忌也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这边呢会全力为大家争取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呀，厂家方面呢也一直会尽力的配合我们，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认真的收听节目，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电波当中通知给大家的。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

0: 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智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智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4: 哎，严老师，咱们这个药啊快到了，是吧？我都换药4-5天了，都已经是啊。我是天天听广播呀。心里哎呀可着急了，这眼睛治得这么好，这要是一间断了，我是特别怕影响疗效啊，这是啊。
5: 那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看来您是咱的老朋友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0了。
5: 70了呀？哦，老哥哥，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4: 我用了是2个疗程了。
5: 用2个疗程了，行，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
4: 哎，我这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病并发症，这18年血糖啊控制的就不好了，忽高忽低的。开始那几年吧，眼睛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眼底出血呀、3次，打了3次激光。2022年4月份呢，左眼睛视网膜脱落了，做了复位手术。2023年9月份啊，另外一只眼睛啊，那视网膜也掉下来了，又做了手术了。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啊，哎呀，就感觉到啊，这个视力就不行了，就
5: 越来越差了。
4: 对，22年做完这个网缩复位手术以后呢，等了有半年，我就把这个硅油啊给取出来了，以为这个视力啊能上去了呢，哪成想啊，也就是能看个30来米远。右眼取出这个硅油以后呢，开始啊还行，从去年过完春节以后啊，眼睛开始就胀乎乎的疼啊，这眼球一摸上去硬邦邦的，有的时候啊，头啊、鼻梁啊都是胀疼的，眉骨也疼。
5: 那您这是眼压高了呀？因为视网膜脱落复位之后呢，您眼睛里注射了硅油，硅油它会出现液化，这液化呢进入眼睛内部就会使房水啊形成浑浊，就会堵塞眼道。眼道堵了之后呢，房水不能正常循环了，就会形成的眼压增高。为什么说眉骨、鼻梁子骨都疼啊？它就是这个。

0: 高眼压呀，压迫神经导致的。您出现过那个恶心吐的那个情况吗？
1: 确实是有。这晚上一开灯啊，就这一圈一圈的那个五光六色的那个光圈了，都是啊。
0: 哦。
1: 上医院一检查吧，大夫说是青光眼了。
0: 啊。
1: 这眼压呀，都已经达到41了，已经是。开的降眼压的那个眼药，说试试吧，看看这眼压能不能降下来呀？不行啊，那就只能做手术了。这不用了一个星期以后吧，这个眼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这眼睛啊发展的挺快，右眼的外眼角啊有差不多1/3都是黑的了。
0: 哦，
1: 往外边看呢，不管是怎么看都是看不见的呀。就是转脑袋也不行。后来大夫说这个得马上手术，开通眼道，引流防水。我不是不想做呀，是我这个眼睛啊3/5的折腾，哎呀，我觉得呀就跟打补丁似的，每次啊。就是哪儿坏了就补哪儿。
0: 哎呀，您这个真是够受罪的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治疗眼病呢，咱们一定要找对这个病根儿啊。眼病的病根儿呢，它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所产生的眼部的一些症状。你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或者说是黄斑病变等等的，这是像大树的那个枝枝叉叉一样吗？你树根是坏的。您总想着说我在树杈上，在这个树叶上做文章，你想这个树最后它能救得回来吗？肯定救不回来呀。所以说要解决就得解决这个病根儿的事儿，如果说不解决病根儿，那我们就是走弯路。
1: 我老伴儿啊也是遇到了一个多少年没见的一个老家的亲戚，还是人家认出来我老伴儿了，一说起话来了嘛，这不是说我住院的呢，人家去医院复查眼睛。这么着他提起来尹老师您了。这不这亲戚啊给了我们厂外的电话了。我们这一咨询呢，厂外老师说呀、可以用蒙药治眼奇方凝抹25味丸。但是别突然把这个眼药水给停了。至少要几天以后啊才能停。
0: 是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患者之前会用一些抗炎的或者是激素类的眼药水。我们最初呢服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凝抹25味丸的时候啊，就这些个药它不能一下子就停掉，因为过去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身体它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了。
1: 对，
0: 只有说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打通了干眼通道，眼内的正气充足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停了这些毒副作用的滴眼药才可以。
1: 是是是，
0: 对，
1: 当时啊我是买了2个疗程的，按照厂外老师指导，当天买回来啊就吃上了，就一天两次，一次啊10粒。第三天早晨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眼球啊往外鼓的那种感觉减轻了。
0: 非常好，眼压控制住一些了是吧？
1: 对，这个疼劲儿也小了。常文老师啊又给我加大剂量了。我就感觉到啊每天都在减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这个眼睛啊这眼球啊不胀了，不疼了。摸上去软乎了。眼睛啊感觉到也特别舒服了。开始啊我以为这个眼睛不排毒呢，我这个是没想到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开始流出来了。又多又腥啊，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排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就不排了。眼睛啊感觉到轻松了，眼睛里面就像那个上了润滑油似的，转起来啊特别轻松。可灵活了，感觉倒是。这不就上医院去测了一下眼压嘛。左眼呢是13，右眼呢是15。
0: 很好了，正常眼压是10-21，您这是13-15，这叫黄金眼压呀。达到这样的眼压，说明咱这个眼病好的那就更快了，好事儿啊。
1: 是是是。
0: 对。
1: 要不是用上您这个方子呀，我这个眼睛啊肯定得做手术啊。我这个视力呀、一天比一天清楚。原来呀、我坐在屋里啊，深色的看哪都是黑的，浅色的呀、也看不出来。现在2个疗程用完了，屋子里摆着这个家具呀、在哪放着的、是什么样式的、我都能看到了，现在是。
0: 太好了，在屋里就能活动活动了是吧？好事。
1: 对对对、是。活动是没问题了，现在是。眼睛啊这个黑影啊小了一半了。 我这个岁数了，眼睛还这么重，是吧？我真是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不疼了，不像原来那个越来越重，还能看着点路，我就非常满意了，就啊。
0: 因为您现在就用了两个疗程，一般的危重的眼病患者呀，我都是建议得用够四个疗程。您这病啊，不能再断药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影响我们前面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想尽办法，尽快的呀，就把这个药呢一定用上啊，不能断药。因为现在的确药源也比较紧缺，因为咱这个方子里边，你像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所以说造成我们生产的这个量啊就一直呢很少。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很多的一些患者呀，的确呢情况特殊，过去咱为了治疗眼病都没少花钱，也没少去医院，现在呢好多人家里边经济啊是捉襟见肘的。那么但凡这样的患者呢，咱们可以申请场外的一个半价帮扶救助活动，您尽早呢拨打电话，要是能抢上的话呢，那就更好了，既不耽误我们的治病，又让您呢节约这个用钱。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呀，尹老师，那谢谢您吧，尹老师。
0: 哎，不客气。我得提醒您一下啊，打电话找场外老师的时候，你跟他们提一下，你说我跟尹老师亲自打电话了，给我诊断过了，说我这儿得需要及时的用药，中间这个药啊不能停。尹老师让你们帮我想想办法，他们就会给你想办法了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
1: 谢谢您吧尹老师，那我就赶快、啊
0: 哎、
1: 打电话去了。
0: 哎，好，那祝您早日恢复光明、
1: 哎、
0: 我们再见啊。
1: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今天打进电话来需要我帮助您什么事儿吗？
4: 我跟你说尹老师，我真的好想感谢你一下啊。另外呢、
0: 啊、
4: 也想反馈一下我现在用药的情况，请您再帮我指导一下。
0: 啊，感谢不必了。抓紧时间说一说您治疗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
0: 哦，
4: 说实话啊，我都没有想到这个视力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啊。
4: 我用了3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0: 哦，已经3个疗程了。
4: 对，
0: 那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的眼病吧是从2020年开始。
0: 哦，
4: 一开始吧是上火牙疼，
0: 嗯，
4: 鼻子里都长疮，嘴唇上面啊、哦、也起泡，
0: 嗯，
4: 口腔溃疡，
0: 嗯，
4: 哎，就不知道是怎么，你说上这么大火，
0: 嗯，
4: 后来眼睛呢就又红又疼的，
0: 嗯，你看中医讲啊，火为炎上啊，
4: 嗯
0: 啊，这个炎你看俩火，
4: 是，
0: 一旦呢有了火呀，它就往上窜。我们人呢这个七窍啊是相通的，
4: 哦，
0: 通过七窍炎症上窜之后，如果我们干眼通道不通，那么眼睛里边自身它没有足质足量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它这个免疫啊修复不了，这病就得上了。
4: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您呢，如果说眼睛红疼怕光干，说明您有虹膜炎了。当时到医院查了吗？
4: 对对对，嗯，去医院查就是虹膜炎。
0: 你看，嗯，
4: 这不医院给开了那一些像地塞米松啊，什么普拉洛芬啊、
0: 嗯、
4: 什么
0: 普拉洛芬，嗯
4: 嗯，还有什么阿托品什么的哈，就让我回家滴一滴这样哈、
0: 哦、
4: 可是用了以后吧、这个疼啊红基本上啊倒是没有什么事儿了。
0: 嗯，您用的这些都是激素药，您想好几种的激素药加在一块儿，那肯定当时就见效啊。
4: 嗯，
0: 但是激素药第一有依赖，第二副作用大，第三不能去病根。
4: 对呀，视力就不行了。
0: 那可不，
4: 原来你看我视力吧是1.0， 得了鸿门炎以后哈，就降到了0.7了。
0: 嗯，
4: 后来是每一年啊，一到这个春天就开始犯病。
0: 嗯，
4: 而且从去年开始犯了以后哈，这个症状吧和过去还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4: 不管是眼睛发红、怕光、流泪哈，眼球还发硬，就胀疼，带着那个头都疼的时候。
0: 啊，那这个情况就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如果说不及时从根本上治疗，很可能激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你想这个虹膜粘连之后，防水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压就会急剧的高起来。
4: 对对对，要严重的时候哈、啊、都犯恶心呕吐、
0: 嗯、
4: 你就打个电话叫孩子哈、啊、就说陪我赶紧去医院检查去吧，到那就说我是虹膜炎没有好彻底。
0: 对呀、
4: 啊、时间久了以后导致的虹膜粘连引起的青光眼、
0: 嗯、
4: 眼压都50多。
0: 您看。
4: 嗯，当时没办法就住院了做手术、
0: 嗯、
4: 手术以后吧、
0: 嗯、
4: 维持能有半年眼压就又开始高了。这一次吧倒是没有上次那么高，是30多。
0: 嗯
4: 嗯，就没有再做手术，反正说点那些甘露醇什么让它降降压。
0: 降压。
4: 可是视力不行了、
0: 嗯、
4: 一直下降。看东西吧、
0: 嗯、
4: 也是越来越看不全，全是那种模糊。
0: 嗯，
4: 开始吧有个黑边儿，后来呢、
0: 嗯、
4: 就好像从那个直筒里头看东西一样。
0: 嗯，
4: 最后我的左眼哈、啊、就剩下光感了，右眼哈、啊
0: 嗯、
4: 稍微能强点儿，也能看个2-3米，也就是，
0: 嗯，
4: 看那个碗口那么大的地方，
0: 嗯，
4: 这眼看这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仅我着急，家里人也跟着上火着急。多亏后来听到尹老师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要听不到，我估计啊，我那会儿得瞎了，我得。
0: 您看您自己说着说着，这都委屈上了。
4: 是
0: 吧？
4: 是啊，
0: 又委屈又后怕呀。
4: 嗯，
0: 当时没治好的话，没听到我节目或者没接触到咱们的蒙药治眼期方明目25味丸，那现在可能眼睛早就瞎了。瞎了之后咱们该怎么过日子呀、
4: 嗯、
0: 那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呀，别管什么病，包括眼病，一定得从根本上治。你看为什么很多的眼病它专门袭击中老年人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呀，干眼通道呢会逐步的变得不通畅，形成淤堵。一堵了之后呢，这个肝经啊肾经啊它就不能濡养眼睛了，所以我们的眼里边呢它就不能足质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炎症啊、干眼症、干涩。大家呢靠的就是一些个眼药水啊，吃点消炎药啊，
4: 嗯嗯，
0: 哎，很简单的一些治疗。那么你打不通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这个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厉害，那么我们眼里边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几乎就不分泌了。那这一下子可就坏了，眼睛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排除不掉，它堆积到哪儿啊，堆到哪儿哪儿出问题。所以您看您这情况啊，如果说当时呢没有遇到好药，继续的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那真的就会失明的。
4: 是是是，也听节目哈、啊、听到有一个人呀和我差不多的情况、
0: 嗯、
4: 人家治了以后能看见人看见路能自理了，但我这一听我就看见希望了，所以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药。
0: 嗯，
4: 哎呀，买回来用上以后啊，一开始吧没有别人见效那么快。
0: 嗯，
4: 我记得别人都是2天啊3天就排毒。
0: 嗯，
4: 我用了1个星期没有动静，我就开始着急了。
0: 嗯，
4: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老师就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4: 就说我你别着急，又给我从10粒加到12粒、
0: 嗯。
4: 这一次哈、啊，吃了1个星期就开始排那个东西，
0: 嗯、
4: 呀又多又腥那个东西、
0: 嗯。所以说治病啊，别着急，你药选对了的话、
4: 嗯，
0: 它肯定会有效果的，因人而异嘛。因人不同，用药的反应也不一样。再有一个，这个眼病啊，轻重缓急也不一样。你稍微轻一些的呢，可能见效会快一些。那么重的呢，
4: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身体呀、啊，长时间的老吃药的，对于药物不是很敏感的，脾胃比较虚弱的，你像这样的朋友，其实 他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应啊，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0: 可是我们就有一个决心，你知道这个药好，你知道它有效果，咱们就一定要坚持，要有信心。
1: 排了4天啊，哎呀，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垃圾哈。但是排完以后啊，眼睛明显的就是说舒服了，感觉心情也就舒服了，也松快了，
0: 对，
1: 眼球也不像那么硬了，软乎了，也不是那种胀疼了，就感觉眼压是下来了，从那以后哈、啊，眼睛就没有怎么像以前那么难受哈、啊，哎，视力哈、啊、再也不是走下坡路，就开始往回走，看着是越来越宽，越来越远。感觉心里把那个门给打开了一样，
0: 对，心门开了，
1: 对，有希望了，就你看啊，这不现在我用了3个疗程，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眼压也没有波动过。我们家啊住3楼，要往楼下看的时候啊，要我也能看见人了，是男的呀，是女的呀，眼睛啊、脸呀、鼻子啊，什么啊，都能看得清了，
0: 挺好，挺好。
1: 你看来往那个车呀、什么颜色啊，也都能分辨出来了。现在
0: 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当我们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了，这就叫热情。你看，
1: 是
0: 人年轻和衰老的区别在于哪儿啊？年轻人充满热情，老年人呢对生活的热情度降低了。但是当光明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收获的是好视力，最主要的我们收获的是好的生活的一个心态呀。
1: 对对对，确实是啊、
0: 哎、
1: 呀，我说我这个变化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了，效果我说非常非常的满意。
0: 那今天打电话来除了汇报好消息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1: 你看您说我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再帮我看看、
0: 啊、
1: 像我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定多少呀？
0: 您这个情况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我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做一个眼底的检查。根据经验呢，我觉得您现在视力恢复的这么好，达到临床标准康复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考虑再用药了。包括你现在药源也比较紧缺嘛，他也不好定药，是吧？
1: 呀，好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你啊，尹老师，真的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好好保护咱们的双眼，
1: 一定
0: 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光明。
1: 好，
0: 哎，聊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啊，哎呀，我这辈子啊最忘不了的人呐、就是您了、因为啥呀？这不3年前嘛，给我治好的眼病，现在我得麻烦你呀，给我老伴看看眼睛，
0: 说说老伴情况吧。
4: 当时吧，我的眼病治了好几年，把家里的攒的这点钱呐、全都治眼睛了，这不最后实在是治不起了，都心灰意冷了，就决定不治了。那没想到哈，一个病友介绍你呢，说你是蒙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厉害。
0: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呢，就等于结缘了呗。
4: 对呀，还真是缘分呢、这不联系上你之后，你说能治是能治，就是当时吧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你给我开了5盒明目金胆熊胆粉、让我先用着。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它能清肝明目，至少能保证视力不继续再往下降，能够给我们眼睛争取足够的时间再进行系统的治疗，就相当于咱们把眼睛保住了。
4: 可不是嘛，严老师、我就按照你说的一天一次一次一直服用的，用了第3天哈，哎呀，就感觉这眼睛啊酸劲减轻了，眼睛沉呐、也减轻了，这效果呀、真是挺快的呀。这视力呀、这控制住了，没有再下降。后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到货了， 我呀就同时用上了，这治疗的速度啊就更快了。本来治疗我需要四个疗程哈，哎呀结果三个疗程就给我治好了。
0: 嗯，跟我说一说现在您这眼睛好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眼底出血没有了，血管壁也光滑了，这眼底黄斑水肿啊也没有了，眼底出血淤血也都吸收了。原来呀我这右眼有像鱼鳞片一样的散光，用药一个疗程以后吧散光就没有了，这视力哈都有提高，从原来的0.1和0.3的视力最后提高到0.6和0.8了，我做梦啊都不敢想的啊，可的的确确的是真的给我治好了。
0: 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真亮，心情就好、
4: 哎、太对了，
0: 心情好了身体它就好。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占了三个啊，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的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全都知道。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病灶部位，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啊、消炎呢、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眼神经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可以清肝明目，和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到一块儿，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药物，这都是专治眼病的最好的动物药啊，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那就是如虎添翼，病好的更快。那您这几年眼睛怎么样？
4: 哎呀，这几年我这眼睛啊一直都很稳定。
0: 您用三个疗程现在停药至少有2年多的时间了，眼睛有反复吗？
4: 没有没有，哎呀特别好，现在真的特别好啊。
0: 您这情况好了咱就不多说了，你刚才不说老伴儿眼睛也出问题了吗？他眼睛是怎么不舒服啊？
4: 哎呀他眼睛吧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哈看东西总是模糊，一出门吧、他就说看哪呀哪都是白的模糊的、我就怕他这不得白内障嘛，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医生说这不是白内障、说的是老花眼还有点散光，这不嘛就给配了一副眼镜，我就想啊让他提前预防，不能走我当年的老路啊。
0: 有眼病是确实要早治疗的，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4: 是啊，别人嘛我也不相信呢、我呀又想起严老师了，没想到啊严老师你正在电台哈讲节目，正好你讲明目金胆熊胆粉、哎呀、我一听啊就特别高兴，我就希望啊、还能买到
0: 金胆熊胆粉呢，目前还没有到开顶的时候，但是呢老伴儿这个眼睛不能耽误啊，虽然说不是大眼病，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越早治越好。您现在第一个方子先给他用上，用10克的山药，10克的枸杞子，10克的桑葚子，10个大枣、这4味药材加水放在砂锅里边煎2回，每次煎20分钟，这头煎二煎分早晚2次服用。这个方子呢补肝肾益气血，尤其对老花眼合并的散光效果是很好的啊，因为他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所以暂时先用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
4: 那太好了，
0: 如果没记全再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4: 好，那谢谢严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3: 我是钟南山。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8: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 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要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注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注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0.3%。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呀？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 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1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 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9块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 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呀、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 30% 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46.7%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1%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元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 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

0: 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只，早晚各两只就四只呢，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丹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两只或者三只到四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统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河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

0: 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秀兰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2: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厂家直补价9.9元一支，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明白吧？
1: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盒金标啊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的受益者。
2: 哦，
1: 我已经啊用了1个月了，
2: 是吧？
1: 我感觉效果不错。
2: 嗯，
1: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2: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1: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2: 嗯，
1: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得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2: 嗯，
1: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2: 嗯，
1: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2: 嗯，
1: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丹粉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点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2: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2: 嗯，
1: 这是眼睛啊，一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2: 嗯，
1: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一个胃病。
2: 嗯，
1: 怕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的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2: 嗯，
1: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2: 对，
1: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了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丹粉呐、啊，
2: 嗯，
1: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2: 嗯，
1: 这你看时间不长，1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2: 是吧？
1: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这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2: 嗯，
1: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2: 嗯。
1: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2: 嗯，
1: 还有就是这一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1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2: 嗯，
1: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得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2: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那个金熊丹，是吧？嗯，
1: 是。
2: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了这个熊丹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丹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呢、黄斑区变性啊， 眼底。

0: 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他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他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一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1: 是
0: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支啊，还是吃两支啊？
1: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1: 我是每天吃一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支。
0: 哦，
1: 我这舍不得真的吃多了。
0: 你看看，你的原价买的这个一支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支，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支晚一支。病重的呢，早两支晚两支。你要说吃一支，原价199一支，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支。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支了，你就吃四支，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1: 嗯嗯，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0: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1: 你好，
0: 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
0: 嗯。
3: 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0: 嗯，您说说吧。
3: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
0: 嗯，
3: 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
0: 嗯，
3: 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要不然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那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感觉就是 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
0: 嗯，
3: 怎么说呢？嗯，之前呢，我这哭胆有胆结石的情况。
0: 嗯，
3: 谁知道这个病，嗯，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哭胆给切除了。
0: 嗯，
3: 啊，把这胆囊。
0: 嗯，
3: 哎，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
0: 嗯，
3: 哦，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也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
0: 嗯、
3: 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0: 嗯，也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胸胆是吧？
3: 哎，对了，
0: 嗯。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
3: 嗯、
0: 啊，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啊，
3: 嗯、
0: 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
3: 嗯、
0: 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啊。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
3: 嗯、
0: 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
3: 嗯，
0: 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啊、
3: 嗯，对。
0: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
3: 嗯、
0: 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国标呢大于等于23%，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3: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您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0: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
3: 嗯、
0: 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
3: 哎、
0: 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
3: 嗯、
0: 所以原价呢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支就9.9元，把一大盒是10支、
3: 哎、
0: 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3: 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0: 对呀、啊，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3: 嗯，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0: 再见啊，
3: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呢？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0: 嗯，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

0: 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一只，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一只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您可以指导指导，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0: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1: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啊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0: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

0: 聊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八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0: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1: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0: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1: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0: 好，
1: 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0: 对，
3: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0: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0: 嗯，
3: 高老师
0: 啊，
3: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0: 哦，用了40天了。嗯。
3: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0: 是吧？
3: 啊。
0: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3: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0: 嗯，
3: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
0: 嗯，
3: 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还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0: 嗯，
3: 还有完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0: 嗯
3: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1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呀、啊、20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0: 嗯
3: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0: 嗯。
3: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0: 嗯，
3: 但就是好一阵儿打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0: 嗯，
3: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0: 嗯
3: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0: 嗯，
3: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0: 是吧？嗯
3: 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0: 嗯，哦
3: 啊，就是就感觉到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0: 嗯，
3: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0: 嗯
3: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3: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这能锻炼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0: 嗯，
3: 还有自从用上点这个鸡胸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真的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0: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3: 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
3: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
0: 一
3: 个名额呀？
0: 你也别太着急，
3: 照顾一下。
0: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新熊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3: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两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2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 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1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百分百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制的熊胆粉要经过3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30%以上，还能保证熊胆

0: 干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50%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30%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是要达到46.7%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46.7%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1%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盒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盒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1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支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元1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元1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1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 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23%，优质的是要达到30%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46.7%，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 一只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只，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10只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啊，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两个月

0: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的给我最脏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1: 嗯，
0: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镜没做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1: 嗯，
0: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的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1: 嗯。
0: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五脏六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1: 嗯，你看看，
0: 我完了。
1: 这是两个病在折磨你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0: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1: 嗯，
0: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金南粉。
1: 嗯，
0: 还托人买的呢。
1: 对，这个含量高、
0: 啊、
1: 含量高的好处呢、
0: 啊、
1: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23%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46.7%，远远高于23%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2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0: 哎呀，真快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1: 嗯，
0: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呢，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1: 嗯，
0: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药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1: 嗯，
0: 就是不要我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的吧，高老师，真的。我心里都不知道，都堵得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1: 嗯、
0: 我没想到哈、啊，你说对吧？要你们这个金鱼蛋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1: 嗯。
0: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啊，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1: 嗯。
0: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啊，这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多好啊！
0: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
1: 嗯、
0: 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1: 嗯。
0: 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高老师。
1: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
0: 嗯、
1: 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
0: 嗯、
1: 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

0: 的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啊。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1: 是是。
0: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只，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0: 嗯，
1: 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
1: 嗯，
0: 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着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嗯、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他就只用两只，没有用到四只，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能帮我订阅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嗯、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0: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3: 对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在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到现在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0: 嗯，
3: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0: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0: 嗯，
3: 哎呀，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3: 哎呀，就得了一个长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
0: 嗯，
3: 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
0: 嗯，
3: 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
0: 嗯。
3: 然后后来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
0: 嗯
3: 嗯，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
0: 嗯，
3: 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

0: 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1: 咱们呢，
0: 下来看
1: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啊？
0: 对，
1: 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0: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
1: 嗯，
0: 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啊、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
1: 嗯、
0: 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1: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0: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脑梗的。
1: 嗯，
0: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
1: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试，就是什么呢？头不晕了，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那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1: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8-9不离10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啊，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元。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0: 行行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 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1: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照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一天是两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一天是两次，早晚各两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哎，
0: 好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啊？如果说可以，就说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呢、啊、治一治。
1: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1: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呢、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
1: 嗯、
3: 啊，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呐、啊，这个头昏了、啊，我这个眼睛呢、啊、始终啊就说看东西啊。他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前面呢、啊、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啊，你往左看了、啊，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了、啊，它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感觉到这个人呢、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了、啊，
1: 嗯，
3: 人一天啊，这个饭也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呢、啊、软了、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哦，如果这个眼睛呢、啊、也是啊，医生呢、啊、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
1: 嗯，
3: 就是这么回事。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熊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金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 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

0: 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1: 那这个活动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9.9元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20盒。
1: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了，那你说来？
0: 多买是不行的，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1: 那行那行，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1: 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呀，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给我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元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只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1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谢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
0: 嗯，您用上了是吗？
4: 对，哎呀，确实是正宗的，这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您用的怎么样啊？
4: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出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哈，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尿啊，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半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 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0: 嗯。
4: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足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哎有气无力的那种。
0: 嗯。
4: 这不，毕竟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0: 嗯。
4: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愿意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嗯。
4: 啊，眼前就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0: 嗯。
4: 哎，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0: 好，
4: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0: 嗯，
4: 哎，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0: 嗯，
4: 哎，因为差这个，他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再说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0: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那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元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4: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高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嗯，再见。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
7: 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朱鹮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 请听3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3集。
14: 在黎平翘街一座古香古色的宅院里，周恩来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获得喘息的中央红军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决定新的战略方针。
15: 阿来同志，阿来同志。
16: 哦，布谷同志啊。
15: 哎，
16: 你有事吗？
15: 是的，阿来同志。政治局的会议啊就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在这个会上坚持你自己一贯的观点，不要再被毛泽东迷惑，不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中央身上吧。啊，这发布军事命令的是军委，不是中央。
16: 博古同志啊，
15: 哎，
16: 发布军事命令的的确是军委主席朱老总，
15: 对吧？
16: 而且要由我和稼祥同志2位副主席签字。
15: 嗯，
16: 可是谁都知道，这1年多来军委的命令都是按照中央制定的方案发布的，而且主要是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制定的方案。关于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15: 这个当然，这中央要领导军委嘛。
16: 那么波谷同志，你什么时候替军委承担过责任呢？向湘西进军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现在很痛苦地发现我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跳出圈外打运动战的意见，而不是违心地顺从你博古同志还有你李德同志的意见，搞什么堡垒对堡垒、短处突击，军委也许就不会发出那些错误的命令，那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就不会因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白白的牺牲呢。可是我没有，我甚至举手同意让毛泽东同志离开政治局，离开指挥红军的岗位。现在8万多红军只剩下这3万多人了，多么宝贵的3万多人呐！他们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难道 难道还要让这些宝贵

0: 的生命、宝贵的火种，再去做白白的牺牲吗？
1: 恩来啊，
0: 不，我这样的事，我周恩来不再做了，永远不再做了。我有事要忙，布谷同志，咱们以后再谈吧。
2: 好，不谈就不谈就好了嘛，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1: 哎，李德同志，
2: 李德同志，
1: 这个会啊，要讨论很重要的战略方针，你一定要参加。
3: 对不起，包谷同志，我的头很痛，不能去开会，请你原谅。
1: 好，
2: 好，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为真理奋斗到底。
4: 公元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候补委员王稼祥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目光闪闪，神情凝重。
0: 同志们，首先我提议，为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以来牺牲的英勇子弹员们，默哀。

0: 好，请坐吧。同志们，目前的形势，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非常严峻啊。中央原定的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央红军是不是应该改变原先的进军方向？过了湘江以后，全军指战员都要求弄清楚失败的原因。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首先，请中央总负责人波谷同志来做报告。
1: 好，同志们，关于此次政治局会议，我没有准备，因为我没有想在黎平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就谈不上做报告。但是既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的提议要开这个会，那我也就讲几句。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中央早就拟定的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目前来看也是可以实现的。两支大军会合以后，湘鄂川黔根据地可以迅速扩大，红军可以迅速的发展壮大，10万、20万、100万，让革命浪潮席卷全中国。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同志都曾经这样说过，以一个省和数个省首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我们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哎呀，我这头有些疼啊，我先去取两片阿司匹林。
2: 还有些太激动。
0: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3: 好。
4: 同志们，好久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了，今天要发言感慨颇多呀。我毛泽东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过洋学堂，我呀读过几本四书五经，还有孙子兵法。有人讲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要我说马列主义是方知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你这个马列主义不能指导山沟里的革命，那么

0: 要我说很简单，不能往敌人最多的地方去。狗多了咬人，蛤蟆多了搬脚，敌人多了我们就要吃亏。可是有的人呐、硬是不懂这个道理，是真不懂，还是硬撑着说不懂，那就只有啊他自己晓得了。
1: 对呀、说的对呀、不能往敌人多的地方去。
2: 对，现在对，放心，
3: 对对。主席啊，你讲得很好嘛，接着讲。
4: 对，
0: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滕之江，这次会议一定要找到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
4: 是，
0: 我说啊，也很简单。哦，对了，伯姑同志回来没有啊？
5: 我回来了。
0: 那好，我呀，向你提一条意见。好，要我说，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推掉了很多同志的正确意见，只听李德同志的。而李德他不会指挥中国红军作战，就晓得让战士们去迎贫。
6: 是啊，
7: 对啊，这我们牺牲了多少次
0: 还有啊，第五次犯围剿，我们拼掉了20000，四道封锁线我们拼掉了50000多。现在有人换主张去湘西，那里有30多万敌人，我们的30000余人。
8: 就是啊，咱们现在是
1: 能不能敌众那么去啊？
0: 同志们，
9: 不能硬拼呐！
0: 干革命不能怕牺牲，可是都牺牲光了，中国革命谁去告啊？
1: 是啊，不能提这有道，
9: 拼光了不拿什么干？
0: 所以，我毛泽东的意见就是。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援丁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再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那里可以北入四川，也可以西进云南，如有可能啊，会合红四方面军去川山边根据地，那才是红军真正的神龙啊。
3: 李德同志啊。
10: 哦，恩来同志，有事吗？
3: 李德同志，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你传达黎平会议的决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表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且请毛泽东同志帮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的战略和战术行动。
10: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就是不尊重共产国际。
3: 李德同志，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和布谷同志排挤毛泽东同志，把红军带到了几乎毁灭的边缘。从通道会议到现在的黎平会议，你们仍然不思悔改，执意要坚持原定的进军计划。说到底，就是不想承认你们的指挥错误，害怕承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责任。你就不想想，你们这样做又会白白地牺牲掉多少红军指战员宝贵的生命啊！
10: 你是在污蔑我的人格，我抗议！共产国际还有斯大林同志是要追究你周恩来领导责任的。
3: 李德同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请追究我好了。只要能够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我周恩来就是受到任何处分，甚至献出这条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嘛。
10: 你
3: 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愿意留在红军的队伍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嘛。
10: 你说什么？你周恩来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去告你！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你！我要告你！
3: 我悉听尊便啊，

0: 黎平会议结束了，代表们来到街上，看到红军队伍铁流滚滚直奔乌江，禁不住豪情再起。贺子珍捧着一件刚补好的夹袄来找毛泽东，看到这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聂荣臻第一个笑了。
1: 贺大姐，林彪听说你拔枪抢走红伢子的事啊，哈哈大笑，说这才是井冈山的双枪贺子珍。我聂荣臻在一军团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政委，还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过。
2: 别提了，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火。
3: 哎，你这股火来得好啊，等于在黎平啊又开了一次群众动员大会。光是我们三军团啊，扩红就扩了200多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我彭德怀还是要感谢你贺大爷喽。
4: 老伯，
5: 祖老总来了。
4: 德仔啊，哎，
5: 祖老总好。
4: 啊，好好好。哎，老伯啊，我跟你说，刚才博古和李爹来找我，他们跟我说，朱老总啊，乌江过不得。嗯，我问为啥子，他们说，因为防守渡口的就是那个在杨国崖和红军拼刺刀的周方人旅，这是发誓要报仇雪耻的。还说他们是哀兵必胜，乌江要成为红军的第二个香蕉。哼，
6: 要我毛泽东讲，真正的哀兵是红军。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丧失了江西那么一大片的红色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杀害了那么多的亲人，剩下的这30000余人又被逼到乌江这个险恶的地方，面临着7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个崖呀，刻动天地呀。现在我们的爱要化作勇，勇猛顽强，永不扩大，勇往直前，两军相逢，勇者胜啊。
7: 报告委员长，赤匪在黎平住了一个星期，看到我们大军逼近，又开始向遵义方向逃窜了。
8: 高明，高明啊，把我们在武冈进县随你一线准备的口袋子一下子就废掉了。
7: 现在唯一的防线就是乌江了。
8: 乌江，乌江，好，刘邦在安徽的乌江困死了西楚霸王，今天我们要用贵州的乌江拦住这股赤匪。雪月，
7: 到，
8: 你告诉王家烈，一定要守住乌江，要逼着他们去湘西，冲进我的口袋镇。
9: 是。

0: 军长，和我这个败兵之将有什么好说的？哎呀，
1: 周旅长，不要这样。我把你找来，不是要追究你过错的。
0: 周旅长，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了，你带人跟共匪拼刺刀，神勇可嘉呀。军长。
1: 周方人没有守住羊角岩，愧对军长和夫人的信任。周旅长，赤匪离开黎平，要去遵义。如果你们军长请你防守乌江渡口，你可有信心？

0: 死战。
1: 好，
2: 周旅长，一定要让乌江成为赤匪的第二个湘江。拜托了。
0: 军长放心，夫人放心，要是放赤匪一人一马过江，我周方人提头来见。
3: 同志们，前面就要到乌江了。
4: 好，加油啊！前面队员们，跟我来。
5: 好，
6: 来了来了。
7: 同志们，加油！

0: 李座，大队红军已经到乌江对面，没有渡河迹象。哼，是非打胜了羊角岩，就以为我贵州的兵都是草包双枪将。这次在乌江，我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哀兵必胜，什么叫骄兵必败。
1: 李座，现在全军上下斗志高昂，
0: 一定要保羊角岩，兵败之仇。
1: 好，现在。
2: 乌江上所有的船都被我烧掉了，机枪掩体和炮兵阵地也都设在了隐蔽的地方。我要等赤匪搭好桥冲锋的时候，连桥带人一起轰到江里去。
3: 嗯。
4: 站住！站住！
2: 什么人？
4: 老总，我们是对岸的老百姓啊！往年的这个时候都过江来挖竹笋、抓竹溜子。
0: 现在船都让老总们烧了，只好编个竹筏子。哎，什么叫竹溜子？报告李座，就是竹林里生长的田鼠，红烧起来好香的。你们听着，现在赤匪要过乌江，江岸都封锁了，赶快回去吧。再过来，老子一炮让你们喂鱼。
5: 啊，不，我娘病了。
6: 我要抓猪溜子给我娘下饭，
5: 娘啊！
0: 不许哭，再哭我毙了你！
5: 算了算了，你的毛孩子，去吧，早点回来。
6: 哎，
5: 你不能上岸，在竹筏子上等着。
6: 老总啊，我还要挖竹笋呢。
5: 你哎，
6: 你敢上岸一步，我立刻就崩了你。
5: 大叔，让我们自己去吧。
6: 鸭子，小心啊！
5: 放心吧。
7: 我知道该怎么做。竹溜子们，我来喽！报告聂政委，侦察员带着红伢子从对岸回来了。
8: 所有的机枪阵地和炮阵地都侦察清楚了。你看，这是他们整理出来的情报。
7: 好，集中全师炮火，掩护全军，强渡乌江。
8: 是，明白了。李座，李座，不好了，我们的炮阵地、机枪阵地都被摧毁了。赤匪大部队趁着竹筏子渡江了，
7: 给我顶住，顶住！督战队，
9: 来，
7: 机枪准备，
9: 是，
7: 敢后退一步者。
5: 格杀勿论，
9: 是。
7: 李座，你看，赤匪有好几只竹筏子被打翻了。<笑>都说赤匪不怕死，可怕死不等于不死。我看你怎么冲破我的火力网。
9: 报告，报告，报告！赤匪从山谷杀过来了，可能是半夜过江藏在那儿的。
7: 什么？
9: 前后夹攻。
0: 王军长，万夫人，我周方人只有一死，一泻众脱了。李座，李座，你不能自杀！
9: 不能，不能，不能！
0: 李座，何必这样呢？赤匪骁勇善战，谁不知道？委员长几十万大军都没拦住，薛岳这个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孙兵车将也没自杀。
7: 我们丢个乌江又算什么？还是赶快逃吧！
9: 是啊，
7: 可是我们毕竟败了。
0: 吕座，
7: 败给红军，那是虽败犹荣啊！快走吧！
9: 对呀，快走吧，吕座！
7: 撤！
0: 走！快！快！
9: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林彪军团长说你立了大功，奖励你一支小手枪，托我给你送来了。你看，
1: 哎呀，哎，太好了！
0: 哎，红牙子，你脚伤怎么样了？
1: 啊，哎，好了！你看，黎平的乡亲们给我治好了。贺大姑，啊，我呀就要用这双脚跟着毛委员，革命路上走到底。
0: 好样的，红牙子！
2: 乌江，两岸悬崖峭壁，江中浊浪翻滚。三万中央红军兴高采烈，越过这自古便有天险之称的大江，奔向胜利的前方。站在铁流滚滚的渡口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回望黎平会议后所走过的征程，感慨万千。
3: 唉，很不容易啊，嗯，被动挨打一年多，现在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希望啊。
4: 哎，准确的讲，自从黎平那个山城里，我们看到了曙光。黎平好地方啊。
3: 主席啊，刚接到贺龙、萧克发来的电报，他们正在落实黎平会议的精神，哦，独立自主地展开机动作战，嗯，并寻找机会离开已经越来越难发展的根据地，北上抗日。
5: 好，
3: 蒋介石想消灭红二六军团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5: 以后啊，蒋介石的算盘就要让我们来拨动了。
3: 是啊，主席，到了遵义，中央政治局要好好开一个会，把黎平会议决议巩固下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下去。
4: 好，好，
5: 好啊，好啊！丢掉了洋怪棍，我们红军啊，要自己走路。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英雄的中央红军经过黎平整编，胜利渡过乌江，从此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于是就有了遵义会议，有了四渡赤水，有了巧渡金沙江，有了强渡大渡河，有了爬雪山和过草地，有了陕甘宁边区，有了新中国。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第三集。剧中人毛泽东由赵琳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朱德由宣晓明演播，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彭德怀由刘文虎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

0: 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3: 我是托马斯。
2: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3: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3: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2: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3: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2: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3: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2: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3: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2: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3: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2: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3: 哦，
2: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3: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2: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

0: 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九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4: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3: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5: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3: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0: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3: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4: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2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4: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3: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6: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7: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8: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那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啊、同步研判啊、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7: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8: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7: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8: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 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的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

0: 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0: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那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0: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2: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3: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

0: 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1: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2: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园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1: 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3: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4: 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5: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的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的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迁移，手法的转变，甚至呢，它会把犯罪链条呢去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那么，比如说在一些案件中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它引流的窝点，在 A 国，那么它深聊的窝点呢在 B 国，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4: 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5: 我想我们不断地拓展要合作的国家， 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4: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5: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0: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6: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 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7: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6: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6: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6: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8: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6: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9: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6: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2: 那我就刷五分钟。
2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2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2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5: 预备，唱。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防摧溃心。
3: 防摧氏，北魏清河人，知道儿子防景伯治理清河，教子有方。
4: 啊，母亲，母亲，都这么晚了，您快去睡吧。
5: 睡不踏实，就想着给你送点吃的，饿了吧？
4: 啊，是孩儿无能，让您担心了。
5: 下这么大的雨也不是你的错，不过这清河百姓的温饱可全都指望你了。
4: 母亲放心，孩儿绝不会让百姓受苦。
5: 那就好，粥都凉了，你快喝吧。
4: 啊，母亲，您也喝点吧。
6: 大人，被秋灾情已经查明。
5: 李斌，你先坐下歇歇吧。
6: 太夫人，您坐，我不累。
5: 都这么晚了，还劳你跑一趟。
4: 母亲，是我嘱咐他们随时汇报灾情的。李斌，恐怕还得劳你再去高唐县走一趟。
6: 属下现在就去。大人，属下斗胆求您一件事。
4: 什么事？
6: 属下请求大人严惩被丘人刘向善。
5: 此人是犯了什么罪吗？
6: 回太夫人的话，被丘人人都说刘向善不孝，属下本以为只是言过其实，但当属下真的见到刘向善的母亲。
4: 你说说，这刘向善是如何不孝？
6: 大人，大雨冲塌了不少房屋，刘向善只顾着护粮运往他地，留下孤零零的老母守着倾斜的房舍，连件暖和的衣服都没有啊。
7: 哼，没想到清河竟会有如此不孝之人。李斌，你现在就去把刘向善给押回来。
8: 是。
5: 胡闹！
4: 啊，母亲，刘向善不守孝道，孩儿不能放纵他呀。
5: 景伯，难道打他几十大板，他就会守孝道了吗？
4: 这，
5: 崇尚酷刑而不以德行教化百姓，这可不是太守所为呀。
4: 母亲，孩儿刚才一时气愤，竟违背圣贤教诲。
6: 太夫人，刘向善如此不孝，可不能不管呀。
4: 啊！
5: 哦，我有办法了。
4: 啊！
5: 你们派人去接刘向善母子进府吧，我来教他们。
6: 这能教会吗？
5: 人性本善，自知羞耻，刘向善只是还不懂孝养之道。李斌，刘大嫂由我照顾，高唐县的百姓还得拜托你了。
6: 太夫人，您放心，我这就去。
5: 景伯，你这就派人去将刘向善母子接来吧。
4: 孩儿知道了。母亲，
5: 进来吧。
4: 母亲，刘向善母子到了。
5: 景伯，你怎么一脸不悦？
4: 母亲，这刘向善也太不像话了，自己不孝，却反倒先诉起苦来。
5: 他都诉什么苦了？
4: 说大雨冲了房子，粮食也被淋了，吃了上顿愁下顿。
5: 这倒也是实情。
4: 可他也不能不管自己的亲娘呀。
5: 好了，你先带我去见见他们吧。
8: 就是太夫人吧？蜜夫给您磕头了。
5: 刘大嫂，你快起来，不用多礼。
8: 太夫人，我们母子俩得多谢您的大恩大德啊。
5: 刘大嫂，这几天您就安心住下，房子的事我们来想办法。嗯，
4: 刘伯母，刘向善呢？
8: 他说饿了，去厨房找点吃的。
4: 什么？
8: 大人，您别生气，是我这儿子不懂事。
5: 景伯，不得无礼。
8: 太夫人，我还是回北丘吧。
5: 刘大嫂，您刚来怎么就说要走啊？景伯，你去准备晚饭，叫刘向善一起来吃。
4: 孩儿这就去。
5: 刘大嫂，有什么不放心的，您跟我说就行。
8: 太夫人，我知道您接我们娘俩来，不光是为了房子。向善不懂事，是大事官都怨他自己不好，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5: 刘大嫂，我保证向善是不会受罚的，我也相信他的心并不坏。来，咱们先吃饭去。

1: 我明见过太夫人，快坐下吃饭吧，听说你都饿坏了。母亲请坐。
2: 刘大嫂，你也快坐下吧。多谢太夫人。
1: 娘，您快坐下，咱们好吃饭。
2: 景伯，你也坐下吃吧。是，母亲。
1: 房景伯双手给母亲盛上筷子。刘大嫂，向善，最近遭受雨灾，饭菜难免简单些。
3: 太夫人，在贝丘可吃不到这些呀。哎，
1: 娘，您别坐着不动啊，再不吃可都凉了。
2: 向善，太夫人和大人可都还没吃呢。没关系，大家都吃吧。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向善，你过来，娘跟你说件事。
5: 娘，我累得不行了，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4: 你在贝丘怎么样？娘都不说你，可现在太夫人和大人好心接咱娘俩过来住，你也得守点规矩啊。你就是不为娘，也得为自己想想。
5: 娘，您说的我知道，大人是太守，当然不能让咱娘俩受苦了。
4: 哎，你这孩子什么时候能听娘一句话呀？
2: 刘大嫂。
4: 我们能进来吗？哦，是太夫人，快请进，
2: 快进来。房景伯和母亲端着姜汤走了进来。
4: 刘大嫂，你们这几天没少受风寒，这姜汤能驱寒。
1: 刘伯母，您快趁热喝了吧。
4: 哦，太夫人，您喝，您喝。
2: 你看我这不是还有一碗吗？
1: 景伯再端起一碗姜汤，吹了吹，再尝一尝，盛给母亲。母亲，不烫了，您请喝吧。娘，您也快喝吧。太夫人走向床边，抱起被子。
4: 太夫人。
5: 我自己来就行了，刘大嫂，哪有让客人自己铺床的道理呀？哎呀，
4: 那这粗活也不能让您来做呀。母亲，刘伯母说的对，还是让孩儿做吧。
2: 大人，我自己来就行。刘大嫂，就让景伯来吧。
1: 向善，
2: 住的还习惯吗？挺好的。
4: 有什么需要就跟景伯说。
2: 啊，知道知道，还不谢谢太夫人。向善啊，这几天你就多陪陪你娘吧。小民知道。刘伯母，床铺好了。
4: 谢谢大人，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你们也早点歇息吧。
5: 您也早点歇息。刘伯母，如果被褥不够暖和。
6: 您就告诉我。谢谢大人。向善，大人和太夫人对咱们这么好，你可得记得人家的好啊。哎呀，娘，知道了。好了，睡吧。刘向善母子住在房府已有数日，同房景伯一起照顾两位母亲。
4: 您二位昨晚睡得可好？我睡得很好，多谢大人，被褥暖和得很呢。母亲，
5: 孩儿去端早饭。去吧。向善。
2: 太夫人，我去帮大人。
5: 刘大嫂，向善这孩子知道帮忙还挺懂事的嘛。
4: 太夫人，您就……刘大嫂，您哪里不舒服？我去叫郎中。
5: 没事儿，太夫人，以前落下的病根儿，看了郎中也没用。
0: 你一人带大象山。

0: 确实不易呀。
1: 有时候想想，这把岁数了，还能天天看见儿子，也该知足了。
2: 两个儿子一起端上饭菜。
3: 母亲，刘伯母，请吃饭吧。
4: 哎，
2: 刘向善看在眼里，也学了起来。
4: 娘，吃吧。
2: 面对儿子主动递过来的馒头，向善的母亲百感交集。
0: 刘大嫂，吃啊。嗯，好吃。
3: 大人。
4: 嗯，
3: 快进来。
2: 刘向善正好走过来，停住脚步，隔窗聆听。
3: 他们已经住了几日了。
5: 刘向善对刘伯母好点了吗？
3: 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也知道问候刘伯母起居了。
5: 太夫人说的还真有道理啊。
3: 母亲懂得以自身德行教化他人，你我远远比不上啊。
5: 如果刘向善真能变成孝子，也就不枉大人和太夫人的一片良苦用心了。
3: 对了，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吧。
5: 好。
6: 太夫人。
0: 是向善啊，快进来。
6: 太夫人，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想带娘回贝丘。
0: 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去？
6: 这几天我看到大人对您如此孝顺，才知道自己以前是多么不对，我想带娘回家好好享福。
0: 那也不用急着回去啊。
6: 我是想出去做点买卖，让我娘也天天有白面馒头吃。
0: 这样啊，向善，你看你家的房子还没修好呢，要不还是再多住几日吧。
6: 可是
0: 向善，刘伯母身子弱，经不起折腾啊。
6: 就听太夫人的，那我先回屋了。
3: 他怎么想起要做买卖了？
0: 向善是想让他娘享福，说明他也知道该孝顺了。
3: 要真是孝顺，就该好好陪在刘伯母身边呢。
0: 他现在只是面子上惭愧，心里还不懂，我多留他几日也是希望他能想明白。
3: 母亲说的是，天色不早了，孩儿扶您回去歇息吧。
0: 嗯。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刘大嫂。
8: 太夫人，您快进来吧。
0: 向善呢？
8: 一大早就跑出去了，谁知道去哪儿了。
5: 太夫人，刘伯母，大人刚抓了一批赌徒，好像还有刘向善。
8: 什么？我家向善？
0: 那他人呢？
5: 都关在牢里呢，说是有人还挨了板子。
8: 挨板子？太夫人。
2: 向善母亲一时心急，晕倒在地。
8: 刘大嫂，快把景伯叫来。
5: 是是。太夫人，我娘她……
0: 向善，你怎么能去赌博？
5: 我只是想着能弄点钱给娘买点好的。
0: 景伯，向善的罪重吗？
3: 孩儿已经查明了，他只是为官，并没有参与赌博。
0: 向善，你心里要是真有你娘，就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5: 太夫人，我知道错了，我娘没事吧？
0: 刘大嫂落下过病根，受不起惊吓，郎中嘱咐可得好好休养几日。向善，这几天你可得好好照顾你娘啊。
5: 谢谢太夫人，谢谢大人。
2: 向善在母亲床榻用心服侍。
5: 娘，喝药吧。
0: 刘大嫂，你好些了吗？
8: 好多了。
0: 向善，我拜托镇上的郎中去采些好药，你抓药的时候别忘了问他。
5: 太夫人，您的恩情我一定好好报答。
0: 你好好照顾你娘就算报答了。
8: 向善，你先把药端走吧，娘想和太夫人说说话。
5: 那我去药房看看。
0: 刘大嫂，向善这几天照顾你休息，自己都没睡上一个好觉啊。
8: 向善是知道照顾我了，
1: 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0: 你还是担心他要做买卖吧？
1: 唉，他要是能做点正经事，我也就不求别的了。
0: 刘大嫂，你也别为这事儿着急了，等向善回来，我再好好跟他说说。
1: 嗯。
3: 啊，刘向善，你跑哪儿去了？
4: 娘，你怎么了？
1: 是向善回来了吗？
4: 娘，是我，我回来了。
0: 你半天没回来，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6: 我在药房遇到一个朋友，就多说了几句。娘，我还给您带回颗人参呢。听说大户人家都会买，我想。
1: 向善，你是真不让娘省心呐。
4: 娘，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2: 向善母亲急火攻心，再次晕倒。
1: 景伯，快去叫郎中。
3: 刘伯母已经醒了，你快进去看看吧。
4: 谢大人。
3: 刘兄弟，刘伯母受不得惊吓，你可千万别再弄出什么事了。
4: 大人，我知道了。太夫人，不是说我娘已经醒了吗？
0: 刚又睡过去了。
4: 太夫人，我娘她是不是……
0: 你别瞎想，郎中说刘大嫂这是心病。
4: 我要是能带我娘过上好日子，娘也就不会得心病了。
0: 就是因为你老想着过好日子，才把你娘气病的呀。
4: 我是想让娘享福啊。
0: 耕地种田，日子也不会差。你出去做买卖，你娘天天得为你操心呢。
4: 做买卖也是正经事啊。
0: 你娘心里没别的，就只有你。向善，你要真想孝顺你娘，就踏踏实实陪在她身边吧。
4: 太夫人，您说的话我记住了。
1: 娘，向善。
4: 娘，我在这儿呢。您好点了吗？
1: 向善，娘刚才梦见北秋了，是不是到了这会儿都会梦见家呀？
4: 娘，您别瞎说，您会好起来的。
1: 娘心里有数，娘想回家了。
4: 好，好，我这就带您回北秋。
0: 刘大嫂，您还是先养好身子吧。
1: 太夫人，我怕是等不及了。
4: 太夫人，请让我带娘回老家吧。
3: 刘伯母，您好些了吗？
0: 景伯，你去准备马车，送刘大嫂一家回贝丘。
3: 回贝丘？母亲，刘伯母这会儿可需要休息啊。
4: 大人，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娘的。
0: 我陪着刘大嫂一起回去，也好照顾她。
3: 那孩儿也一起去？
0: 胡闹，别忘了你是太守。
3: 孩儿不放心您呐。
4: 大人，太夫人，我知道错了，我一定好好照顾我娘，我再也不去做买卖了。
0: 向善，快起来。
4: 我娘就这么一个心愿了，请让我带她回去吧。
0: 傻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嘛？
3: 刘向善，你又想害你娘晕倒吗？
4: 娘，我不会再惹您生气了。
2: 刘向善的额头磕破了皮，渗出鲜血。
3: 母亲，还是让刘伯母再多休息几天吧。
0: 刘大嫂一心想回北秋，向善能为此事磕头认错，说明他真的懂事了。
3: 可是
0: 你也想害刘大嫂着急吗？
3: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孩儿去备车。
0: 刘大嫂，景伯去准备马车了，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1: 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啊。
2: 这一天，房景伯带着母亲来到刘向善家的田间地头。
0: 刘大嫂，
1: 是太夫人和大人。向善，快来。
4: 大人，太夫人，您二位怎么来了？
3: 我要巡查，就带母亲来看看你们。
1: 快坐吧。
0: 刘大嫂，你怎么样啊？
1: 太夫人放心，我已经好了。
0: 向善，这一路上都听大家夸你孝顺呢。
4: 太夫人，我还得多向大人学习呢。
9: 房景博能够仁爱百姓，刘向善得以洗心革面，皆是出自崔氏的德行教化。母亲教导之责不可谓不重，子女也应虚心听从母亲的教诲，恪守孝道。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

0: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2: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3: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4: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彩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5: 那我就刷五分。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6: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7: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8: 预备，唱。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樊哙《鸿门》。
3: 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奉楚怀王之命出兵伐秦，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结果刘邦先行入关，不久项羽兵临城下，刘邦自夺势单力薄，乃与樊哙等人赴鸿门宴谢罪。
4: 诸位大臣，皇上龙体欠佳，今日取消朝议。
5: 这都多少天了，不行，我要继续探望。
4: 樊将军，龙体欠安，任何人都不能入内。

0: 先去吃饭吧，如今皇上生病，在此焦虑也不是办法。
1: 我要面见皇上。
0: 周勃、灌婴前日去见皇上都不能得见，看来皇上这次的确是不想见人。
1: 那我也要去，我要面见皇上，劳烦公公禀报。
2: 樊将军，您就别再为难在下了，皇命在先，任何人不得入内。
1: 那我管不着了。
2: 等等等等。
3: 你可知道应床寝宫该当何罪？
1: 臣只是担心皇上龙体，如不得见，寝食难安。

0: 请问皇上身患何病？现今是否好转？
1: 朕只是有些困倦，想要歇息一些时日。爱卿，请起吧。
2: 樊哙伤心落泪。
1: 樊将军，这是何故啊？
0: 从前陛下与臣等东征西讨，义气何等雄壮，如今陛下不与臣等相见，乃独与患者独处，是否记得二世赵高之事，可为寒心呢？
1: 爱卿所言极是，朕心中有数，从此一定潜心治国。
0: 陛下英明，还望陛下言出必行。
1: 你先回去吧，好让诸位大臣放心，明日上朝议事。
0: 是。
3: 前日周勃、灌婴尚不得见，一个武将，陛下为何如此亲近？
1: 早年他便与我东征西讨，看似粗蛮无礼，实则乃忠义之士，鸿门一事，生死一线，让朕记忆犹新呐。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主公，这是我早年好友相国，有要事禀告。
6: 在下得知项王有意诛杀沛公，因与张良多年好友，加之时间紧迫，特此前来禀告，还望沛公早做打算。
1: 先生，此话当真？
5: 是先生亲耳听闻，曹无伤派人告知项王，沛公派兵把守函谷关，想在关中称王。
0: 这叛匪，让我去拿了他。
1: 慢着，先听先生把话说完。
6: 此后范增说起夜观星象，沛公头上呈现出天子的云气，建议尽快除掉您，以绝后患。
5: 主公，现在我们如何是好啊？
1: 看来项王是误会我了，我进入关中不敢沾染财物，登记官吏人民，封闭府库，等待将军到来。之所以派遣官兵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进出和意外变故。我在此日日夜夜盼望着将军的到来，怎么敢反叛呢？
5: 现在项王是听信了别人的诽谤。
1: 感谢先生前来告知，还望先生回去以后代我向项王说明我的本意。
6: 好，但是明天一早沛公一定要亲自来向项王谢罪。
1: 一定，天色不早了，先生快些回去禀明项王吧。
6: 沛公保重。
0: 带我去抓来那反贼问罪。
1: 不用了，人各有志，你早些回去歇息吧。
2: 樊哙转身离去，他随即来到曹无伤的帐房。
0: 你这叛贼，为何在项王面前诽谤主公？
7: 樊将军，虽说现今主公先入关中，按照当时的约定，主公是应该关中称王，而今项王40万大军，沛公只有10万人马，且巨鹿之战以后，各诸侯西行相迎，不敢仰视。
0: 那又如何？那也不能做叛贼。
7: 现在大局初定，我们还是择明主的好。
0: 俺当年和主公一起拼杀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辅佐主公，死而后已。
7: 终有一天，沛公会败在项王手下。
0: 那我愿和主公一同战死，不像你一介小人。哼！主公，我们连夜拔寨撤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弟兄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眼看就在眼前了，我怎么舍得呢？再说我这一撤，项羽不就抓住我的把柄了吗？到时寡不敌众，必败无疑。
0: 那我今夜就带着兄弟们夜袭项羽，先杀他个措手不及。
1: 输赢暂且不论，出师无名，在诸侯面前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
0: 那可如何是好啊？明日去了必定是九死一生啊。
1: 此次若能安全回来，江山大计便可从头再来。
0: 还望主公三思啊。
1: 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明日

0: 我便亲自鸿门赴宴。
1: 主公，
0: 哎，
1: 既然主公心意已决，还请主公准许微臣陪同，如有差池也好保护主公。
0: 如此最好。
2: 樊哙带好宝刀、头盔、正装待发。
1: 让我去吧。
2: 他走到一匹战马前。
1: 此行鸿门赴宴，九死一生，如果遇到危险，你我舍了性命也要救出主公。

0: 项王的军队军纪严明，士兵个个精神饱满，不可小觑啊。
1: 沛公，里面请，项王已在里面等候。
2: 我不是武将，只是主公的随从侍卫。
1: 这位不是大名鼎鼎的樊哙，樊大将军吗？
2: 你看错了，樊将军在营中未能前来。
1: 樊将军还是在门外等候吧。
3: 在下沛公谋士张良，请求和主公一同入帐面见项王。
1: 你可以进去，但不能携带武器。
3: 你们在此等候。
4: 最终张良进帐，而樊哙只能在帐外等候，他焦急地来回踱步。

0: 此时，一位士兵端着酒盘准备入帐。
1: 这位小哥，能不能帮我看看里面的情况？樊哙打点他一些银两。
2: 不一会儿，那位送酒的士兵走了出来。帐中形势如何？
1: 形势我不知，只知道里面谈的倒是挺高兴。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樊哙看到范增和项庄在帐外耳语。樊将军，你这是要干什么？
5: 主公有危险，快跟我一起冲杀进去。里面并没有什么动静啊。我刚才亲眼所见，范增找到项庄私语，项庄拿着剑和范增一起入帐，这不是要进去杀害主公吗？你们赶紧跟我杀进去，救出主公。
6: 哎，等一下。
4: 千万不能一时冲动误了主公的大事，如果里面有什么变数，张良一定会给我们报信的。
6: 对，樊将军，还是稍安勿躁。张良在里面也很危险，要是他没有机会出来报信，那怎么办？
5: 你要相信他，张良谋略胆识过人，对主公一片忠心。
4: 万一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吧？
6: 现在我们千万不能擅自行动，
1: 我们不明情况，反而会连累了主公。到时候我们不仅没能保护他，还亲手将他推进火坑，
6: 我们可就是千古罪人了。里面有刀剑的声音，主公一定有危险了。
1: 你可听得真切，千真万确。
4: 那除了刀剑，可有呼喊声？这倒没有听见。如果里面发生危险，外面的守卫一定会进去的。现在守卫都在门口，可能不是如你所想。
1: 樊将军，我们这样贸然杀入，不光我们会人头落地，关键是主公也性命难保啊。
4: 我不能就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主公身处险境啊！
3: 哎呀，现在的情况是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6: 有情况的话，张良一定会出来向我们通报的。樊将军稍安勿躁。
4: 哎呀，要是主公有个三长两短，我将如何是好啊？
3: 那位送酒的士兵再次走了过来，樊哙一把把他拉到边上。
1: 小兄弟，
4: 再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帮你什么呀？我还要往里送酒呢。片刻就好。
3: 樊哙顺手从旌旗下扯下布条，咬破手指，写了血书。
1: 你在倒酒的时候，把这个交给沛公。
4: 我不认识什么沛公啊。你帮哥哥一个忙，把这个交给座上你以前没见过的人就可以了。
6: 这酒怎么还没送来呀？士兵转身离去，想着心事，却与里面出来催酒的长官碰了个满怀。
1: 哎呀，干什么呢？毛手毛脚的。小的一时没注意。
6: 这酒怎么半天还没送过来呀？待会儿大王生气了，你担当得起吗？还愣着干什么？酒洒了还不去换一壶，马上送过来。
1: 是。
3: 樊哙见士兵出来了，一把抓过来，发现之前放在他身上的血书并未送达。
1: 你要干什么？我还要去送酒呢。
4: 你还没帮我传信呢。
1: 你都扔了，还怎么传呀？
4: 那你就口传，给他们倒酒的时候，悄悄地说呼吁为号。
0: 他便明白。
1: 那样会被发现的，到时候我小命难保。这些全部还给你，我要去送酒了。哎，
0: 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刚才明明答应的好好的。
1: 这万一被发现了，我就是死罪。我要去送酒了。哎，快放开我，我要叫救命了。救！
2: 樊哙情急之下捂住送酒士兵的嘴，他晕倒在地。
3: 哎呀，怎么晕了一个？哎，
4: 来人，这里有人晕倒了。
2: 张良从大帐里走了出来，樊哙赶忙迎了上去。
0: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5: 非常危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他的用意是想要杀掉沛公。幸好项伯也拔剑起舞，时时保护着沛公。
0: 这太紧迫了，请让我进去守卫在沛公的身旁，竭力保护他。
5: 这样也好。
2: 樊哙不管不顾地闯进大帐。
6: 这位是？
5: 啊，他是沛公的参圣。
6: 好一位壮士，赐酒。壮士还能再喝吗？
0: 我连死都不怕，一杯酒有哪里值得推辞？
6: 好酒量，再来。
0: 禀相王，齐王虎狼一样凶狠的心肠，杀人唯恐不能杀尽，处罚人唯恐不能用尽酷刑，天下老百姓都背叛了他。怀王曾经和诸将领约定，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的人是关中王，现在刘邦先入关，封闭了宫室，退军驻扎在坝上，等待大王到来，派遣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盗贼出入和意外的事变。像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谗言，杀有功之人，此乃亡秦之序，大王万不可重蹈覆辙呀！
6: 坐吧。想不到沛公部下还有如此勇猛的参圣。
7: 哎，一介武夫，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6: 倒酒，为我们合力灭秦，一统天下。
2: 张良对沛公耳语：“哦，
7: 在下不胜酒力，前去如厕。”
6: 哈哈，没想到沛公一介英豪，如此不胜酒力。
2: 沛公离开大帐，樊哙紧跟其后。
7: 刚才出来没有告辞，这怎么办呢？
0: 现在回去便是九死一生，大行

0: 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什么还要告辞呢？
1: 这样就会失礼于项王。
0: 那主公先回去，我樊哙留下向他辞别，要杀要剐随他的便。
2: 张良急匆匆地走出大帐。
3: 你们在此干什么？还不快带主公离开。
0: 我留下来替主公赔罪，项羽如要追究，我一介武夫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话下。
3: 要用言语击破，不可硬来。你先带主公离开，我随后进帐赔罪。
0: 当时约定先入关者为王，如今仗着自己兵力强盛，出尔反尔，不杀项羽难解我心头之恨。
3: 樊将军，如今形势危急，切莫意气用事。你先护送主公回营，我留下应付项羽，
0: 日后一定亲手取他项上人头。那这里就劳烦先生了，告辞。
3: 主公来的时候带了什么礼物了吗？
1: 我拿了一对白玉璧，准备献给项王，一对御酒杯要送给范增，正赶上他们发怒，不敢献上去，你替我献吧。
3: 是，还请主公顺着骊山脚下取到芷阳，抄小路离开。
0: 这个你大可放心，请你估计我们到了军营再进去见项王。
2: 樊哙保护着沛公快马加鞭往回赶，张良留下应对。
4: 咱们去了这么久，沛公为何不入帐啊？
3: 沛公不胜酒力，未能前来告辞，仅叫我奉上白玉璧一对敬献给大王，玉杯一对敬献给范亚父。
4: 沛公现在在哪里？
3: 听说大王有意责备他，他脱身独自离开，已经回到了军中。
4: 唉，沛公已回，让我们继续再畅饮几杯，倒酒。
0: 快开门，主公回来了。
5: 夺走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都要成为他的俘虏啊。
0: 主公此行受惊了，
1: 多亏了樊将军入帐相救，一路护送，
0: 保护主公是我分内之事。
1: 你速速派人抓来曹无伤，即刻斩首。
0: 是。
1: 从那以后，朕便认定樊哙乃忠义之士，其所作所言无不是为国为民造福之事。
6: 恭喜皇上有这么一个心腹良臣。
1: 你去将近日堆积的奏折拿过来。
6: 是。
7: 樊哙不顾生死挺身入帐，勇见项王，救主公于危难之际。立国之后，见主公神情低迷，无心朝政，排闼直入，极尽忠义，赤子之心苍天可见，后人铸庙念之。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0: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2: 好嘞。
13: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两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2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 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

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致的熊胆粉要经过三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零下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
这些环节的成本叠

0: 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盒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盒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支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元一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厂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盒金标 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曲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啊，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了，雾茫茫看不见，这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他怎么到时候引发青光眼呢？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了，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0: 嗯，
3: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镜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0: 嗯，
3: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的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0: 嗯。
3: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5脏6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0: 嗯，你看看，
3: 我完了。
0: 这是2个病在折磨你呀、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两网堵塞了，小两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两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 就弄得这个厨房。

0: 一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 23% 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清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1: 哎呀，真快啊！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都说不上来。再加上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的。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药了。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就是不要我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的吧，高老师真的。我心里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我没想到哈，你说的吧，就让你们这个金熊胆粉给我治好了还能。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多好啊！
1: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高老师。
0: 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1: 是。
0: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这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支晚两支的，他就只用两支，没有用到四支，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支晚两支，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它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它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能帮我定着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

0: 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啊。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2: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元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元，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1: 对呀、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2: 嗯，
1: 到现在呀、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2: 嗯，
1: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哎、
2: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2: 嗯，
1: 哎呀，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2: 嗯，
1: 哎呀，就得了一个沉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
2: 嗯，
1: 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
2: 嗯，
1: 然后呢才得的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2: 咱们呢，
1: 接下来看吧。
2: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啊？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1: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但是它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2: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 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1: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胆粉的。
2: 嗯，
1: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
2: 嗯，
1: 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2: 嗯，
1: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
2: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试，就是什么呢？头不晕了，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他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2: 嗯，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八九不离十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啊，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1: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2: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1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啊，1天是2次，早晚各2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高老师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2: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啊，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啊？如果说可以，就说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起啊。好，可是把我这些病了治一治。
2: 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2: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呢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啊，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呐、啊，这个头昏了、啊，我这个眼睛呢、啊、始终啊就说看东西啊，他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前面呢、啊、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啊、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啊，你往左看啦、啊，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了、啊、他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感觉到这个人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了、啊、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啊软了、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啊，如果这个眼睛呢、啊、也是啊，医生呢、啊、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
2: 嗯，
3: 就是这么回事。
2: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
3: 嗯、
2: 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
3: 嗯、
2: 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胸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筋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俩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3: 那这个活动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2: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3: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2: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3: 那行那行，高老师啊，那我这就到电话连线，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2: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3: 嗯，行，好，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 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

0: 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3: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只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谢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3: 嗯，您用上了是吗？嗯，
2: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我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3: 您用的怎么样啊？
2: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哈，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3: 嗯，
2: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尿啊，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3: 嗯，
2: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3: 嗯，
2: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3: 嗯，
2: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哎有气无力的那种，
3: 嗯，
2: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3: 嗯
2: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现在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说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3: 嗯。
2: 啊，眼前就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3: 嗯，
2: 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这个心情都好了。
3: 好，
2: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3: 嗯，
2: 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有，给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3: 嗯，
2: 因为差这个他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再说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3: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 这么低的价格，9.9一只，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2: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郭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嗯，再见。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0: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9: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两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2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 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呀，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 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

胸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制的熊胆粉要经过三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零下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

0: 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一支，病本身很重，这一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两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一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元一支，你别说吃一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一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啊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盒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 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曲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23%，优质的是要达到30%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46.7%，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啊，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 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鸡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要价，厂家直补后9.9一只，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呼吸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了，雾茫茫看不见，这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他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我视神经萎缩。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呢，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0: 嗯，
3: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镜没做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0: 嗯，
3: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头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0: 嗯，
3: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5脏6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0: 嗯，你看看，
3: 我完了，
0: 这是2个病在折磨你呀、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两网堵塞了，小两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两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嗯、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3: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0: 嗯，
3: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托人买的呢。
0: 对。

0: 气儿都费劲，
1: 嗯，
0: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呢，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1: 嗯，
0: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料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的吧，高老师真的。我心里都不知道都堵得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1: 嗯，
0: 我没想到哈，你说对吧？就让你们这个金玉兰粉给我治好了还能。
1: 嗯。
0: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1: 嗯。
0: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啊，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多好啊！
0: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
1: 嗯，
0: 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1: 嗯，
0: 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高老师。
1: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亲兄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
0: 嗯，
1: 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
0: 嗯，
1: 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
0: 嗯，
1: 天然的贵呀。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0: 是。
1: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
0: 啊，
1: 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0: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1: 嗯，
0: 我赶上好机会了。
1: 对，您呢，
0: 嗯，
1: 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着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0: 嗯，
1: 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支晚两支的，他就只用两支，没有用到四支，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支晚两支，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它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它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1: 不客气的。
0: 能帮我订着吗？
1: 您自己打一下厂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名额，
0: 嗯，
1: 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0: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1: 对，咱们国家

0: 标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丹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元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元，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1: 对呀、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在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丹粉，
0: 嗯，
1: 到现在呀、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0: 嗯，
1: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哎、
0: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0: 嗯，
1: 哎呀，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1: 哎呀，就得了一个沉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的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然后呢才得的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0: 咱们呢
1: 现在来看吧。
0: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呀？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啊、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1: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0: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 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1: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胆的。
0: 嗯，
1: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突破130，
0: 嗯，
1: 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
0: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试是什么呢？头不晕了，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
0: 嗯
1: 嗯，左边身子不要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那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完全挺好。都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0: 嗯，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八九不离十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啊，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1: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0: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1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1天是2次，早晚各2支。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1: 哎，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如果说可以，就说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帮我这些病呢治一治。
0: 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0: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呢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嗯，
3: 啊，我的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这个头昏了、啊。我这个眼睛呢、啊、始终啊，就说看东西啊，他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前面呢、啊、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啊、你往左看啦、啊、它又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啦、啊、它又跟着飘到右边了啊。感觉到这个人呢、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啊， 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哎，始终啊，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呢、啊、软呐、啊，哎，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哎，软绵绵的那种，啊，如果这个眼睛呢、啊、也是啊，医生呢、啊、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一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2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筋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3: 那这个活动的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3: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0: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3: 哦，那行那行，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3: 行，好，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 400-8585。 8238239400-823

0: 1939。
1: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3: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只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谢郭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3: 嗯，您用上了是吗？
2: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我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3: 您用的怎么样啊？
2: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哈，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3: 嗯，
2: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尿啊，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3: 嗯。
2: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3: 嗯。
2: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有气无力的那种。
3: 嗯，
2: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3: 嗯
2: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愿意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3: 嗯，
2: 啊，眼前就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3: 嗯，
2: 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3: 好，
2: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3: 嗯，
2: 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3: 嗯，
2: 因为差这个它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再说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3: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2: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郭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嗯，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4: 妈妈，
1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4: 第一次迈步，
1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4: 15。
4: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6: 加油加油。
14: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4: 说他们不够好。
16: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1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去啊。拜拜。
1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
18: 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录是不是？
19: 别啰嗦，快上车。
1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与法国裔九零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今年26岁的子清沉稳、平和、中正、乐观，对问题、对事件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对于过去和未来不粘着、不担心。这样的性格是怎么养成的呢？一起去访谈中一探究竟吧。子清，我觉得你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都还是就是比较全观、全面的，然后也比较中立的、中正的这个态度。我不知道你这个性格的养成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来的。一般年轻人好像关注的点不会那么多，或者是对于身心同步的关注和成长的要求会也不会那么明晰，但是你在这些上面都很清楚，比较稳定。
25: 可能有几方面，首先可能从教育，我受到的教育方式，还有一个可能是就是看病，因为你如果看病的话，一直要保持一个中性的、一个稳定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看的稍微多一点，然后越来越看越来越好。没准啊，这我也不敢肯定，没准就是慢慢把看病的这个状态能带到其他生活干其他的事情的状态里。
24: 那在家里呢，从小成长到大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家里父母情绪都比较稳定的？
25: 对。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聊天或者是我看病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比较安静的，会试着不要太多的乱说话胡思乱想等等等等。但是我自己如果一个人在玩的话，或者是在做我喜欢干的事的时候，我也会活泼，然后动了很多说一些笑话等等等等。
24: 哦，就是不同的表现，可能你的不同的面会展现出来。
25: 对对，我可能唯一会试着就是一直保持，可能最少不要伤人，不要给其他人带些痛苦，这个可能不要变，但是一定会要会有幽默、开玩笑，然后会玩等等等等，我还是挺会玩的。
24: 那有的人会说，现在的男孩子就是可能因为很多家庭是一个孩子，男孩子呢在中国这种成长环境下也会关注多一点，受到家长的这个保护啊、爱啊都会多一些，所以呢很多男孩子，别人会说现在的男孩子整体来说啊，不是不光是中国，放眼全球好像女孩子更加 aggressive， 然后就是很强势，呵呵，然后也比较能干，在学校也很乖，成绩也很好，好像有这个发展趋势。然后很多人会说男孩子怎么样培养得更积极阳光，然后更勇武一点，身体也有力量一点。
25: 我觉得各个国家男孩和女孩可能有不一样的整体的性格，具体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男生和女生都需要有自由，有同样发展的这种可能性，平等的发展可能性，不是说因为你是女孩，因为你是男孩，你可能发展的可能性会怎么样，或者你需要怎么样。不一定因为你是男孩你需要保护家，因为你是女孩你需要养家等等等等。我开个玩笑，就是我女朋友她也是就是打拳的，也是打得挺厉害的，所以我现在很高兴，如果我们在大街上走路，她可以保护我，她当我的保镖。
24: 比你还厉害吗？
25: 不知道他如果需要打的话，他也会打，就是开个玩笑嘛。但是女孩不一定需要很保守、很内向的。

0: 等等，男人也不需要有男人的样子，什么大样子等等，这些都是概念，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给男生和女生以任何规定性的跟他性别有关系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性格特质也好，
0: 对，
1: 应该干的一些事情也好，
0: 对，
1: 就是把这些东西去掉。
0: 不光是男生女生，还有这个就是你喜欢男生或者喜欢女生，
1: 嗯，
0: 或者是你喜欢什么宗教，或者是你长的什么颜色，
1: 嗯，
0: 或者是你穿的什么样子，头发是染上什么颜色，你有纹身或者你没有纹身，喜欢听什么音乐。我希望就是未来我们能更多的专注在一个人他的本性，他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不是善良的，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而不去判断他表面上他是什么行为或者是什么长相等等等等，
1: 什么肤色，
0: 对对对，
1: 留着什么颜色的头发或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不要关注到这些上面，
0: 对，
1: 是吧，
0: 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的。
1: 嗯，能让你特别愿意去做很久的那种瘾，有点瘾的事情有吗？就特别爱做，做的有点忘乎所以了。
0: 我想想好像没有什么，除非是我如果可能有时候我在练拳的话，我可能一练会练好几个小时不看时间，有时候包括不吃饭等等等等，但是这我觉得应该也不算上瘾。我觉得可能上瘾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常常会代表你这个人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不平衡，
1: 嗯，
0: 你可能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来把这个洞给封住。
1: 嗯，
0: 嗯，常常有上瘾的人是可能他在这个社会某个地方缺了一点什么，反正不同的问题用这个来补贴。
1: 那你的病人里会有人跟你说，哎呀我最近沉溺于什么什么， 我有点，或者孩子有点整天拿着手机啊或者 iPad 去看，不放手，有瘾，有没有这样的病人？
0: 有有，但是这个多的是，
1: 多的 是，
0: 多的是，对，
1: 你调理过这样的人吗？这种能调吗？
0: 没有过人来跟我说我今天要看我的手机上瘾，这个没有过。但是我相信可能10%现在有一大部分的人都玩手机玩的有点多。
1: 嗯， 嗯，
0: 这个没事儿。咱们想想这个就是这种手机，新的这种手机，智能的，就是 iPhone 还是什么，就是新手机，
1: 嗯，
0: 咱们刚开始用了几年，它是第一个 iPhone 应该是2008年吧，还是2007年，我也不记得了，反正零几年出的，咱们刚开始用十几年。我相信人最开始做烧烤的时候学到用火了，做烧烤做的也不是特别好，现在做的烧烤特别好吃，
1: 嗯，
0: 啊，就慢慢学会用，慢慢学会用，可能再过个100年。咱们用这个科技，高科技能用的稍微聪明一点，
1: 嗯，
0: 慢慢学，慢慢学，
1: 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它可能是个过程。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咱们都会死，会有新的一代出来，新的一代会比我们稍微好一点，再新的一代会比咱们稍微再好一点。咱们现在还没有完美，这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或者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没准等到咱们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完美了，可能会有新的问题出来。
1: 所以不用忧虑未来。
0: 对对对。
1: 有人就是这样说，可能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上一代人会说，哎呀，这批年轻人没救了，整天不好好学习，整天不想着怎么干点正事儿。然后再往后走，我们现在又说，哎呀，这代年轻人整天玩手机，整天玩游戏，啊，垮了，怎么怎么样。其实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好像我们发现不是那样，可是有这些话我们长辈还在说，总觉得年轻人这一代不够好。
0: 对对对，这个好像是一个
1: 社会性的问题啊，
0: 社会还有好几代的，
1: 好几代， 对， 对，代代都会这样说。
0: 包括我现在，我看你现年轻人，我觉得哎呀跟我们那一代已经不一样了。
1: 是吗？
0: 虽然我也没怎么老，但是这可能是社会的，还有我们人的这种行为吧，这种自然的一种。
1: 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他们还是一样可以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一样可以承起他们该承担的责任。
0: 对，
1: 等他们长大以后，
0: 可能如果我能再加一个，因为咱们在聊很多主题嘛，
1: 嗯，
0: 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我是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每次会稍微好一点，意识会好一些，

0: 会有些发展，
1: 嗯，
0: 除非我们把这个地球毁得没法用了，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唯一一个问题。如果再过一两代我们一直没有变化的话，可能这个地球以后就没法活了。
1: 嗯， 嗯，
0: 这个是可能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比较着急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我也加一句，就给我们在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想，就是你在这个你的生活里，你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什么，就开始做一点什么。
1: 嗯，
0: 比如说你如果是买菜时候少用一点塑料，少点个外卖，每次都是一个塑料盒，少开点空调，开的空调时候把窗户关了，等等，反正这些小细节，如果每个人都能开始做一点有这种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1: 对，这次疫情呢，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发生这个疫情以后，他就在思考，就是我们跟自然环境的关系。
0: 嗯，
1: 他说呢，他以后每次买菜，就从二月份开始，
0: 嗯，
1: 他都会自己带一个布袋子，
0: 对，
1: 所有的菜装到这个布袋子里，
0: 对对对，
1: 就跟那个卖菜的约定好，你以后不要给我再拿一个塑料袋。而且他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我不再买一件衣服，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衣服其实够穿了。
0: 嗯，
1: 可能我们很多人打开自己的衣柜会发现够了，
0: 对对对，
1: 都是够的状态。
0: 对，
1: 嗯，所以他说他以后不再买衣服，就是我们多余的消费，他说都是在给地球添负担。
0: 其实多余的消费还有多余的一些需要的一些东西，全都是因为脑子里有一些多余的东西。
1: 嗯，
0: 脑子里稍微把那些多余的消费放一下，
1: 嗯，
0: 然后好好的用独立的方式去思考，这个我是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我的行为和我要当的这个人是不是对应的。
1: 嗯，
0: 我要当什么人，那我把我的行为也拉到一条线上去做，
1: 嗯，
0: 可能就这么做会挺有意思的。
1: 那还问你个问题啊，就是 你有没有观察，就是我们在中国这边带孩子，就很小的孩子是特别受关注的，孩子教育也是中国人就是尤其特别特别看重的，
0: 嗯，
1: 可能外国人也看重。
0: 嗯，
1: 相对来说呢，中国人更加愿意在孩子身上投资。
0: 嗯，
1: 那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刚才也交流，吃饭的时候你聊到，在很多的家庭里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会参与到孙辈的培养当中，孙子怎么养啊，怎么对他们好啊，就为这些问题会跟他的父母亲发生冲突。
0: 嗯，
1: 而且那个老年人会主动愿意带这个孙子。
0: 嗯，
1: 好像你讲到你的姥姥姥爷他们80多岁在法国。
0: 嗯，
1: 他们也没有带你们是吧，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到现在。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当时就是暑假会去他们家待两三个星期。
1: 嗯，
0: 但是他们也没有跟着我们屁股后边一直
1: 追着看着，喂饭
0: 喂喝的喂吃的，看我们怎么样，还是让我们比较自由。
1: 哦，
0: 他们到现在也都很好，都是自己会照顾自己，自己独立的生活。
1: 嗯，有事做。
0: 对，有事做。主要是一个人如果坐在一个空房间里，
1: 嗯，
0: 坐在那儿什么事儿也没得做的话，他很快就会胡思乱想。
1: 嗯
0: OK， 现在可能很多老年人他没事做，他就开始乱想，乱想呢，他把这个比较乱的这个想法放在这个孩子上，那个孩子他没要什么，他就在那儿玩，一个人玩的。
1: 嗯，
0: 你来给他喂吃的喂喝的。
1: 嗯，
0: 看他凉不凉热不热等等等等，这是你自己没事干对吧，
1: 瞎操心啊，
0: 还不如自己拿一本书好好看，他可以别危险。
1: 嗯，
0: 孩子别做一些危险的事儿。
1: 嗯，
0: 别-20度没穿衣服，别旁边是一个楼他能跳下去，不危险的话，
1: 嗯，
0: 让他自己待着，让他自己玩。
1: 嗯，
0: 他渴了他不可能渴死，他渴了他自己会来喝水的。
1: 嗯，
0: 等等等等等等。对，所以老年人也需要学会有一些娱乐，或者是做一些体操运动，看书，继续研究，继续学，不是因为年龄大了所以才不需要学了，我们可能一生一直需要继续学一些新东西，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替代。跟朋友一起聊天，快乐等等等等等等，而不要太多的为这些小孩加操心操心和照顾 好像还不一样。
1: 哦，你觉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0: 操心，我可能用的词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是多于担心会变成一种控制，控制太多，收的太多的话，这个小孩的这个成长不能自然的成长。等于说一棵树，你可能要让它慢慢往外长，你不能一直把它抱在你手里不让它长，不可能。这个可能是操心担心，而照顾的话是确保他这个孩子没有什么太多缺的，吃的有营养，让他睡眠够，让他有足够的爱，让他有很好的教育，让他有一些自己去发展的可能性，培养他有一些感兴趣的一种态度，对很多事情感兴趣，这个是家长或者老年人应该做的。
1: 这个表达的挺清楚的，你妈妈可能对你多数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照顾你的。
0: 对，就是
1: 他也不累，你也不觉得累。
0: 对，
1: 就没有瞎操心的那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到了姥姥姥爷家也是。那你姥爷现在在研究什么呢？
0: 他特别喜欢所有关于哲学和科学的项目。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他会研究很多不同的哲学家的思维方式，然后把它写成
1: 列一个大纲。
0: 对对对，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好几本书。
1: 好几本书发表了吗？还是他自己去看？也有发表，
0: 有发表，有发表，也在卖。他所以他也喜欢科学，也会研究一些科学的一些项目，然后自己再把这个难的东西解释的稍微清楚一点。他特别喜欢这些。
1: 现在还在做。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姥姥呢？她是你说她喜欢种菜。
0: 她对特别喜欢种菜，比如说她，我记得她的那个菜园里边全都有，就是什么西红柿、黄瓜、草莓、蓝莓，还有一个莓，不知道什么莓，
1: 蔓越莓、
0: 苹果、桃、cherries。
1: cherries。
0: 什么也都有，然后她特别懂这个。还会喂鸟，有很多的小鸟会到他的树里面去吃那些小种子。
1: 哇！
0: 他还会缝衣服。以前我们小时候，他给我们缝那个带我们喜欢的那个超人的衣服，他会把那个样子缝在衣服上。
1: 哇！
0: 想一大堆呀，他
1: 有好多爱好呀。
0: 对对，特别喜欢，然后特别会照顾自己。
1: 会照顾自己。
0: 对。
1: 那他活得肯定特别有朝气，虽然80多岁了，有活力。
0: 对对，当然呢。我们都不避免不了，就是老了之后会虚一点，会弱一些，这时候年轻人也会帮你照顾。但是呢，我有个老师这么说，我有个老师说，我们老了有两种老的方式，一个是像金，五行的金一样，硬老，那这时候我们身体也会变得很硬，
1: 是，
0: 很僵硬，我们也会有一些思维方式有点硬的一些老年人，小时候就应该这样，你这样是错的，等等等等。或者金能生水的话，老年期像水一样，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稍微柔软一些的一些老年人啊，思想上也柔软一些，身体也不会那么硬，会笑的一些老年人啊，会开心的，这个很重要。
1: 对，这个是软的变老，人软的变老。
0: 对对对，我们要
1: 富贵于婴儿的那种。
0: 希望就老的变成水，而不像一个那个变形金刚。
1: 不是变成一个固执的一个老年人那样的，
0: 对对对对，
1: 软软的变老，就很有生发之力了。其实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虽然他已经很老了，但他又是下一个生命轮回的起点。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你这次回去有见到他们啊？他们都还好吧？
0: 对，都挺好的。
1: 他们知道你有这个诊所吗？
0: 知道，知道，他们知道。
1: 他们也没来过吧？应该
0: 没有，他们没来过。
1: 但是他们会跟你说什么啊？有没有给他们交流交流你的生活？
0: 有有有，每次我过去，他们都要我给他们看病，他们特别高兴，因为我能看病，现在他们也很高兴。对，我姥爷是算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他本身他觉得中医，他觉得有点好奇吧。但是呢，他也喜欢我给他看病。我姥姥也是这种方面帮助他们，我觉得很高兴。
1: 帮他们调完以后，他们感觉怎么样？
0: 都很好。对，他当时是膝盖痛，然后调完之后就不痛了，他就很高兴。
1: 那你每次回去都会给他们调一下？
0: 对对对。
1: 接下来我和子清聊到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的问题。
0: 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好处坏处等等等等，但是怎么说，最主要的我是觉得能够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人，不同的习俗，欧洲的，亚洲的，包括美洲的等等等等，会让一个人思维方式不一样。一直看着自己，法语会说看着自己的肚脐，一直在看着自己的肚脐，可能觉得很美很漂亮，但是如果能看其他的人不是这样活的，还有其他的一种方式思维方式等等，能扩开这个眼界。
1: 我觉得我们跟你这个访谈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希望通过你的一个视角，因为你的文化背景里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让我们能扩大我们的视角，去倾听另外一种思维，另外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一些生活。
0: 包括我自己，我每次去一个新的一个地方，跟新的不同的人在聊天，看到其他人有不同的一些背景，一些生活的一个来源，然后生活的一些故事，我都会学到很多。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一样，都能和其他人的那种的经验，还有其他人的不同的看法学到很多。
1: 听你说到这，我就觉得你的精气神很稳定，可能就是因为长期习武，还有一个就是打坐，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看病，保持中立的态度，你可能都有助于你的心神的稳定和觉察力的这个保持。
0: 但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现在在做这个采访，我当然需要稳定，我如果开始跳舞唱歌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如果就是哪天我们一起去喝个啤酒，我也会开很多玩笑，然后我也会玩等等等等。所以
1: 我也很期待着看到你那个面相啊。
0: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稳定是在于不伤别人，把所有的事都看得比较平等，这个是真正的稳定性。不是说我一定每次要说话很慢，每个动作很小很正等等等等，这是我的自己的观念啊。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稳定性，稳定性是我活的每刻我不会伤到别人，我会有一个正的一个态度，我会把所有的事看成比较平等的等等等等。
1: 你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叫稻盛和夫的，你听说过他吗？
0: 没有。
1: 他创立了两个世界500强的企业。
0: OK。
1: 然后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来到人间的一个唯一的使命就是提升我们灵魂的这个纯度，让它在我们走的时候比我们来的时候更纯洁一点。
0: 对。
1: 然后他说我们要100%的心力投身到我们所做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这个事业不仅是能让自己的身心得以安顿的，还是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好处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磨砺我们的灵魂，然后在做事情当中去磨练我们的灵魂，就是不要有感性的烦恼。
0: 对，他说的很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就觉得你就是好像感性的烦恼特别少。
0: 越少越好。这么说。
1: 可能偶尔也会有一点，有的时候有些事情面对有些事情也会有，是吗？
0: 第一个想的想法是我电脑卡机的时候，
1: 会有烦恼。
0: 当时我有偶尔会骂他，但是也少，就开玩笑，其实也没什么，
1: 就是比较少。
0: 对，比较少。现在我比较高兴的是，我现在我开车我都不会生气了。我以前开车比较急，然后比较快。
1: 磨出来了是吧？
0: 怎么磨出来了？慢慢慢慢开，然后就无所谓了，
1: 就无所谓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0: 对。
1: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亚青与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本期节目子清的以下观点让我印象深刻。看一个人要基于他的内心，他是怎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好人，而不是基于一些外在的标准。长辈对孩子要适度关心，而不是过于操心。还有就是步入老年，最好能由金生水，柔化自己，面带微笑，建设性的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好了，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本集的访谈节目，也感谢子清的分享。下一集节目我们再会。
2: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
5: 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

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儿。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

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忽见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

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得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膏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膏，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膏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
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贵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贵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十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贵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贵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贵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贵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贵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十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贵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贵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贵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2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1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1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1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1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

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桂杰，村民们见许桂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桂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桂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1对1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万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1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1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高，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

0: 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0: 用到现在一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好了，说到这儿吧，您如果想看病，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你好啊。
10: 你好啊。
7: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1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7: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10: 哎，好的，您请讲。
7: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10: 啊。
7: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1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
7: 是是，
10: 您说的。
7: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胡老师。
1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7: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10: 就是。
7: 我今年都87岁了。
10: 哦，87岁的老大姐。
7: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10: 没错。
7: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0: 啊。
7: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个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0: 啊，我理解。
7: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得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 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0: 我能理解。
1: 常年吃药啊，他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0: 就是，
1: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1: 很长吗？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也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0: 啊！
1: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0: 血脉周流开了，
1: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所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啊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呀，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0: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1: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0: 您看看
1: 人家那个
0: 变化多快，
1: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了，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0: 好啊，
1: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0: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1: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他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啊，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0: 您 看
1: 哎呀，我
0: 变化多大呀！太
1: 好了，可不是嘛？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0: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1: 是
0: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

0: 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1: 对对对，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0: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2: 嗯，
1: 谢谢老师。
0: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再会。
1: 哎，好的。哎，再会。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啊。
4: 嗯，怎么说呢？就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4: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
0: 是
4: 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0: 嗯。
4: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
0: 啊。
4: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啊、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
0: 嗯、
4: 就说句实话吧、哎、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4: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4: 哎呀，对对对对、啊、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哦、啊，
4: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4: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4: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4: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4: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4: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4: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就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4: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种
4: 心，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4: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4: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4: 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4: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了。
4: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4: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人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4: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4: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4: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0: 嗯，
4: 就这么严重、
0: 哎。
4: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0: 哎，
4: 还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嗯、
4: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4: 那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4: 哎，就这功夫宅病了。
0: 嗯，
4: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4: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4: 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30多小时啊，慢慢的呀、
0: 嗯、
4: 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0: 啊、
4: 就那时候。
0: 嗯、
4: 哎，就反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4: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0: 啊，
4: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检查出这个结果。
0: 嗯，
4: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
0: 啊
4: 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
0: 嗯、
4: 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0: 嗯 嗯
4: 我人呢、啊、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4: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的护家老膏、
0: 啊，
4: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
0: 啊，
4: 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心、
0: 嗯、
4: 呢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0: 嗯、
4: 这腿呀、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4: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0: 嗯，
4: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五六个小时觉、
0: 啊嗯，
4: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0: 嗯嗯嗯。
4: 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
0: 嗯、
4: 非常非常好了。
0: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4: 对对
0: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啊
4: 哎？对对对，
0: 您说是？
4: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0: 嗯、
4: 关键它稳定、
0: 嗯，
4: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也没有这一个护家老膏好用啊。
0: 嗯
4: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0: 哎、
4: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0: 嗯嗯嗯
4: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0: 哎、
4: 我原来呀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0: 啊、
4: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0: 嗯
4: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0: 啊、
4: 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0: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4: 啊、
0: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4: 对
0: 啊
4: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4: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家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4: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0: 嗯、
4: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
4: 得
0: 太快了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0: 啊、
4: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0: 嗯嗯。
4: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家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4: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家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 啊
4: 嗯
0: 是不是老婆呀、啊、
4: 对对对、
0: 哎、
4: 您说的太对了
0: 祝贺您哎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
4: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4: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4: 好
0: 吗
4: 没问题哎
0: 好
4: 谢谢胡老
0: 啊、
4: 嗯、
0: 再见吧老朋友
4: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4: 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

0: 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

0: 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

0: 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正在安排。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碰了碰，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0: 祝贺女子迪。
9: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攀岩了，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 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二十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二十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十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二十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9: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卫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9: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许林在省属地刊单位调研时强调，以改革精神创新举措，全力实施科学勘查，纵深推进富矿精开，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4: 索马里、埃及、马来西亚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贵阳，与我国专家研讨，携手加强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研究与创新合作，推动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效发展。
3: 气候引客服务安客，安顺以特色旅居产业链条，让游客从短期过客变长期留客。
4: 第20届亚运会开幕，贵州10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攀岩、皮划艇、拳击、射击、田径等6个大项比赛。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20号，省委书记徐林到省地质矿产局和省地质矿产开发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改革精神创新举措，全力实施科学勘查，充分发挥矿产资源富集优势，纵深推进富矿精开，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省领导曲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
3: 徐林来到省地质矿产开发院，考察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了解资源分布及开发情况，要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增储上产，提升勘探开发利用水平。在省地质矿产局所属省智能找矿勘查实验室，徐林强调，要集聚整合力量，建强用好科技创新平台，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矿业技术研发应用，强化躬身找芒，助力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4: 调研中，徐林对全省地质工作者的艰苦付出和取得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省之大计，坚决扛起地质报国使命担当，弘扬优良传统，接续开拓创新，聚力攻坚精确探矿，持续强化大地质服务，做深做精地质基础研究，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深化省属地刊单位改革，把准功能定位，健全管理体制，聚焦优势矿种勘查开发、溶洞生态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优化力量布局，更好激发内生动力。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地质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科技支撑、人才引育、要素保障，形成强大合力。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4: 9月17号到20号，应中联部邀请，博茨瓦纳民主变革联盟干部考察团一行到访贵州，考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大数据、山地农业等领域，实地感受贵州发展脉动，探寻双方合作机遇。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在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及展示中心，贵州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民生服务的深度融合，让考察团成员印象深刻。博茨瓦纳民族阵线副总书记、政府通讯与创新部副部长肖恩·恩塔伊莱。
6: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7: 大数据能精准识别受贫困影响的地区，锁定具体农户，确保资源不被浪费，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希望与贵州在数字经济领域深化合作。
5: 在贵州黄牛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考察团一行详细了解贵州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模式与产业布局，并与该公司围绕特色农业培育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博茨瓦纳进步联盟副总书记菲梅洛·凯杜梅莱。
8: I must stress out that in Botswana, even though we want to grow the
9: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s very limited. And in this cas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learning opportunity for us, and also for Botswana and Guizhou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has brought a great opportunity.
4: 日前，2026中国东盟西山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研究论坛在贵阳开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会上，来自中国、索马里、埃及、马来西亚等国政界、学界、商界代表围绕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效发展议题展开研讨。索马里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
10: 贵州山多地少，在这些特色农作物种植这方面，防控、深加工以及科学采集的这些方面有它的特色。索马里也有非常有特色的乳香墨药，我们非常期待贵州大学以及索马里的农业以及科研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开启联合实验室。
5: 埃及开罗大学研究员阿卜杜拉·阿里。
11: 贵州大学拥有一支实力雄厚、潜力充沛的科研团队，在土壤保育、山地作物增产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我们十分乐意推动埃及乃至阿拉伯国家、非洲伙伴同贵州大学建立紧密的科技协作机制。
5: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伊朗籍副教授佐赫拉·纳西米。
12: 贵州气候独特，降水充沛，早已成为高山云雾茶等特色作物生长的黄金沃土。伊朗北部拥有深厚的茶文化积淀，双方可进一步拓展茶叶品种资源的交流，深挖茶文化、茶产业层面的合作空间。
5: 现场发起了关于共同加强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研究与创新合作的倡议，呼吁更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深化农业科技务实合作，共同助力山地特色作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张万平。
14: 希望依托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省粮油作物优质高效增产全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推动山地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交换、联合观察、数据共享与信息互通，开展联合研究和协同攻关，形成适宜山地特色作物的技术模式和标准体系。
4: 近日，由全国青联秘书处、澳门中联办教青部、贵州省青联联合主办的澳区委员骨干研习营暨澳门青年看祖国贵州行活动在前举办。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搭建前澳产业对接与青年联动平台，推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5: 研习营的代表们先后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实地考察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茅台集团等地，近距离感受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取得的成果。海南青联后任委员、澳门工商联中医药出海服务中心副主任詹猜坤。
16: 以前更多就是在书本上读到长征的故事，这一次呢非常有感触，几代人的牺牲才换来国家今天这个和平的局面。
15: 全国青年常委、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营业中心副总经理周永豪。
17: 贵州利用在算力方面的优势，大数据的产业、科技的产业发展得十分的好。澳门在发展特色金融，特别针对现在发展科技怎么样走到世界，也希望呢提供更大的助力。
15: 贵州青联委员、澳门中国旅行社公司副总会计师李敏欣。
18: 贵州本身有非常丰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包括有阳明文化啊，还有多民族的这个特色。通过这个研学路线的设计呢，把对应的国际游客的资源通过澳门的这个平台输送到贵州来，更好的去发挥澳门以及贵州的资源对接的这个优势。
4: 夏季平均气温21度的安顺，近年来旅居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每年到安顺旅居的游客超过60万人次。已有2万多户外省家庭买房避暑。今年安顺决定从市级财政中连续5年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培育10个避暑康养旅居特色小镇。这些小镇如何打造特色 IP， 擦亮旅居品牌，留住8方来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9: 这是今年6月份才开业的主打工业复古风的文旅综合体，位于安顺经开区的这个基地呢，原来是动幺幺基地的602材料总库，这里的40多栋厂房现在已经改成了打卡点。今年以来呀，已经有200多的外地游客到这里避暑旅居了。
5: 浙江游客汪先生，
20: 特别舒服。环境也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比较适合一家人出行出来自驾游啊。
5: 贵州游客李女士，
21: 怀旧感满满的嘛，大家都感觉来回到自己青春的时候。
5: 动幺幺航空工业基地是3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曾经歼6、歼7等多个机型在这里研发生产试飞。今年基地所在的腰腹镇被安顺列为10个避暑康养旅居特色小镇之一。当地结合航空工业文化打造避暑旅游。安顺经开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红，
22: 整个老的这个园区啊，它包含生产的场景也有，3线的生活的场景也有，是属于一种不可复制的一个工业遗产资源。我们对这些建筑没有任何的更改，3线的老同志过来打卡，看到这个场景是要流眼泪的。
5: 园区拥有民宿、咖啡、烧烤等诸多业态，并和安顺 A 级景区联动，只要在这里的民宿入住7天以上，就可以享受门票优惠。安顺悦生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畅，
23: 基本上从开业到现在的话，每天都处于一个满房状态，然后一般来住的话基本上都是5到7天左右。
5: 在另一个特色小镇宋旗镇，三河苗寨引入当地非遗传承人，每周举办歌舞表演，带着旅居的老人们一同上台。江苏游客王女士，
24: 我上次还演出的，他们芦笙的吹得很不错的。我80，我6年了到贵州这边来度假，我觉得今年我是最快乐的，明年我们都预定了。
5: 安顺经开区三河苗寨芦笙非遗传承人杨晓东，
25: 我这里是从制作、销售还有培训、演出一条龙，招到全国各地来的，尤其他没见过这个东西嘛，把这个展示给他们。
5: 在专项资金的扶持下，今年苗寨完成了公厕、活动广场等设施的升级。当地人杨春龙看准机遇，联合镇上共投资280万元新开了民宿，预计每年给当地分红10万元以上。湖南游客玉女士，
26: 这个老板都做的那个菜肴嘛，都是那个本地的蔬菜，味道特别鲜美，新鲜，放心。
19: 每年要在贵州住几个月啊？
26: 2个月以上。
5: 安顺经开区梦境三河民宿负责人杨春龙，
25: 我们都是按人头收费，100到130之间，一天包3餐，是3荤3素一汤，所有的房间都已经全部预定出去了。
5: 今年镇上成立了民宿协会，对53家民宿的定价、餐饮、服务水平等指标进行统一管理，并联动周边景区推出小车小团服务。安顺经开区宋旗镇党委委员向炫业，
25: 民宿针对比如江苏的游客还有重庆的游客，要根据他们的口味制作菜品，根据游客的需求是管家服务，给游客拓展我们周边的旅游景区的介绍，让游客呢在这里能留得住。
5: 为鼓励当地群众参与到民宿产业中，安顺开设出我要开民宿政务服务窗口，统筹多部门业务，审批环节压缩40%以上。现在安顺培育了桃子村、大坝村、阿歪寨等30多个特色村落，标准化民宿突破1000家，床位超2万张，近2500户村民加入到民宿行业，户均增收3.5万元，带动超8000人就近就业。 舒适的气候、丰富的体验，让不少游客从短暂避暑转为安家置业。在这个小区已经售出的560多套房源当中，有480多套是被外地旅居群体购入。

0: 锦城御景三合业主江西籍旅居游客熊女士。
1: 这就2块钱，这里的菜价什么东西也便宜，5月份来10月底走，因为这里有10多家都是我们的老乡，就在这里玩玩，就是每个人就玩了一套房子回家。
0: 银城地产公司营销副总安小俊，
2: 专门的社群运营的一个团队，带我们的业主去玩咱们贵州好玩的地方，刚带了有200多组客户呢去玩我们旁边的茶山，想帮我们的小区建成老年智能化的小区。
0: 目前安顺推出了看房购房文旅优惠，发放新市民专属服务卡，让前来置业避暑的外省居民可以享受本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气候引客、特色留客、服务安客，不断完善的旅居全链条配套，让避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
3: 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开启为期16天的体育盛会。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贵州共有10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他们将参加攀岩、皮划艇、拳击、射击、田径等6个大项比赛。巴黎奥运会冠军谢瑜出战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攀岩世锦赛、世界杯双料冠军龙建国出击男子4赛道速度赛项目。杭州亚运会冠军帅长文角逐皮划艇净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项目。全国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封佩友亮相男子马拉松。拳击选手杨成宇、张家茂，皮划艇激流回旋选手黄娟、徐林希，板球选手江春琴、文思南等也将先后参与角逐。贵州姑娘吴瑜担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出生于贵州黔南的她，是中国拳击队中包揽全运会、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赛事冠军的大满贯选手，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拳击项目领军人物。
4: 有幸当选旗手，倍感荣幸，更知责任在肩，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内心更是激动，这份荣誉是整个团队给予我的。仪式过后，我会立刻把心态切换到比赛状态，专注擂台，直面挑战，全力以赴打好每一仗。
3: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多项赛事在黔南州陆续开赛，赛事以细致入微的保障服务助力运动员奋勇拼搏。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在聋人篮球比赛现场，每一次判罚哨声响起，球场四周的志愿者都会用力挥动红旗，为运动员传递看得见的指令。运动员们凭借眼神、手势和默契配合，完成一次次精彩攻防。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聋人篮球比赛，记录编排裁判长邹福眠。
5: 每场呢配备了6名习语辅助人员，出现犯规和违例的时候，旗手配合我们摇旗，让聋人运动员在场上能发现有问题了，他们就停止比赛进行判罚。
0: 在象棋项目的比赛现场，旗手们戴着遮光眼罩，通过刻有盲文触感的棋子和自身超强的记忆力、脑力，从容完成布局。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贵阳代表队选手杨敏。
6: 能参加这个省运会，我们其实感到挺自豪的。作为一个选手来讲，力争上游是我们必须进取的精神。
0: 羽毛球、游泳项目接续进行比拼，各地运动员陆续登上赛场，以拼搏姿态诠释体育精神，在竞技赛场书写励志篇章。
7: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黔南州代表队选手游泳项目女子 S8400米自由泳冠军吴轩。
8: 努力地拼下了这块金牌，我还是非常开心的，我还是做到了。
9: 贵州新闻联播。
10: 9月19号至20号，贵州村五暨2026兴人8月8民族文化活动兴人一人米品牌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启幕。传统民俗、特色文化与产业活力交融碰撞，喜庆兴旺的乡村新貌吸引了众多游客一同体验。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1: 上午，15支参赛队伍登上贵州村五成果展演比赛的舞台，一支支舞蹈整合民族特色与现代元素，生动演绎新时代乡村的美好生活。 鲤鱼苗寨舞蹈队队长张明红。
12: 我们队伍都是村里面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干完农活就一起排练村舞，锻炼身体。这次能代表村里来参加八月八盛会，我们都特别的自豪。
11: 精彩演出从舞台延伸到街头，25支队伍组成民族大脸帆方阵穿城而过，充分展现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广西游客刘女士：
13: 从广西柳州过来的，看着各个民族一个一个队伍过来，精神面貌非常好。
11: 广东游客戴先生：
14: 白天看热闹方队巡游，接地气的村舞比赛，晚上看盛大的文艺晚会，不虚此行。
11: 本次活动还发布了星人一人米全新标识与包装，上线官方公众号，并对优秀一人米种植大户予以表彰。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与浓厚喜庆的节庆氛围，进一步集聚人气，拉动客流。兴仁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胡刚：
15: 贵州村舞是省级的文化 IP， 八月八是我们的传统节庆，兴仁一人米呢，又是我们中国一人米之乡的金字招牌，我们就是要打组合拳，以舞为媒，以节聚市，以米兴业。
11: 重庆游客隋先生：
16: 一行来了10个人，感觉这氛围特别棒，也感觉到兴仁市人民的热情，今后肯定会来，经常来。
11: 江苏游客刘先生：
17: 节目非常多，现场观众非常热情，非常有贵州的民族特色，贵州群舞办得非常好。
3: 作为全省猕猴桃种植规模最大的县，修文县今年的开园采摘同样客商云集，签约不断。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发展思路正助力修文猕猴桃加速走向市场，助农增收。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在修文县平潭村，一年一度的修文猕猴桃果园开园采摘活动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和渠道商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7: 昆明凯乐都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18: 他们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消费者稳定的一个口感，海外市场是比较受欢迎的。今天已经在生产有两个冷柜了，我们会筹备两个柜子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7: 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江亮：
19: 针对签约的公司，我们就给他定制化的进行生产，从而保障果品的品质。光是他一家的，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量都可以达到100万斤左右。
0: 修文县猕猴桃种植面积16.7万亩，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年产量稳定在10万吨以上。今年修文县还创新打造了3000亩猕猴桃订单示范项目，搭建政企产销对接交流平台。
7: 修文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苏思鹏：
20: 去年的话我们是14.7万吨，今年大概有10%左右的一个产量提升，目前为止已经销售了370多万斤猕猴桃。现在市面上最大的几家销售商现场签约，现场订购，从采集端到上桌端的一个服务，形成修文猕猴桃发展的一个新模式。
0: 修文猕猴桃经过38年发展，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26项国家级荣誉。当地持续推进水果质量安全控制，邀请高校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讲授果树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控、猕猴桃采后处理和及时供应技术及配套设备应用等。
7: 苏思鹏：
20: 买到猕猴桃之后，它可能会放2到3天才会熟。现在我们的猕猴桃是今天你下单，明天到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食用。我们要把猕猴桃即时加工还有冷链保鲜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技术，让大家都能吃得上美味可口的猕猴桃。
3: 第四届贵药膳大赛暨中医药消费新场景招商洽谈会将于9月23号在遵义市举办，旨在以赛为媒，挖掘贵州药膳文化资源，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省级决赛包含药膳饮作品设计、制作展示、作品答辩三大环节，各参赛队伍需现场制作菜肴类、饮品类药膳各一道，食材仅限选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内品种，优先选用贵州道地药材。此外，本次活动同步配套中医药消费新场景招商洽谈会，中医药文化集市也将同步开放，开展药膳品鉴、企业展销等活动。闭幕式将发布2026年十大贵药膳榜单，公布第三批贵药膳推广餐厅名单，获奖成果将面向全省餐饮行业推广落地。
10: 贵州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会同相关社会组织发布我省首批8类31项前设有为贵州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项目， 把专业资源与基层需求精准对接。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项目涉及经贸联络、水利技术服务、涉税专业赋能、全民健身、

0: 青少年体育、工程质量安全等领域，由相关社会组织结合行业资源、专业能力和服务对象需求提出，突出公益性、专业性和可操作性，明确了服务内容、实施主体和相关标准，推动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由分散活动向规范供给转变。
1: 我省将以首批项目为起点，逐步完善项目入库、跟踪评估和结果运用机制，推动服务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实际成果。贵州全面推行的退役军人服务一键式改革，形成一窗受理、一网通办、集成联办模式，并于2024年1月在全省92个县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推广实施。 该服务将公安、人社、医保等多部门行政事务集成至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窗口，退役军人只需填一张申请表，信息上传贵州政务服务网，由多部门联办实现12个事项一站受理。今年全省 1.5万余名退役军人将享受这一服务。 据统计，2024年以来，全省共办理退役军人服务一键式38,337件。下一步，
0: 全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进一步优化提升办理质效，强化资源整合，打造贵兵服务品牌，持续为退役军人提供多元化服务。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发布的贵州省质量发展状况报告2025年度显示， 贵州省工业产品质量状况总体较好，省级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平均不合格率为 2.9%， 较2024年下降 2.0%。
1: 9月23日至10月7日， 中南门之夜非遗唱大戏范敬山非遗戏剧季系列活动将在同仁举办，活动整体分为中秋诗会、非遗戏剧展演、文化惠民促消费等几大板块，配套开展市集展销、手工体验、惠民消费券发放等活动。
0: 今年4月以来，六盘水市交通运输系统全面开展农村公路通行条件核查、线路规划和运力投入研判。 从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市共优化、调整、延伸通学专线73条， 新增161条， 覆盖404所乡村中小学。
1: 安顺学院图书馆、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安顺市图书馆近日举行三方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三方将实现纸质图书联界互通、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拓宽师生与市民阅读获取渠道，同时联动开展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创建、文化普及等系列活动。
0: 遵义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促进条例将于9月23号起颁布施行， 条例共6章32条， 对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9月19号，2026年村B A球王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 在台江县台盘村B A球场落下帷幕。 此次晋级的冠亚军队伍将代表贵州出征2026年村B A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 20到31度， 遵义多云，22到31度， 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 18到27度， 都匀多云， 19到32度， 凯里晴， 22到34度， 铜仁多云， 22到33度， 七星关阵雨， 17到22度， 水城阵雨， 15到26度， 兴义多云， 19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静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
2: 闪光灯的紫外线

0: 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2: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1: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2: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1: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2: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1: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2: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3: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4: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5: 是啊，应该再逛逛。
16: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7: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8: 苏里水哥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6: 哎，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1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8: 南京前往香港。
17: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5: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9: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7: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9: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6: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7: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

0: 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电信网络诈骗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治安问题，它被定性为世界公害。犯罪分子把诈骗窝点、服务器、洗钱渠道拆分在不同国家，比如说在 A 国设据点欺骗 B 国民众，赃款从 C 国多层转移。一国执法往往只能够打掉链条一小段，犯罪分子随时跨境转移阵地。而在今年九月，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中国江苏连云港成立。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起关注。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46个创始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3: 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2: 与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4: 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家开展执法合作，总计抓获遣返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
2: 打击电诈为何需要46国联手？
1: 过去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时候，各国多是双边临时警务合作，那为什么这一次要46个国家站在一起搭建常态化的反诈联盟呢？跨国反诈最难的卡点在哪里？这个联盟能给全球反诈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
2: 会上，各方共同公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以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极具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与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3: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全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重点打击事项。这类威胁不仅案发数量持续上升，犯罪复杂度也在不断提高。各成员国上报数据显示，过去2年间，这类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55%。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对于打击电诈犯罪至关重要。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该联盟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和合力，推动构建合作共赢、务实高效的打击跨国犯罪格局。
3: 中国发起成立这一联盟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情况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起初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接着可以在多边层面展开，也可以在全球层面推进。中国发起组织成立这一联盟，正式进入了全球层面合作，这非常重要，因为打击电诈并不是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
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社会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
5: 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参会的一些高级别的代表，从他们共同的一些表态来看呢，中国在打击电诈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呢也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其他的国家来分享。另一方面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它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的不同形态的严重的暴力犯罪，打击的难度是非常大，各国之间呢

0: 也是要相互利用这种警务执法合作的机制呢，来不断的形成一种共治，最终的来去推动它的解决。
1: 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基础上，国际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打击电诈？我们将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小伟教授。王教授，在打击国际间的这个电诈方面呢，以前是有国际合作的，但是这个国际合作呢，往往都是点对点，现在呢是一个变成了一个组织，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您觉得这和以往的这种点对点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2: 区别呢，我认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多国合作，二呢就是常态化开展。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的话呢主要是双边或者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那么此次呢国际打击电信诈骗联盟的成立呢，它呢是将多个国家纳入到同一个合作的框架之内，建立的呢是一个要常态化运行的国际反诈合作平台。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台之下呢，那么多个国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开展案件线索的同步流转同步研判全链条的打击等等，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形成全球的反诈合力。
1: 王教授，我们从数字上看，就这个联盟呢有46个创始国，另外还有30多个观察国和相应的国际刑警组织等参会，参与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得分析一下，我们用套用一个词，就是它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参与度这么高？
2: 参与度这么高呢，我想主要呢还是跟目前全球的反诈形势密切相关。近些年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可以说在全球呢是非常快速的在蔓延发展，在很多国家呢此类犯罪的发案占比呢都比较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呢，其实呢也是各国共同的一个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类犯罪呢，各国呢在近些年也是在不断的加强协作。但是随着我们打击的深入，那么电信网络诈骗呢它也不断的在演变，比如说它的跨境的这种趋势，集团化职业化的这种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深化。所以呢虽然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合作，但是合作的深度广度还不足以应对此类犯罪目前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不足以呢把它迅速的遏制掉，因此呢各国呢也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一个打击的效果更好，协作的效能更强，行动更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
1: 有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一个联盟，它如果要是真正要实操起来，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目前搭起来的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性在里面。
2: 应该说呢，联盟的成立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而且呢，成立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应该说呢，在整体的联盟框架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而且呢它的核心职能呢就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的，那么在开展这个联盟持续的往下去推进的这个过程中，我想呢一方面呢随着联盟的制度章程相关的工作机制的不断的完善，那么随着呢各国在联盟框架之下的磨合愈发的好，协作更加的流畅，那么无论是在境外窝点的这种研判上合作打击上联合行动上犯罪嫌疑人的这种移交上，包括赃款的这个追缴上应该呢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 这样的一个联盟成立之后迈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2: 那么目前来看呢，联盟是已经成立了，那么成立之初联盟呢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那么这其中呢如果要优先去做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呢是制度建设，抓紧呢去完善联盟的章程明确合作的规范，让各国的合作呢 能够有章可循。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紧盯这个实战打击，毕竟联盟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有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可以通过这种线索的共享，线索的同步的流转，然后加强呢对于这个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那同时呢，也可以考虑呢，在现有的合作框架之下，然后适时的、及时的去开展联合的打击行动。在打击行动的过程中，在打击行动开展的过程中，然后呢，逐步的去磨合，去完善，去探索，联盟呢应该如何更好的运转，然后呢，逐步的把联盟的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边打击边建设，用这种实实在在的打击成效去推动联盟的建设发展。
1: 王教授，你觉得这个联盟呢，它是为了反诈而生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像引渡啊，比如说像追逃赃款啊，甚至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跨境追逃执法方面，有可能吗？
2: 我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然后虽然联盟呢，它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那么目前呢，因为电信网络诈骗呢，它这种特定的这种犯罪类型呢，它虽然它的主体是诈骗，但是呢，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关联犯罪。那么这些关联犯罪呢，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然后呢，以及呢相关的这种被骗资金的跨境的这种流动。因为呢，它还是一种跨境化的犯罪，所以呢，它的这个各种犯罪链条呢，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呢，也会涉及到人员的移交、遣返、引渡等等。那么因此呢，在联盟的框架之下，随着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的不断探索的深入，那么也有可能呢，在其他诸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呢，带来新的突破。
1: 好的，王教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中国发起的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联盟呢，组织迈开了反电信网络诈骗国际间合作新的一步。接下去怎么能够让这个合作更加落地、更加深入？继续关注。
3: 提起电信诈骗，绕不开缅甸四大家族，其中白家是当地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着多个规模庞大的电诈园区。与此同时，刘家被认为是缅北果敢较早系统性开展电诈的家族。之所以称之为系统性，是因为刘家借助自己的商业集团，将电诈从一种犯罪形态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除了白家和刘家，明家和魏家也是当地涉我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集团。2023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
4: 自2023年专项行动以来，检察机关累计批捕缅北集中遣返人员4.8万人，起诉4.7万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温州等地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对缅北白家、明家、魏家、刘家犯罪集团285人提起公诉，从严惩处。各地协同推进涉阿联酋、柬埔寨、老挝、金三角等方向跨境电诈专项行动，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
3: 依法办理集中遣返人员案件，离不开联合打击犯罪机制。2025年，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了多轮打击行动。其中，泰国对妙瓦底地区采取断电、断网、断油等措施，缅甸部署对妙瓦底地区电诈园区开展集中清查。经过三方密切合作，缅甸妙瓦底地区 KK、亚太新城等赌诈园区被彻底清剿。
5: 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机制将常态化运转，公安机关还将与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全力缉捕电诈集团金主骨干， 坚决清剿妙瓦底电诈骗。

0: 区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尽管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但通过多方协同合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发比例也在不断下降。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见面劝阻群众 292.6 万人次。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 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 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与此同时，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执法合作，抓获遣返2万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在国际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积累。那么，如何在这个积累之上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继续来连线王小伟教授。王教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10月以来数据显示，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既然下降，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加强国际间的反诈合作？
2: 案件出现下降呢，说明我们之前的打击治理工作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案件下降呢，并不等于犯罪消失。尤其呢，电信网络诈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犯罪，而且呢，它的演化呢也非常的快。我们在持续的打击，但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窝点的
1: 转账的窝点呢，然后在 C 国，而它做技术支持的窝点呢在 D 国。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案件中，其实呢，我们就需要呢跟不同的几个国家共同的去协作合作，才能够呢把这个案件呢能够圆满的去侦办。
2: 嗯，
1: 所以呢，所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它这样的一种演变的话呢，我们做好国内防控呢，也只是守住了我们这边的防线。但是要真正的要想把境外的窝点能够给它打掉能够呢堵住人员流动和资金流动的这个缺口能够实现犯罪嫌疑人的成功的这种遣返以及呢赃款的追缴必然要不断的加强国际合作。
2: 嗯，以往呢我们是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合作是比较多的。我看今年中国还和美国阿联酋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那有了这个联盟之后，未来会和哪些国家更多的合作去打击这个问题？
1: 我想我们不断的拓展要合作的国家具体去拓展的方向，这个肯定要跟犯罪形势的发展相结合。那么其实呢它也不一定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域，那么只要是诈骗窝点资金流动犯罪嫌疑人藏匿比较集中的国家我们都要去主动的进行对接沟通，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那一方面呢巩固已经跟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相关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另外一方面呢不断的呢向非洲中东中亚欧美去进行拓展让更多的国家呢能够加入到联盟，不断的去扩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反诈朋友圈。
2: 嗯，就是我们看以往的我们有国与国之间在打击电信反诈方面的这个积累，现在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际政府间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通力合作解

0: 决打击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上，它眼下的一些挑战会是什么？就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它的挑战会是什么？
1: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在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境合作打击过程中呢，面临的这种困难啊，还是不少的。那么一方面呢，各国的法律制度啊不尽相同，那么取证标准、财政标准也都呢不太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对接的成本呢会比较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呢它的这种手法啊，它的这个手段变化呢也比较快，窝点迁移也比较快，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的这种侦查追踪啊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新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尤其呢在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啊、虚拟货币等相关的这个技术这种新技术的这种形态应用到犯罪当中之后呢，这种跨境的监管和追踪侦查打击难度呢也不小。这些问题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去解决，肯定要在联盟框架之下通过各国不断的协商逐步的去解决。
0: 您刚才也提到了关键词，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诈骗，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虚拟货币洗钱，它是里面有很多技术含量的。而这个45国这么多国家，46国它彼此之间的合作，它存在着并不对等的这种合作，那未来如果推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那具体下怎么能够把这个技术的门槛给它抹平，再继续往下合作呢？
1: 应该说呢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啊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较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为了能够应对好这种犯罪的技术化的这种发展趋势，我想呢各国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通过技术协同去共同的对抗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技术化。那么一方面呢我感觉呢可以呢通过技术的共享案例的这个共享然后呢加强各国之间在反诈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把最新的一些骗术手段最新的一些诈骗的技术手段还有呢我们在反诈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应用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利用我们在经验的优势和技术的优势方面呢可以呢常态化的开展人员的培训。毕竟呢确实是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联盟，那么其中呢肯定能力啊人员素质会参差不齐，那么需要呢我们呢通过一些常态化的培训去进行这种能力的输出然后让大家拉到一个同样的能力水平线上，更好的去开展合作。
2: 电信诈骗没有国界，受害者也不分国籍，一个国家织不成全球反诈网，多国携手才能压缩犯罪空间，让跨境诈骗无处藏身。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
1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